平衡性不强，所以需要以后加强练习。陈女士现在快速的出手接住沙包，稳定性非常强，然后后脚往前跳，

0: 我叫李东润，今年12岁，来自日照港第一小学。
1: 好，现在轮到李东润来挑战。好，现在看来李东润显得太过于着急。要是想完成训练，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恭喜张飞夏选手获得了26秒69的第一名成绩，恭喜张飞夏。来，问一下，我跟你讲，获得第一名有一个权利。待会儿正式比赛的时候，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对手，任意挑选。你决定好了吗？
2: 决定好了，我选的人是陈俊熙。
3: 击剑个人赛比赛规则，比赛采用淘汰制，四名选手中会有2名选手进入决赛，争夺第一名。每一场比赛时间为3分钟。3分钟内，一名选手击中10箭则获胜。若时间用完且没有一方击中10箭，则击中箭数量高的一方获胜。
1: 左方女花徐子文，右方男花李东润。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4: 认真准备，准备，开始。行，进攻，防守还击，刺中，得分。
1: 右方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防刺还击，刺中，
4: 备，开始。
1: 好的，左方打到剑以后，主动权就到他的身上了。
4: 行，
1: 好的，右方进攻刺中没有刺到，左方抢攻反攻刺中得分。
4: 备，开始。行，进攻无需要原地。备，开始。行，
1: 好的，右方防守还击，第一下没有刺到，第二下连续再刺中得分。
4: 备，开始。
1: 现在还是
4: 行，进攻无需要原地。备，开始。行，
1: 好的，
4: 进攻刺中。
1: 右方一个转移刺中，为什么右方会转移呢？因为左方做了防守，李东润预判了徐子文的动作。
4: 行，进攻刺中。准备，开始。行，进攻刺中。准备，开始。行，防守还击刺中得分。来，准备，开始。行，无需要原地。准备，开始。行，进攻刺中得分。
1: 好的，右方一个转移，左方一个防守，预判了徐子文的招数。
4: 开始。行，进攻无需要原地。
1: 只要是无效原地的话，双方就不用回到开始线。
4: 开始。
1: 双方还是继续站在刚才发生无效的那个地方。
4: 行，

0: 停。来，经理，握手。
1: 刚才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获胜方是李东润。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场比赛，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咦，盒子在动，
2: 钙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钙食冻根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时间。全都准备，预备，开始。
1: 好，接下来进行第二场比赛。
0: 停，同时。
1: 好，他们两个同时进攻，
0: 人
1: 都是直来直去的打法。张维霞完全可以采取一个防守还击的一个招式，防死陈俊熙。这样的话，张维霞就会刺中得分。
0: 停，进攻刺中得分。
1: 恭喜陈俊熙刺中一分。
0: 开始，
1: 好的，很可惜，张维霞刚才防守还击没有刺到。那么这一届，张维霞看能不能再刺中一分，去把比分的分数的平衡呢？好，陈俊熙的进攻，张维霞完全可以去，去骗人家，

0: 法错开对手的节奏。
1: 行，
0: 嗯，好的，
1: 防守还击，
0: 防张维夏防守还击刺中无效。刚才张维夏刺的是陈俊熙的腰部位，
1: 开始，
2: 开始，
1: 停。
0: 好的，恭喜张维夏选手防守还击，
1: 防
0: 刺刺腰，
1: 喂，开始。
0: 看得出来，这两位选手是一个节奏稍慢的选手。好的，
1: 进攻出中得分，喂，开始。
0: 其实面对陈俊熙像这样的流派招式呀，张维夏完全就可以站在原地去躲避陈俊熙的剑，或者说交戳呀。
1: 喂，开始。
0: 好的。恭喜张维夏防守还击再次中一分，
1: 喂，开始。
0: 停。好，陈俊熙和张维夏相互打线，但是张维夏站在原地是一个反攻的状态，陈俊熙进攻刺中，陈俊熙主动权，所以陈俊熙得分。
1: 停。
0: 好的，左方陈俊熙抢攻转移，但是没有刺中，右方张维夏一个抢攻刺中得分，
1: 喂，开始。停，进攻刺中，喂，开始。停，防守还击刺中得分，喂，开始。
0: 停，
1: 进攻一次没有，进攻刺中，
0: 左方进攻没有刺到，右方张维夏刺中得分，
1: 开始。停，
0: 好的，
1: 抢攻刺中得分。
0: 现在张维夏已经抓到了陈俊熙的弱点，他就是
1: 喂，
0: 陈俊熙在进攻的时候动作非常大且缓慢，所以张维夏直接一个抢攻刺中就得分了。
1: 好，进攻刺中得分，准备，开始。
0: 好的，
1: 进攻
0: 这一
1: 点
0: 陈俊熙刺中得分，张维夏
1: 准备，开始。
0: 陈俊熙光想打到对方的剑，但是陈俊熙忽略了他自己就在进攻。
1: 喂，开始。停。
0: 好，这一剑陈俊熙进攻，但是张维夏防守完击刺中得分，张维夏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陈俊熙的进攻招式，现在开始来去自如。现在比分是6-9，张维夏还有一分获胜，陈俊熙还有4分，张维夏能否完成挑战自己呢？完成这次挑战。
1: 喂，开始。
0: 时间还有30秒。
1: 行。
0: 好的，陈俊熙进攻没有刺到，张维夏抢攻刺中得分。
1: 比赛结束，敬礼，握手。
3: 接下来进行最后一场比赛，李东润对战张维夏，大家拭目以待吧。
1: 这里再见。人都准备，准备，开始。
0: 好，最后一场比赛正在进行中，两个人现在是相互防守还击，相互打剑，
1: 准备，开始。
0: 现在问题就来了，你看看现在两个人李东润和张维夏，他们擅长

0: 房的技术都是房四环计，那么他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下其他战术去躲避对方的打箭呢？
1: 行，
0: 好的，站位下，
1: 进攻，
0: 抢攻刺中，没有刺到很有可惜。这一箭，东润康安史是没有反应过来的。好的，看得出来张威下进攻确的是特别特别紧张。李东润则是一直的在去努力的去获得比赛分数。好的，原来张威，这就是张威下的战术，等待对方打箭，他自己在打箭。但是很可惜，李东润一直都在采取一个抢攻的战术，看得出来这一点很克制张威下。是，到底看看张威下能不能去参透他的得分呢？他的招式呢？
1: 开始。
0: 好的，这一点是李东润进攻四中得分。
1: 开始。行，
0: 好，
1: 进攻。
0: 张威下也在努力的去做强攻，
1: 准备
0: 模仿李东润的动作。
1: 行，
0: 好的，这一边是李东润进攻，张威下是反攻。周六，什么动作防
1: 止
0: 防李东润的进攻？好的，这一箭是李东润进攻刺中得分，看来张威下这一局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去想出来的。

0: 好的这一箭，李宗仁快速的进攻刺中得分，张维霞一直都在处于被动之中。
1: 开始。
0: 其实这一局啊，张维霞要是一直的去采取进攻压的李宗仁的进攻去打的话，张维霞会好打很多。因为李宗仁他打比赛就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直来直去，他的速度会比较快。那么这一局张维霞要是进攻把剑放到一边，不让李宗仁去防四打到剑去夺取主动权的话，那么这一局张维霞必将获胜。
1: 喂，开始。
0: 好，看得出来啊，这一局完全是李宗仁的实力碾压局。

0: 进攻，防守环境没有，进攻出众，得分。
1: 好的，恭喜张维夏终于获胜一分。那这一分会不会成为张维夏翻盘的关键呢？张维夏加油啊！面对李东润，要不要害怕？要使劲的去刺。
0: 连续进攻，吴希奥原地。喂，开始。
1: 这一箭，李东润
0: 进攻出众，
1: 进攻刺中得分。很可惜，张维夏没有挑战成功。
0: 握手。
1: 恭喜李东润。
2: 好，最后一场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恭喜李东润获得第一名。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第一动作起势，首先重心移至右腿，身体保持中正，左脚缓缓抬起，脚尖自然下垂。第二个动作向左开步，与肩同宽，重心慢慢左移。好，两腿屈膝。好，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捧起，向前，向上。双掌下落，屈膝坐胯，双手按于两胯。起势动作呢，要求是立身中正，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和屈膝松胯，气沉丹田。好，下面小朋友自己来做一遍这个动作，抬左腿，好，脚尖自然下垂，脚尖要自然下垂。好，重心左移开左步，与肩同宽，注意要屈膝松胯，含胸把背。

要肩两肩的要自然下垂，双手向前抬起，横指与肩同高。好，下一个动作，双手下按，对，放置两胯同侧，两前目视前方。好，我们学习金刚倒坠，下面我完整演示一遍。

好，我说一下金刚脑锐的动作要点。第一个呢是重心转换的时候呢，要保持身形的平稳，正脚砸拳，注意重心的变化。重心这个时候呢，并非是落在我们的右腿，它是保持在我们的左腿这个三分之二这个位置。所以说砸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重心一下子就移过来。听我口令，我们一起练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恢复到第一式的定式动作，双手向左捧起左捋一，好，双手呢不要伸得太直，两手的距离呢要打开向右捋二，重心啊移至左腿啊落于这个左脚，扣左脚，这个脚接着要扣过去，好，上身呢要保持，下一个动作屈膝上步一，好，我们要注意脚尖呢要勾起来啊，好，下一个动作开左步二，这个时候呢要形成我们的右半马步，膝关节呢不要超过我们这个脚尖，重心呢要再往下蹲，对，你看这个动作呢我们要保持一臂的距离啊，一个小臂的距离啊，不要过大，好，向后画圆一，向前捧出，手臂呢要不要伸直啊，要保持这个弧度，翻掌上步，好，右手呢手臂要注意哈，保持它的一定的弯度，而不要伸得太直，右脚呢要虚脚点地啊，虚步，右虚步，眼睛呢要看正前方，下一个动作收手扶肘，左手下按，右拳向上抬起，右手上前抬起的时候呢要注意拳呢要在中间这个位置啊，在心窝这个位置啊，不要超过眼睛啊，左手呢要注意保持下按，右手呢向上，最后一个动作正脚动作，我口令六。下面我们学习第三个动作懒扎一，我先完整演示一遍，恢复到第二动作金刚脑坠。

我说一下懒扎衣的动作要点要求，主要是要做到上下的一个配合协调一致。比如说右手打开的同时右手开，手开的同时你看右脚合提起，那下面动作呢，右手双手相合的时候下面右腿呢打开向外开。好，那这个时候要注意重心，要注意重心的变化，向右回落。第二要点呢，就是重心我们要做到虚实变化。下面小朋友们单独练。

习一下，恢复上移动，金刚倒坠，右拳变掌，准备穿掌，一，十字手交叉转至正前方。好，第二个动作，继续旋转，二，重心啊，左转提右腿。好，好，双手下按，重心上收，上开下合啊，所以手臂呢要稍微的去，不要伸得太直。好，注意下一个动作，旋转右手开右步，三，好，这个时候形成左半马步啊，开，对，双手呢要捧起来，不要贴到胸前啊。好，下一个动作，继续重心右移，好，好，这个动作呢先右向右啊，向右打开，你看向右打开，旋转落下，对，手臂呢微微的弯曲，要在曲中求直，然后转过，最后的定式动作呢，身形转向正前方，目视前方。第四个动作，六风四臂，我先完整的做一遍，恢复懒扎一，好，一，捋，几，

好。下面我把溜风四壁的动作要求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手型上，手型呢我们向左捧起的时候呢，右手呢是以雕腕的形式，四指向下，拇指向上，那在术语当中呢我们称之为叫龙形手啊，像个龙头一样，看到啊啊，这是在这个动作当中要体现出来的。好，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在双手打开向前进步的时候，它是虚步啊，虚步我们上面讲到了，那这个是前虚步啊，我们做金刚倒坠的时候，这个是叫前虚步。那这个呢动作呢，它是后虚步啊，以左脚点地啊，重心偏向于右腿。好，下面我们完整的学习一下溜风四壁这个动作，听我口令，恢复上移动懒扎衣和定式。第一个动作，下捋，诶，先做这个动作哈，就是我们先要注意下捋，捋，挤，好，挤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弓步的要求啊，形成是右弓步，啊，注意双手呢不要过大，捧住，好，下一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下沉。左捋，左捋起来，雕腕，对，好，好，下一个动作开始，五，双手向后旋转，开，打开合于两肩，好，下一个动作，重心前移，六，好。这个时候呢是后虚步啊，虚左脚呢虚脚点地，对，注意屈膝，好，注意双手下按，第六个动作，六，好，注意我们的脚要虚脚点地。好，下面我们学习单边这个动作，首先我完整演练一遍。

0: 好，下面我讲一下单边的动作要领。单边动作里面呢有一勾舌，它是要求呢四指并拢，拇指微微的合于食指和中指，形成雕腕这样一个动作。雕腕的勾手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似挨非挨，似粘非粘的一个状态。另外的手腕呢不要过于下垂，它要形成一个弧度，保持住它的力量的一个传导。它在运用当中呢起到了一个是击打对方的作用，另外一个呢雕腕的动作是以擒拿踩这样为主。那另外一个应用呢有一个弹抖的动作，另外一个动作要点就是重心的一个变化。提腿开步向左，注意重心，看重心移过来再移过去，穿掌，看又一个重心的移动，这个时候再旋腰转胯，手自然而然的转过来，形成单边。好，下面有小朋友完整做一遍，准备动作。好，双手掌心向上，一，幅度不要过大。好，二，右手变勾手，双手推这个。好，第三个动作，抬左腿，三，好，注意我们要屈膝，好，很好。第四个动作，开步，四，向左开步，变成左弓步，重心变成左弓步，对，重心要身子要正。好，下一个动作，穿掌，五，穿掌向右横按，好，勾手呢我们要注意，好，这个身子呢我们要不要过于前探，要保持中正，膝关节呢要保持微屈。好，最主要这个脚尖，我们的这个右脚尖要往里扣，好，右脚尖要扣过来。好，下面我们学习白鹤亮翅，我完整演练一下这个动作。白鹤亮翅的基本动作要求，它要舒展大方，开的时候呢要向外展开，脚尖呢虚脚点地，但是呢它有支撑的这个力量啊，重心呢落于我们右胯啊，形成白鹤亮翅。那这里面这个动作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在上步衔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动作你看都是走圆画圆画圆这样一个动作，就是每个动作都是成一个圆形，都是这么走的啊，最后完成白鹤亮翅。预备动作，恢复金刚倒坠，双手变掌，一，十字手交叉到胸前，好，接着不停往前旋转，收右腿，好，下一个动作，二，交叉，开步的时候这就注意了，这个腿呢要向我们的右前方开，右前方，然后这个脚要放到这儿来，掉，这个右脚要放到这边，对，看着我们的啊右前方，对，双手呢我们要捧起来，捧圆了，不能够瘪了，这个我们这前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圆的一个空间，不能压瘪了它，好。四，重心移到我们的右腿向前，形成左屈步，屈脚呢我们要略微的向前啊，有一脚的距离，脚尖点地，左手呢我们就成自然掌向按，力达我们的掌根。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3: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极对阵。
1: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2: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3: 拜拜瞧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西，让我去把苏小西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 我去
4: 我去
1: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西。给光头强，
5: 苏小七快修好了吧？
6: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3: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7: 是拜拜乔他们，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5: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七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8: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3: 老板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7: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西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5: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9: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苏小西。
7: 嗯，交给俺们吧。
3: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1: 还等什么？给我上！
10: 是。呀！
7: 哇！哇！继续攻击，熊二。
9: 好嘞。
7: 快呀！
3: 看我的！
5: 哎呀，被粘住了！
9: 不好！
3: 旋风逃斩！
7: 快跑！
9: 熊二，熊二！
11: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快！
3: 哪里跑？
5: 又追过来了！

0: 给我出来！孙大熊，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滚！赶紧给我砸开！
1: 是，老板。
0: 老板，沏茶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1: 老板，我不行了。
0: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
2: 冲进天外没几种，隐藏香江瓜田。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
3: 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1: 不听就不心烦了。说话真有你的！
0: 老板，
1: 你真的？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

0: 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1: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2: 他们咋不唱了？
1: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0: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1: 太好！
2: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是
3: 熊大，
4: 这是有古怪。
3: 熊大你看，
4: 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
3: 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2: 熊二，你变机智了。
3: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1: 救命啊！
4: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1: 我偏不住手。
4: 住手，
1: 我偏不。
4: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2: 不要去啊，熊二。
4: 坚持住，俺就来了。
1: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2: 俺忍不住了。
0: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1: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2: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
0: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3: 咋感觉地动了一下？
1: 怎么回事？
3: 快看那儿！
4: 你别动，俺去看看。
3: 熊蛋，
5: 熊大，
3: 熊蛋，
4: 俺没事儿。
0: 终于进来了，
4: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0: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6: 是，
7: 拦住他们！

0: 熊，俺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
2: 缩小器。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4: 小祖名、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法的蜘蛛丝吗？
3: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
5: 那是
4: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好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0: 老板，你给我说，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管他呢，快拿猪脚蟹！
1: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刚才。
2: 小心，快把苏小鸡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光头强的计划，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跑哪儿去了？这边。
3: 刚才好险啊！
4: 光头强，苏小七修好了吗？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4: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苏小七，以防万一。
3: 要不俺跟你去？
5: 别！可别忘了，外边桥还在找苏小七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
3: 一定要看好苏小七啊！
6: 你就放心去吧，啊！
3: 就是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知道了，知道了。都怪你乱偷袭，
7: 打了拜拜桥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缩小器。别抱怨了，
8: 找到缩小器，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追了那么久。
3: 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9: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7: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10: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9: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7: 这只是表面而已。
9: 那是什么？
10: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3: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10: 我们可以这样。
11: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也都快花了。
12: 哎，不累，俺要继续守着苏小七。哎呦，谁来帮帮我呀？
13: 好像有谁在呼救。
14: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15: 哎，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16: 咱们得小心点，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17: 可是，
18: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17: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
19: 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0: 哎，熊二，哎呀，他好像受伤了，
19: 别担心，俺们来了，您没事吧？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哎。
0: 摔了一跤啊！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冲奶奶，您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那太好了！嘿嘿，
15: 俺帮您推车。
0: 嘿嘿嘿，
5: 那咱们快走吧。嘿嘿嘿，
2: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0: 冲奶奶，您就安心在这避雨吧。
12: 太谢谢你们了。
0: 小七果然在这儿，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8: 俺叫熊大，
3: 俺叫熊二。
0: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3: 不用了，冲奶奶，
0: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谢烟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嘿嘿，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3: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0: 他不吃，
3: 那吃。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0: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3: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0: 为什么呀？
3: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0: 熊二说的太对了。
3: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熊奶奶，您快吃呀！
0: 我，
3: 熊奶奶。

0: 您不吃，俺也不吃。
1: 冲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2: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1: 冲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2: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0: 不客气啦。真甜。
2: 我的肚子。
0: 冲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2: 我
0: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2: 我的肚子。
0: 你说啥？
2: 我
0: 你咋的了，冲奶奶？
2: 你给我放手。受不了了。
0: 冲奶奶咋生气了？冲奶奶去哪儿了？
3: 你好了吗？太臭了。
2: 我倒虚脱了。
3: 你这也不行啊。
2: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3: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2: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好大胆。
3: 干什么？
2: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3: 没问题啊，一丢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2: 那你等等啊。
3: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2: 好大胆，你忍一下。
3: 我忍什么呀？
2: 背不住了。
0: 冲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1: 熊二，你觉不觉得冲奶奶有点奇怪？
0: 奇怪？俺没觉得呀。
4: 救命啊，救命。
0: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1: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0: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1: 熊二。
0: 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4: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3: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0: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4: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0: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4: 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0: 俺帮您去找。
1: 熊二，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0: 哦，
1: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4: 老伴儿，你在哪儿？
3: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1: 虫奶奶，虫奶奶，
4: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1: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4: 在前面，在前面。哎呀，
0: 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4: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0: 咋会这样呀？
4: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2: 计划成功。
4: 就在这儿。
0: 熊大，熊大。
2: 所向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4: 老板，
2: 老板，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缩小器夺回来了。
5: 缩小器，真的是缩小器！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6: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5: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缩小器好像是坏了。哎呀，
7: 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

0: 热。
1: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2: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1: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3: 喂，你真的不会吗？
0: 我会吃。
1: 别看我，
4: 我也不会啊。你说
1: 办法想到了吗？
2: 没有。
5: 光头强来了。
1: 光头强，
6: 你来干嘛？
7: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食冻干草莓米饼，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

0: 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哦。

0: 中的计划。
1: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2: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1: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3: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4: 什么条件？
3: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4: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3: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5: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2: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4: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6: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4: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
1: 哦，保证完成任务。
6: 我吃饱了。
4: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1: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6: 工具还挺齐全的。
1: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2: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1: 哦，
6: 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1: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2: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1: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7: 舒服吗，光头强？
1: 力度够不够啊？
6: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等我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1: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6: 切！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1: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6: 哇，真豪华。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6: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1: 不好，时间快到了。
6: 看守的还挺紧。有了。

0: 钱。
1: 缩小器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
4: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5: 不像俺们弄丢了缩小器。
6: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3: 哼，

0: 表哥，我来看你了。
1: 哎呀，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
0: 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缩小器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2: 给我留一点。
3: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
2: 光头强，
3: 还是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4: 特训？
3: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4: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3: 你敢质疑我？
4: 这……
1: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3: 快去啊！
4: 是。啊！
5: 两个演技影帝级别。
3: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4: 可是
3: 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4: 没有。
6: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3: 走，去仓库。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快点快点。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7: 熊蛋。
3: 往哪看呢？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4: 不是，
3: 给我站直了。
4: 是。
7: 拿到了，
3: 快走！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5: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2: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3: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4: 是。
7: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0: 想去哪儿啊？
8: 金刚狼和八爪怪。
3: 不好，被发现了！
1: 快看，是熊大熊二。走，快去帮忙！
9: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1: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3: 没错，没错，一起上！
1: 啊！
3: 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0: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3: 嘿嘿，还给俺们！
0: 旋风螳螂斩！
8: 熊大！
7: 熊二！
2: 什么？
8: 不要过来呀！哎呀，
5: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4: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了，
5: 只能这样了。
0: 给我消失吧！
3: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7: 光头强，
5: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7: 那你咋办？
5: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
3: 熊大，快投降吧，
7: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4: 哎，他们这是
7: 光头强，吃俺一拳！
3: 哎呀，
4: 好痛啊！
2: 抓我，快放开！
7: 熊二，快走！
2: 闪开！
0: 还愣着干嘛？给我追！

0: 站住！
1: 贝贝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2: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1: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2: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1: 好嘞，没问题。
0: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2: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小镇音乐节，
4: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5: 光头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1: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5: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1: 贝贝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老板，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白白乔，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老板，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啊，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
4: 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5: 黑暗势力的对手，
6: 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0: 是你们？
4: 那么演出正式开始，
0: 给我消灭他们！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0: 熊大，拜拜小想利用缩小器缩小这里的居民，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好，

0: 堪一击。
1: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小到最大功率。
2: 不要！不！不要！
1: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3: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1: 表哥，终究还是我比你厉害。
4: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考比你厉害多了。
1: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4: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靠谱是最强的。
5: 啊，俺也觉得特靠谱比你厉害。
1: 什么？
6: 对呀，俺也觉得。
5: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靠谱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6: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5: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1: 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4: 还没结束呢！
1: 又是你！
4: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什么？走开！要受伤了！
5: 秀儿，你没事吧？
8: 儿没事。
5: 光头强呢？
8: 他在那儿。
1: 走开！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5: 啥也看不见了。
1: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5: 怎么办？怎么办？
1: 不，你完了，
5: 来不及了。有了。
4: 哈哈哈哈！拜拜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靠谱。
5: 成功了！
1: 熊啊！
4: 又到熊了！
5: 成功了，太好了！
9: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9: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5: 不好，快跑！
9: 快，
5: 赶快撤！山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10: 大家别慌。
4: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11: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这次打败了拜拜乔。

0: 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1: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2: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1: 好。
3: 嘿，什么？光头强，
4: 恢复原状了！
5: 熊大，
4: 速射手电筒。
6: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借本王玩两天。
4: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7: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1: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6: 本王也要帮忙。

0: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俺去上班了。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
2: 俺的也好了。
1: 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了。哇！啊！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1: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2: 哼，才不是呢，点心师最好。
8: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2: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8: 哦，
1: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2: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8: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2: 哼，
1: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2: 嗯嗯，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2: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2: 好的，凯特妈妈。
1: 熊大，我们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9: 这有点小。
1: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9: 哇，喜欢，
1: 太帅气了。出发。
2: 你好啊，熊二。
10: 吉吉，你不是跟着毛毛爸爸学木工吗？
11: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2: 来这边。
11: 哇，
2: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11: 我要买三个。
2: 好，俺给你包起来。
0: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11: 谢谢你啊，熊二，
2: 欢迎下次光临。
0: 熊二辛苦了，吃个蛋糕吧。
2: 嗯，
0: 加油。
2: 嗯。啊
12: 啊！妈妈，我要吃蛋糕。
2: 这是菠萝味的。
12: 哇！
2: 再见。现在可以吃了。
12: 我要柠檬味的蛋糕。
13: 我也要买一个。
2: 哎，你给我一个。
13: 我也要，我也要。
1: 这边是，哎，是不是抓坏蛋的蛋子？ 路标的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
2: 啊，
1: 哇，好了，完成。
2: 嗯，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1: 球球，是不是有蛋了？
12: 你看，我的风筝。
1: 啊，哎。
2: 谢谢，
1: 咱们继续巡逻。

0: 这么忙呀？
1: 哎，上午好呀，熊儿，你在忙啥呀？
2: 俺一点都不忙。
1: 哦，那俺去保护森林了。啦啦啦
2: 啦啦，小警长辛苦了，俺要吃蛋糕了。
1: 俺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嘿嘿，啊，
2: 哎，
3: 这里是凯特家。好，
4: 熊二，
3: 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啊，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啊，熊二，我们先去买些面粉，走吧。
2: 等等啊！
0: 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了。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3: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哎，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0: 交给俺吧。咋就下雨了呢？
5: 做得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0: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5: 熊二，你好呀，熊二，
0: 你好了吗，警长？
2: 哼，
5: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6: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5: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6: 有大任务。
5: 熊大准备出发。熊大
1: 到。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
5: 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6: 原来是找东西啊。
5: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
3: 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0: 好的，
3: 辛苦了。
0: 来了，
3: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0: 好。来了，
3: 然后是苹果酱。
0: 来了。
6: 这是发现啥了，龙猫警长？
5: 我知道了，熊大，咱们走。
6: 等等啊，龙猫警长，你要找啥呀？
7: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5: 那就对了。
7: 好，
5: 走吧，熊大。
6: 警长，等等俺呀。
3: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0: 好，
5: 猫头鹰老师。
3: 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6: 羊角标记，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
1: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6: 哇，还有这么多啊。
3: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5: 下午好。
0: 熊大，
1: 熊妈妈，再见，
8: 再见，
1: 再见，
9: 宝贝儿们，吃饭啦！
6: 这样画，
0: 要这样画才对。

0: 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1: 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儿，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不过

0: 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1: 嗯，一点也不轻松。
2: 宝贝们，你们真棒。
1: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3: 神奇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4: 早上好啊，熊二。
1: 哎，早上好。
4: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1: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4: 啊，你嘴上。
5: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6: 小月亮，早上好。
5: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5: 嗯，屋里可以接水。
1: 俺马上就过来。
5: 好。那我们开始啦。
1: 好啊。
5: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1: 真简单。俺先来。
4: 该我了。还没倒完吗？
1: 给你。
7: 哎，好香啊。
5: 哦，爸爸，爸爸快来看，我们在学习插花呢。
8: 嗯，不错哦。
6: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8: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5: 知道啦，
6: 小月亮爸爸再见。
1: 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跟俺来。
5: 走吧。
1: 俺们分头找。
6: 好。

0: 了吗？
1: 没有。
0: 熊二，我们没找到。
1: 熊二，
2: 俺在这儿。
1: 熊二，你是不是眼花了？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2: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0: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1: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
0: 别怕，是个小蚂蚱。
2: 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1: 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近到了呀。
1: 啊，抓住你啦！啊，熊啊！
2: 俺给大昆虫留了一些，应该足够了。
1: 算了，啊，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2: 嗯，俺去拿。这有用吗？
0: 不知道，
1: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

0: 哎，等着就行啦。
1: 啊，
0: 你不是还要找爹？哎，是风风声。
2: 啊，我听到了，
3: 我也听到了。
0: 我什么？
2: 没什么大昆虫。
4: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2: 嗯，那怎么办呀？啊啊！
5: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0: 俺也来帮忙。
5: 给你。哎，
4: 嗯，大厨子，你先拿着。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2: 熊二真胆小。嘘。啊？啊？啊？啊？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3: 嘘。啊？奥特强，你过来看。
2: 哇，蚂蚱变大了。
3: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0: 光头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2: 熊二在这儿呢，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0: 哎呀，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
2: 啊，
0: 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3: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2: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0: 啊，蚂蚱头变大。
2: 嗯，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0: 嗯，
4: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2: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3: 让我也试试。嗯，我们去厨房看看。
2: 好，
3: 啊，真是太神奇啦！
0: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3: 给，
2: 变大的，
0: 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啊，
4: 好像没啥变化。
3: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0: 哎，走了。
3: 哇，好漂亮呀，
0: 小月亮。
2: 我要先看。
0: 哎，光头强，
2: 真好玩。
0: 光头强，该俺了。
2: 该。
3: 哎，还好没事。
0: 哎，
4: 咋又不放大了？
2: 我看看。我知道了，你们看。
3: 哇，
0: 变大了，
2: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3: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个，让我想想。
6: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3: 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6: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2: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6: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2: 原来是这样啊。
6: 对了，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2: 哇，
3: 大了大了。
6: 你们来试试。
2: 哎，又断了。
4: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
6: 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

0: 你们看看这个。哇，
1: 太漂亮了，这也太好看了吧。耶，小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再见。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题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

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宝画画。今天要来一个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嗨，大家早上好呀！
2: 小大小二，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5: 虎宝，
6: 好久不见了，虎宝。
3: 俺们好想你呀、啊！还记得本王子吗？
4: 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5: 太好了！
4: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3: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这也有个小星星啊。
4: 下一个，鲸鱼，
3: 在这儿。
4: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6: 在这儿，俺厉害吧？
4: 很棒！下一个雨鞋。
6: 虎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7: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4: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哦。
0: 虎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哦。
4: 咔嚓咔嚓咔嚓。下一个，苹果。接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5: 好。
4: 虎宝要乖哦。
6: 给。虎宝真乖。
3: 到底画什么好呢？
8: 有了，本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本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6: 画得真好。
0: 姐姐真有想法。
6: 俺也画好了，
0: 我要看看，
3: 我要看看。
0: 哇，好漂亮的蝴蝶呀。小二画画

0: 谢谢大家。
1: 熊二，
2: 画得很漂亮，
1: 你去看看虎宝吧。虎宝，虎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
3: 熊二，你也教教虎宝你画画的方法呗。
1: 俺的画法，
2: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0: 好，俺来教虎宝画画吧。
1: 加上触角，虎宝你看，
0: 这是啥呀？完全不像呀。
1: 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虎宝，俺们要画蝴蝶哦，
0: 不能乱涂的。
4: 爽儿，要有耐心哦。
1: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虎宝你来，
5: 慢慢慢慢的，
1: 画出来了。虎宝你真棒。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就很像了嘛。虎宝，咱们进。
0: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了，可虎宝还是学不会。
3: 俺来帮你吧。
4: 虎宝乖，
1: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3: 别动了，虎宝，
1: 虎宝，
3: 没事的，
1: 虎宝，好的好的。
3: 虎宝，
2: 你们干嘛？都把虎宝弄哭了。
3: 俺们是在教虎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2: 这是什么？
0: 这是虎宝刚画的，虎宝都是乱涂的。
2: 干嘛呀，虎宝？
0: 这是颜料。
2: 好多颜色呀！
4: 虎宝又在乱涂了。
6: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4: 可是啥都不像啊。
1: 对呀，你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6: 这个嘛。
2: 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1: 像啥呢？
4: 像啥呀？
2: 就是呀，
6: 看不出来。
2: 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0: 真的呀？
4: 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2: 我有个主意，让虎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7: 这主意真棒，
0: 俺同意。
4: 俺也同意。
2: 来看，虎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让我看看，这幅画让我想到了。就是这样。哇，
6: 不错不错，
2: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
0: 俺们也去。
6: 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4: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3: 哈，俺看到了清晨的森林。
1: 俺看到了好多好吃的。
8: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7: 猫头鹰老师，
9: 俺们在看虎宝的画呢。
1: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3: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虎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6: 看这里，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吉吉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2: 哇，好厉害呀！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0: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8: 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6: 想

0: 画什么就画什么。
1: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2: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3: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2: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3: 想法很酷啊。
0: 谢谢老师。
3: 酷宝真棒。
0: 虎宝变成虎爷爷了。
2: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再见。
4: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5: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7: 星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星远长龙，哇一下。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0: 古董与知识。大树幼儿园放假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1: 进了，吉吉王子真厉害！耶，看你的了，熊二，加油，加油！
2: 这边，
1: 俺的玻璃球掉里面了，俺够不着。
3: 我来试试。
1: 咋样，毛毛？够得着吗？
3: 差一点点。
1: 让本王子看看。本王子也够不着。要不我们把玻璃球挖出来吧？怎么样？
4: 对呀，吉吉王子真聪明。
1: 终于挖到了，
4: 熊二，给你，谢谢毛毛。
5: 这是
1: 咋了，吉吉？
5: 这是啥？
3: 看着圆圆的，摸着滑滑的，真好玩。
1: 对呀。我知道是什么了。
3: 是啥呀，姐姐？
4: 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鼓啊。
5: 是鼓？
1: 让俺看看。
5: 还真有点像。咋没声音呀？
3: 我听听。真的没有声。
1: 让开，让我来。看本王子的敲鼓，当然是要用棍子了。
4: 哇，吉吉王子加油。
1: 全身好麻呀。手又麻
5: 又疼。这到底是啥呀，
1: 凯特？这是什么东西呀？

0: 为啥这东西长得像鼓，但又敲不响呀？
1: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可能是古董。
1: 古董？嗯，
0: 啥是古董呀？
3: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
2: 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
3: 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2: 哇，原来是这样。
3: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2: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3: 在哪儿？这儿。
1: 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
4: 会不会也是古董呢？
1: 凯特，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3: 好呀。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5: 我也呀。
3: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5: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6: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这书看起来好旧啊，打开看看。哇，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1: 凯特，熊二，
2: 嗨，
1: 姐姐。
0: 哇，你们看，
3: 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2: 哇，好气派呀，真好看。
0: 姐姐快起来，你做到了呀。
1: 怎么了呀？
4: 你做到了俺家的古董。
0: 古董？
4: 你们瞧，
0: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4: 不是，你们闻闻看。哎呀，闻闻。
0: 好奇怪的味道，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3: 这算什么古董啊？
4: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的。
0: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
4: 毛毛，
0: 熊二，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4: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2: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4: 快打开看看，快点，毛毛。
2: 好。
4: 不是魔法书呀，
2: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0: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2: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0: 哇，这书真的好久啊。
2: 哎，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4: 俺先找找俺的家。
3: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4: 不给不给，
3: 快给本王子看看。哎呦，会在哪里呢？
0: 这个看起来好像……
3: 怎么了，凯特？
2: 这个花纹和这个东西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你们看。
4: 真的耶，难道这东西也是看书做出来的？
2: 我不知道。
3: 这是古董吗？
2: 我也不知道。
4: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3: 那可不一定。
4: 这肯定是。
3: 不是，
4: 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3: 不是不是，就不是。
2: 好了好了。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对呀。
0: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3: 好多书啊。

0: 你们在做什么呀？
1: 妈妈爸爸好，
0: 孩子们好。
2: 妈妈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0: 有什么事吗？
3: 妈妈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4: 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0: 啊？这东西确实很古老呢。
3: 毛毛爸爸，
0: 不，
3: 这是啥东西呀？
0: 哦，这个呀叫做柱杵，就是我们俗称的石墩子。
3: 石墩子？毛毛爸爸，这石墩子看着像鼓一样，是不是用来敲的呀？
0: 哈哈，它可不能敲哦。石墩子一般呢是放在柱子下面，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同时啊又能美化柱子。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4: 哦，我知道了，上面的花纹是用来美化柱子的呀。
0: 嗯，毛毛说的对。
3: 毛毛你可真厉害。
4: 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0: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
1: 哦，
0: 不要伤心呐。虽然呢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1: 哇，太好了，毛毛。
0: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3: 太好了，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4: 我也要去，还有俺。
3: 走，去图书馆了。
5: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再见。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好。
1: 未来有梦想，
2: 名师
1: 有梦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雷。
1: 欢迎杨卫书记，欢迎。
0: 欢迎您。
1: 杨卫书记，今天我们名师有名堂呢，就来到了咱们贵州大学。一说到贵州，大家就会想到这里特殊的这种地形结构。可以说贵州92.5%都是山地和丘陵，其中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又占到了60%以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0: 再次来到贵州，突然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看呢，群山之间已经架起了万座各种各样的桥梁，村超现在不光是火遍全国，而且是火遍了全世界，各种特色的农产品也是走出贵州，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咱们贵州当地的这些美食。
3: 今天你们在走入贵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贵州已经是桥梁的一个王国，而在千座桥万座桥的这样一些桥梁当中啊，其实也有我们贵州大学的技术，这些技术它支撑了我们把千山万水的这样一些桥梁架起来，那么通过桥能够让全世界瞧见贵州，这个也是我们服务产业的一个创新。
1: 是的，从科技助农到文化传承，从产业帮扶到青年人才的培养，可以说贵大的师生他们用脚步丈量着这片土地，用智慧回应着山村的期盼。那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地大课堂。

到贵州有一个惊艳世界的绰号，世界桥梁博物馆。贵州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桥梁有3万多座，包括了拱式、梁式、斜拉、悬索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桥型。

0: 那说到世界前100高桥，贵州呢就占到了一半。更令人骄傲的是，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以626.01米的垂直高度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最高桥梁。
1: 确实，从曾经的飞鸟不过到现在万桥飞架，贵州呢也是用一个个的超级工程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叫中国跨度。但是呢，问题也来了，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之上，这些大桥是怎么稳稳地站立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贵大附中地理老师谢阳天为我们解答，有请谢老师。
0: 欢迎。
2: 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贵州传统的特色桥梁它都是什么颜色的呀？红色，对不对？都是红色。但是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却是独特的蓝绿色，那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同学能够给老师解答一下疑惑？
3: 颜色为青色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看起来更美观，与周围的青山的颜色相对应。
2: 讲得非常的棒，我们贵州是一片青山绿水，所以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涉及到去贴合我们的自然。当然除此之外，因为我们的大峡谷这里它是比较潮湿的，所以我们设计这种特殊的蓝绿色的油漆，可以有效的抗风雨耐潮湿。在10000年前，我们贵州大地是一片海洋，地壳抬升使得我们的大地隆起，我们的云贵高原就此拔地而起。而我们的贵州又恰巧它的气候非常的特殊，叫什么气候呢？
4: 亚热带季风气候。
2: 对了，我们的气候是温暖的，是潮湿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地质作用，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大家可以放眼看一下我们四周，我们这些起伏的山脉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榴莲皮一样？那同学们想想，这样的喀斯特地貌除了带给我们丰富的美景，还带给了我们什么？
1: 交通不便。
2: 对了，交通不便。如果我们在修建花江峡谷大桥之前，两侧的居民如果他们要通过蜿蜒的盘山公路进行交流的话，那需要2个小时。而现在我们通过花江峡谷大桥需要多久呢？大约是2分钟。但是在我们贵州大地上建桥不是这么容易的。第一个，我们山多地少；第二个，我们还有众多的河流切割出来的深切峡谷，比如说我们的花江峡谷就是由北盘江深切而来。那同学们想想，这个峡谷它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样的字母呢？
5: 整体像字母 V 字形一样呈现。
2: 我们在这里修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6: 那里风大。
2: 非常棒，风大，对不对？这个叫峡管效应，我们的所有的风力都集中在这个 V 字形里面，那是不是风力大？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困难吗？
6: 我们在建那个桥的时候，那个峡谷它是一个 V 字形，它在建的话呢，如果下面的基地没有建好的话呢，会引发安全隐患。
2: 非常棒，因为我们的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它是地表比较破碎，让我们看不见的地下可能还广布着非常多的溶洞，所以这样一个地质不稳定的环境下，我们修建这个大桥那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但是中国的工程师他们用他们的工程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跨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采用的桥叫做悬索桥。好，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峡谷，两侧的山体我们镶嵌了非常高的高架，对不对？我们的钢缆把它连接这个大桥，然后我们的大桥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平稳地挂在江面上，这就是我们花江峡谷大桥的类型，叫做悬索桥。但是在我们的花江峡谷里面，我们要去用拱桥或者我们用这种斜拉桥是行不通的。大家仔细观察我们的花江峡谷大桥的侧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特殊的图形，是一个什么形状呢？
4: 三角形，
2: 对不对？因为三角形是怎么样的？最稳固的图形。但是这个三角形它是实心的吗？是镂空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镂空的三角形呢？
6: 要是是实心的话重量太大。
2: 非常棒，一是可以减轻重量，二也可以怎么样降低风阻，对不对？第三个花江峡谷大桥的秘密是来自于

藏在两侧山体里面的巨大的水泥基地，我们把它称之为锚定，它就像一个钉子一样，把我们的高架狠狠地牢牢地钉在了

0: 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杨书记，通过我们对贵州桥梁的了解，我们知道是一座座高桥，它们使我们整个贵州都连通了起来，天堑变通途。贵大在助力贵州桥梁建设和整个发展当中又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在贵州的所有的高桥后面啊，可以说都有我们贵州大学的科研团队跟我们建桥的这样一些企业共同的合作的多项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有监测系统，在这样一些大桥运行之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模拟的实验。而另外一个方面，就刚才我们讲的花江大桥，这个大桥当中啊，那个锚定在山里面的那个打石墩、水利墩，而锚定它的一定是钢绳，这其中就有我们贵州大学向松教授的团队，他们用高忍度的很强劲的这个钢丝把这个桥能够拉起来，通过这个桥让世界看见贵州，我们也因为这个桥让大家瞧见贵州。
3: 接下来我们有请贵州大学向松教授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4: 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省份，而且贵州有120多万座山头，92%以上的是属于山地和丘陵。在这样的地貌上面去修建桥梁，不管是施工还是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都是极其苛刻的。花江峡谷大桥是属于世界的第一高桥，并且呢，它的跨度是1420米，也是在全球是第一的。这两根竹缆，每一根竹缆上面它有217股，每一股当中有91根钢丝，这两根竹缆它就承重着4万多吨的这个桥梁。这样的桥梁也正因为有了我们高性能的金属材料来加以支持才得以实现。我们今天给大家现场也带来了我们在桥梁上所使用的这样的钢绳，这个呢就是5.7毫米的钢丝，这个钢丝是经过了特殊的工艺来产生的。这一股呢就是由刚才的钢丝所承接的一股这里面呢有91根刚才同学们所拿到的这个钢丝，有217股组成了一根竹缆。这根竹缆是在桥的两端成一个弧形来支撑整个的这个桥梁。我想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除了看到这样的钢丝以外，还能在哪些场景或者生活当中遇到过钢丝或者使用过钢丝？
1: 像我们知道影视剧拍摄的时候会吊那个威亚，那个就是一个很细的，但是呢确实得承重力够的这样的一根钢丝。
4: 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电梯里面所用到的钢丝绳，它实际也是一根一根的钢丝碾制然后完成的。我们现在港口上面应用到的起重机钢琴的钢丝，所以钢丝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根钢丝能够去做到承重，做到发出美妙的这种音乐，同学们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下面我们走进实验室去看一看材料的微观世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根钢丝能够承重起这样的一座桥梁。同学们，花江峡谷上用到的钢丝，它的铁碳合金当中的碳的含量是在0.77以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用到的一种技术，就是合金化技术。样品当中呢是我们的20钢，白色的这个有大有小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粒，然后这个周边的这些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金界。
5: 我觉得像家里面的地板，
6: 就是铺的这个瓷砖是不是？
4: 对，有点像瓷砖的花纹。来看一下花江峡谷上用的琐碎体钢样品，白色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树体，黑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我们的渗碳体，间距越小得到的性能将会越高。我右手上第一根呢就是刚生产出来的钢丝，另外一根呢就是在大气当中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生锈的这种状况。那么这一根呢就是我们在表层镀上了锌铝镁合金镀层，它是传统的镀锌钢丝耐腐蚀性能的4倍，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100年能够使用。
7: 刚才同学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根钢丝，我们经过了几种工序。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其进行了合金化，通过添加合金来改变它的性能，改变它的晶粒尺寸，改变它的片层间距，来达到提高它的强度的作用。其次呢，我们也通过热处理这种常见的一种方式来降低它的片层间距，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提高它的这个性能。同时我们里面还使用了一种技术，就是我们的镀层。现在所使用的镀层呢，是锌铝镁三元合金。这一种技术能够将我们传统的镀锌它的耐蚀性能提高4倍，也就是说它的寿命会延长4倍，这就达到花江峡谷大桥设计的百年不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谢谢。那接下来同学们肯定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对不对？好，来哪位？
2: 向教授，您说大桥主梁钢丝连一起那么多那么长，那那么多钢丝拧在一起，又怎样保证每根钢丝受力都均匀呢？
0: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钢丝出来以后，到施工的过程当中，要保证所有的钢丝能够平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扭扰，这样呢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要保证整个钢丝的性能是非常均匀的，施工的过程也要保证它完全平行，这样的话就可以使钢丝在工作过程当中保证它的受力的均匀。
3: 教授好，就是虽然我不是工科，但是我刚刚看到给我们展示的，它有直的，然后有扭曲的，我很想知道这两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它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呢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从受力的角度来讲，平行钢丝束它更容易能够达到均匀的这个层面，对于悬索以及包括还有其他我们现在常见的钢丝，它都是通过碾制的形式然后来做到的。碾制呢，它有几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它的金属的填充率，也就是在单位的面积上面它的受力会提高。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形状，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张克江大桥上面所运用到的 Z 型的致密封的钢丝层，它可以避免就是我们的空气与内部的这个钢铁材料过早的接触，有一个致密封的一个效果。
1: 不得不再次的感慨啊，在贵州建桥呢真的是不容易，其中有地理加物理加工程的工程智慧，还有呢我们材料学、结构学，以及呢2000兆帕超强度钢丝所带来的这种钢筋铁骨，我们再一次为贵州制造、为中国制造点赞。
4: 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些高桥的存在，去读书要走很远的山路。这些年一座一座的高桥建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民生之桥、人民之桥。通过这个桥解决了交通的不便，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桥能够走出去，得到更宽广的视野。这个桥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红红火火的生活。
1: 谢谢杨书记。
5: 从乌江之上的竹筏浮桥到如今的花江峡谷大桥，80多年的时间，当年红军用门板和绳索搭起的浮桥其实是生命通道。那如今花江峡谷大桥2000兆帕级的这个钢丝锚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我想这也是属于贵州独有的红色传承，也是中国基建特有的一种见证。
1: 是啊，在贵州峡谷之间架起的一座座高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主线在贵州这片红土高原上的生动实践。桥与桥架起了山与山之间的通畅道路，更为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平台，携手奔赴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书写同心筑梦的宏伟篇章。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这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就像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超级发动机，让中国乡村成为世界瞩目的舞台，

0: 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咱们庙杰村长，欢迎我们的庙杰村长。我左手边的这一位就是同学非常熟悉的大卫老师。
1: Hello， 你们好。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来贵州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贵州已经生活了20多年，因为小时候是跟着父母一起过来的，他们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经常暑假寒假都要来榕江。
0: 都要来榕江。
2: 他说贵州话比说普通话还地道。
0: 还地道是吗？对对。能教我们两句吗？
1: 可以，我们今天是来抓球。
0: 来，抓球就是踢球是吧？
1: 对对对。哎呀，
0: 那这个确实中文太地道，而且贵州话太地道了。今天我们的课堂其实主要是一会儿要交给我们的大卫老师，带着我们两队的同学进行一下我们的这个足球课的训练。
1: 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可能都没玩过啊。足球是什么运动？团体运动。所以今天这个游戏非常注重团队合作，然后你们得解决一些问题，互相帮助才能进球。两名队员一组，把脚绑在一起，触球的时候只能用外边这只脚。我如果喊交换的话，就要把这个布袋拿下来换位置，然后我喊随便就可以把布袋拿下随便踢球。小雷和妙村长要参加吗？
0: 我们俩也可以参加吗？
1: 一起来吧。
2: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儿，
0: 来吧，咱俩就绑上
2: 吧。来吧。
0: 那咱俩算哪队的呢？
1: 你们就算自由人。
0: 自由人啊，
1: 哪队拿球就是哪队的，一直参与进攻就可以
0: 了。好的。
2: 但咱俩不能射门，对不对？
0: 咱俩
2: 就不能射门，
0: 能传球。
1: 对，传球就可以了。
2: 那得跟孩子们说一下。
0: 行。
2: 你
0: 咱怎么走啊？
2: 你得喊一二，
0: 但咱俩得迈不同。
2: 一是
0: 他，
2: 一二。
0: 咱俩其实应该扶着点儿，
2: 对，
0: 这样稳定一点。
2: 那要摔一块摔是吧？
0: 对。
2: 两人跑真好、
0: 哎、你们怎么那么协调，
2: 跑那么好、
0: 哎、怎么那么协调呢、哎、
2: 他们怎么知道跑那么好？
0: 对呢。
1: 好，开始。
2: 好球。
0: 哎，
2: 传得好。一二。哎呦，
0: 刚才扑那一下很精彩啊，很精彩。哎呦
1: 从内发。
0: 你看，这就两个人绊在一起了啊！
1: 交换，
2: 要交换，
1: 快速交换，然后直接开始啊！
3: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好球！哎，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
1: 哎，
0: 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
1: 哎，
0: 哎，哎，又是他吗？又是他！哎，又是他吗？又是他！
2: 我感觉这给人添麻烦。
3: 随意，
2: 就随意了，咱终于能活动了。
0: 哎，哎，哎。

0: 我看有好多人都摔倒，是因为什么摔倒？
1: 没有团队配合。
0: 没有配合，团队合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交流，大家互相帮助才有成果。
2: 好的，谢谢大北老师。
3: 老师讲得好，
2: 谢谢。那我们两队小同学其实在今天晚些时候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天有一场重要的村超比赛。在这场村超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两队同学会首先进行一场班超的比赛。那大卫老师和面友老师也将作为两队的领队来投入到这场比赛当中。
3: 想要妙村长带队的举手。行，
2: 那四小的同学，那我们大卫老师的，
0: 那我带二小的，
2: 这是二小的。好了，同学们，那咱们就班超的比赛赛场上见，好不好？我们一起喊个加油，来，一二三，加油！好，球场上见。

0: 榕江村超的现场。徐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村超的现场可以说呢，每周都有这种群众的足球盛会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村超呢，我们本身就是以老百姓为核心的一个全民主场。嗯，我们叫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核心就是老百姓的参与。是以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家参与到一个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一种活动当中来。
2: 就大家要么就是这个主场的踢球的人，要么就是给别人点赞的人，要么就是呐
0: 坐在舞台上呐喊鼓掌的人，
2: 鼓掌的人啊。对，
0: 后边呢是我们贵州大学的老师同学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百香果，再看这边，它的名字叫刺梨。
1: 贵州大学帮扶榕江十几年来，派了很多的专家呀、学者呀，包括博士生的，从品种到种植到整个环节，一直在帮扶我们的。今天我们现在步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时候，我们更加突出的就是产业振兴。所以贵大现在帮我们做的，无论是酸汤产业、辣椒产业、水果产业，包括我们的养殖的牛的产业，发展得特别好。
0: 对对对，从我们县城的变化到非遗的活化，从回乡创业再到我们的电商带货，今天的榕江借助着我们的村超，已经呢马力十足，一往无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小雷哥哥他们那边的巡游队伍什么样的。
3: 榕江的天气很热，但是呢这里的足球氛围更热。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足球，只要来到这里都会被这里的足球热情所点燃。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巡游的队伍当中，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大力侗寨的巡游队伍。您好，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力侗寨通过村超这几年有没有哪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那变化可大了。我们的民宿呢，以前只有七八家，现在发展到500多个摊位，
4: 增加了很多。
5: 对，还有春节里收入也增加了，老百姓也在可以在家里家门口就业。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后面的方阵去看一看，您觉得村超进行这几年，你们一村有没有一些变化？
6: 有啊，
3: 比方
6: 就是我们这个村超这个球队打球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了。
3: 好，村民更团结了，
6: 还有我们这个凝聚力更。

0: 界看到我们这个侗族文化。
1: 好的啊，伊春球队加油啊，加油加油，
2: 好着呢。
3: 贵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1: 榕江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少儿频道的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大家好。
3: 哇，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是我第一次呢来到榕江，并且呢站在了我们村超的足球场上，真的是太开心了。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村超呢和以往不太一样。
3: 对，
1: 我们都知道每场比赛之前哎都会有热身赛。
3: 是的，
1: 那今天的热身赛这两支队伍和其他队伍又不太一样，是我们班超的两支队伍，
3: 古州镇第四小学班超少年足球队的我们的小队员和他们的家长，欢迎。
1: 好，还有我们古州镇第二小学的同学和家长。我又回榕江了，老朋友了。
3: 老师呢，其实也是地地道道的贵州人，对不对？
4: 差不多。
3: 那我们共同为他们加个油。
1: 好的，来，一二三，
5: 加油！
3: 三二一，
6: 棒浪棒浪棒浪！
3: 好，我们的班超比赛马上开始，
1: 加油！
7: 比赛已经开始了，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来自于古州二小，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来自于古州四小。
3: 古州二小，加油加油加油！
7: 来到禁区大门，门将。
1: 大伟老师，您觉得二小跟四小场上队员表现怎么样？
8: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8: 二小稍微好一点，能控控球，传导一下。但是四小就稍微紧张一点，
9: 我只能说四小打得很顽强。
3: 我们现在呢是班超的这些小球员在我们村超的这个比赛之前进行热场。那从村超到班超，这是一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也是一种带动，对吧？
10: 对，其实无论是村超还是班超，我觉得它真正的呈现是我们来自老百姓、来自民间的那种对体育运动喜爱的一种原生的一种动力。所以整个班超和村超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球场上写的这样一些话语啊，你看活力四射，热闹非凡，在热闹非凡和活力四射当中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满满的对，就我们教育带给孩子们的真正的去触动他们心灵成长的那样一个作用。
3: 没错，哦，进去了，进了，
10: 进球了。
7: 此前能够过半场，哎呦喂，进球了，进球了，意外的进球，
1: 二小进球了，没事儿，没事儿，
9: 我们追求的是快乐，
1: 快乐足球，快乐。现在比分是变成了1-0啊，二小领先，四小加油啊，四小。
11: 看一下我们的二小获得一次角球的机会，哎
7: 呦，大门前门线解围啊，
1: 哎，
7: 四小解围很干脆。
3: 古州四小。
1: 朋友们，我们的班超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古州二小是以1-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当然了，输赢并不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把目光继续投向我们的村超赛场，让我们一起期待浙江一村还有我们的大力侗寨两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觉在现场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的口号说的是一样的，贵州村超热闹非凡，每个人享受都是快乐足球。

0: 好远的。
1: 还好。
0: 专门来榕江看球吗？嗯。为什么想来看村超？
1: 名气大，喜欢足球。
0: 你觉得村超踢得怎么样？和你想象当中？
1: 和世界杯难分伯仲。
0: 小朋友几岁了？
2: 几岁了？告诉
3: 我。七岁了。
0: 七岁了，喜欢踢足球吗？喜欢。每周都会来看村超比赛吗？
2: 都会
4: 来。
0: 您多大岁数了？
3: 七十多了。
0: 七十多岁了。您一直喜欢足球吗？
3: 喜欢啊。
0: 一直很喜欢。开心吗？
3: 开心。
0: 很开心。好的。
3: 希望
0: 您继续看球开心啊！谢谢谢谢。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来，谢谢我们的娘娘团的我们的拉拉队啊，谢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们的妙村长，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刚来榕江的时候，觉得这里的朋友热爱生活，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他们每天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可能那时候对手机啊新媒体没有概念，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快乐传播出去，跟大家分享共享，然后我们就挨村挨户的给他们培训新媒体，培训乡村主播，然后这些年来帮咱们榕江培训了10000多个乡村主播，然后村村有主播，人人都是家乡的宣传者，然后依靠这些我们自己的乡亲，把我们的贵州村村超打出了圈。
0: 说的简直太好了，我们榕江不光村村有村超的球队，还村村有自己的主播，能够代言自己的家乡产品。
1: 对，这跟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很契合，只要有热情，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0: 也希望我们的天地大课堂能够走到我们的天地之间，走到我们的每一个村寨。那确确实实感谢像我们妙村长一样为自己家乡代言的每一位榕江人，再次谢谢妙村长，谢谢大家。

0: 爱的月光，百节之乡的鼓声，在这里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1: 侗寨鼓楼镌刻岁月悠长，千年芦笙在天地之间回响，动听的歌声世代传唱。

0: 昔日天堑沟壑，今朝万桥飞架，那是独属贵州的风光。
1: 从脱贫攻坚的千年之变，到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
0: 万众同心凝一致，
1: 携手共赴新篇章。

0: 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是贵州大学的党委书记杨卫，我也是一名思政课教师。从教30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思政课怎么讲学生才愿意听。后来呀，我想明白了，要把大道理融入故事里，就像拉家常一样，跟学生慢慢聊。所以我一直坚持把思政课化作家常话，讲成故事课。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讲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是贵州人，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见过布依族的蜡染，听过侗族大歌，看过苗族刺绣，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不同的民族的绣片上，上面的图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相似，主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共生。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是什么民族，其实骨子里都是相通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与其埋头翻书，不如走出去。真正的好论文不是坐在图书馆里憋出来的，是踩在村寨的泥土里悟出来的。我们贵州大学也是一样，建校124年了，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校名，但我觉得最特别的不是这些光环，而是他扎根贵州大地，生长在泥土里的那股劲儿。贵州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贵州需要什么，我们就努力地去造什么。今天我带来了这所大学的故事，关于脚下的土地，关于热气腾腾的乡土，关于一群把理想种在泥土里的人。接下来慢慢讲给大家听。
0: 杨书记好。
1: 你好，
0: 请坐。
1: 谢谢小卢姐姐。
0: 刚刚呢，您也讲到了贵州大学是扎根在贵州大地泥土当中长出来的大学，这可以说是贵州大学的一大特色吧。
1: 对，贵州的现状呢，就是8山1水1分田，那么农业和乡村是这片土地上的最基本的底色。所以贵州大学从建校之初啊，我们就把研究农村、研究山地作为我们的一个办学的目标。
0: 嗯，今天您来到校长永明堂呢，要跟我们慢慢打开贵州的故事。那我们用一种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抽盲盒的方式，好不好？您看，我们准备了6个盲盒，您选一个吧。
1: 我就选第二个吧。
0: 好，第二个，我们开盲盒。校长的朋友圈，好，我们看看您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发了什么样的内容。瞧见贵州，还用了一个谐音，建的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 IP， 更是桥旅融合下山水画卷与乡村振兴交相辉映的时代脉搏。这个桥看上去应该是花江峡谷大桥，对吗？
1: 对的，花江峡谷大桥，它是世界上的第一高桥。你看桥上啊，还有2根竹缆。这个竹缆呢，所有的钢丝啊，总长度达到了9.3万公里，可以绕驰道2.3圈。可以说，这个钢绳啊，就实现了我们贵州自己的研发，贵州自己的制造。这其中呢，就有我们贵州大学科研团队的力量。我们跟贵州钢绳集团一起，联合研发了2000兆帕的超强度的钢丝绳，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0.2吨的重量。钢丝绳可以说就是这个高桥的生命线，它不仅撑起了一座桥，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大跨境桥梁关键材料领域

0: 彻底的摆脱了进口的依赖。
1: 嗯，它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0.2吨的重量。
0: 对，
1: 这个是要高于国际标准的呀。
0: 对，这个技术呢其实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我们通常都说十年磨一剑，那么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我们贵州大学的师生参与了全程的这个研发和测试。
1: 就像您说的，贵州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贵州缺什么那我们就建什么。我们贵州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顶尖的突破，对吧？
0: 对的对的，我们贵大不仅参与了建造世界第一高桥，在全球地层学领域呢还定下了一枚金钉子，
1: 就是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个，是吧？这个金钉子应该是地层学方面的一个国际标准。
0: 对的，这个金钉子啊，它是国际地层委员会命名全球地层的一个统一的标尺，可以理解为地球的标准年轮，这是国际地层学界的一个最高的荣誉。
1: 那我们把这颗金钉子定在了贵州的什么地方呢？
0: 定在了我们贵州的黔东南剑河一个叫八郎村的地方，它是我们贵州大学的赵元龙教授可以说是背着一把锤子，背着一个简单的书包，在我们贵州的黔东南各个地方啊去挖掘去做测试，经过了36年的深耕发现的。那么2018年它被最终的确定下来。
1: 寒武系苗岭筒乌溜街，这个命名有什么说法呢？
0: 其实苗岭就是我们贵州中部的山脉，乌溜呢是标准的剖面所在的这样一个乌溜坡，所以金钉子它就带着我们整个贵州的深深的这样一个烙印，成为了世界各个国家划分寒武纪地界必须遵循的一个国际标准。
1: 我们平时呢经常说钉子精神，那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真的是就用这种钉子精神，用30多年的时间呀，深深的钉在了我们的贵州大地上。
0: 对，这是我们贵州大学啊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贡献，它也体现了我们把科研写在大地上的钉钉子的精神，久久为功。
1: 刚才呢说到了桥梁建设，说到了金钉子，这是我们贵大所取得的这些非常硬核的成就。我们贵大的学科设计呢也非常的接地气，贴近老百姓。我去过贵大，我看到我们贵大呢有茶学院，有动物科学学院，有这个林学院，有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学生毕业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就业，这个学科设立真的是很有特点。
0: 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桌子上可以看到的既有刺梨，还有百香果，那么还有我们的茶，
1: 我还闻到了酸汤的味道啊。
0: 对啊，然后还有酸汤，
1: 到了贵州怎么能不吃酸汤呢？白酸汤、红酸汤，这些也是我们贵大研究的食品领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0: 对的
1: 哦，
0: 我们设有各种不同的专班，比如说刺梨，我们有刺梨的专班，我们来解决刺梨身上的
1: 刺特别多、
0: 特别多
1: 难以采摘、难以加工、难以提炼。
0: 对，然后还有酸汤，我们也是从贵州山野田间的那些野生的西红柿里面，从育种开始起，再到酿造。
1: 我们经过这样的改良培育，是不是这些曾经呢野生的果子也成了当地老百姓的致富果呢？
0: 对，带动了大家的种植业，更带动了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其实所做的科研就是要跟产业来对口，要跟老百姓的致富路要能够对接起来。
1: 嗯，无论是从我们的工程学一直到我们的这个食品研究，我们都是一直在走这样产学研相融合的一个道路。
0: 我们贵州大学的同学呢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本地的，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呢也大部分也都留在了贵州，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扎根贵州大地，用自己所学的这样一些知识技术去建设家乡。
1: 这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您一开始说贵大是扎根在贵州大地，是贵州的土壤当中生长出来的，姓贵州，听得呢特别的让人感动。我们也知道贵州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像我们贵大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个占比应该是在全国高校当中呢都是比较靠前的。那多民族聚居的这样的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我们在民族融合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吧。

0: 学呢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校园，我们也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有中国文化书院，会给大家开设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像阳明心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同时呢，我们也在学校里面也开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的一些课程。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很多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到我们的各个少数民族村落里面去做调研，通过口述史的挖掘，还有一些非遗产品的梳理等等，让孩子们能够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课程呀，可以说是立体式的，既有理论的传授，还有真实的体验。我们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能够激活我们贵州民族文化的活力，让世界看见贵州。
1: 说到我们这个贵州特色呀，我们贵州呢在自然遗产方面全国居首位，像这个荔波呀、赤水丹霞呀。那说到文化呢，有长征文化，还有呢我们的阳明文化。那现在呢，我们的村 BA 村超呢也火出圈了，火到全世界了。我呢是去过我们榕江的村超现场的，感受到球场上、看台上融为一体，满场都是欢乐两个字。
0: 对，走进榕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叫甜甜的榕江，其实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自不同的民族相聚在榕江村超的这个赛场当中的时候的甜甜美美的共同富裕的日子。村超为什么会火起来？其实除了全民的参与和甜甜的榕江带来的纯粹的这样一种快乐，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政府在搭台，而唱戏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去年我们就把它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发展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就形成了村超发展报告。今天啊，我也带来了两本书啊，一个就是这个村超的这个发展报告，这个是记载了我们2025年的故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在继续的做这个发展报告的研究。其实我们更想的是从中挖掘老百姓怎么样通过村超让世界看见榕江。
1: 从您的讲述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贵大的育人模式。一方面呢，是我们开放包容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呢，是贴近我们贵州地方特色的我们职业化的学科。
0: 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把绿皮书当中的故事、发展报告的故事要讲进我们的思政课里面去。所以我今天还带来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在贵州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收集的很多家常话的故事，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做讲好施政课的家常话。
1: 哦，是这样的。杨书记现在呢是作为学校的管理者，要统筹学校的发展。那我们知道您在30多年的执教生涯当中呢，也一直呢躬耕在思政课的一线，所以您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不是也是跟您30多年整个的教学相结合总结提炼出来的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我是从一名思政课教师成长起来的。那么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是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一起要管好学校的这个办学方向。而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我想就是要引导我们学生的成长的方向，其实就是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些大道理大理论要讲进学生们的心里面去，让我们的学生啊知道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做人做事做学问，他知道人生应该对谁用情，在哪里用地。
1: 贵大呀，校区非常大，有5000多亩。那如果呢让您在一天当中选择一个时段徜徉在我们美丽的贵大当中，您会选哪个时段呢？
0: 我会选清晨，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一天之计就在于晨。那个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学生在操场上奔跑，还有拥进教室的时候。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最核心的传道还是需要呢我们每一位老师呢做能够影响学生成长的人，对吧？
2: 对的。
0: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高校的

0: 管理者，传道授业解惑，传道者首先自己要明道信道，他才能够真正的传好道。
1: 请您用一句话跟年轻人分享一下您的教育理想吧。
0: 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理想：用心、用情、用力办教育，立住、立好、立牢，大志向。
1: 谢谢杨书记今天跟我们真诚地分享了您和贵大的故事，也让我们再次了解了贵州大学这座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大学。它建世界第一高桥，定下了地球上的这枚金钉子，它办特色学科，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在校园当中遍地开花。我们呢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呢，再次走进贵州大学，去看一看和感受一下贵州大学多民族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
0: 谢谢，欢迎你再到贵州大学去。
1: 好的，谢谢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4: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许长龙从超大

0: 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陕西。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

0: 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

0: 老姜先生，他在左边最后一个笼子里面。啊，
1: 谢了。你打来以前，我都开始担心了。哦，嘿，你一定在想我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吧？我慢慢的告诉你。 不过，我得先请你帮我个忙，拿起遥控器帮我按下倒转键。我现在的手腾不出空来。好，停，就是这里。这大概是12个小时之前吧。事情发生在今天早上8点03分，我那个时候在做那个时间该做的事情。 突然间，他就来了。哦，一看就知道我又没有好日子过了。果然，跟平常没有两样。就在我打算把邮差真的邮筒上的时候。
2: 知道今天这么倒霉，我就会先处理你这个狂叫不停的小笨狗。
3: 搜搜看，狗乱叫，
2: 搞定了。
3: 为您介绍专治坏狗狗的超先进语音项圈，用最人道的方式教育人类最好的朋友，乱叫是不对的。坏狗狗，坏狗狗，不可以乱叫哦。
1: 太棒了！内置3种不同阶段的强化训练跟自动上锁安全机制，无论大小狗通通都能用。但是不送送狗，现在订购享有超神速马上到货运服务。我买了，我买了。哦，不知道超神速马上到货运服务到底有多快呢？啊！真的是超神速马上到啊！ 有了这个就不怕狗狗乱叫了。戴上项圈，然后呢？让我来看看。启动，这连3岁的小孩都会吧。好了，来看看到底好不好用。欧弟，你现在可以叫了。够了。 什么超先进狗项圈，根本没有半点用嘛！哎。

0: 我来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哦，对了，按下按钮 A， 打开自动上锁安全机制。那就按吧。
1: 坏狗狗，坏狗狗，不可以乱叫。
0: 它能用了，它能用了，能用了。那我就先把它拿下来，然后解开，解开。怎么会卡住了呢？说明书上应该会写怎么把这个项圈拿下来才对。没写，你这是在逗我吗？
1: 坏狗狗，坏狗狗，不可以乱叫。
0: 啊，没关系，等老姜回来就会想办法帮我拿掉了。还有六个小时。我本以为我睡到老姜回来就好了，可结果我错了。一定要把这个项圈拿掉，我需要先去找点工具。
1: 恭喜恭喜，你已经成功启动强化训练课程的第二阶段。
0: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会使用特殊的工具阻止狗狗乱叫。特殊的工具会是什么东西呢？
1: 坏狗狗，坏狗狗，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0: 哎，项圈，我不是狗啊，我没有乱叫。这个东西迟早会把我整死的，在我想到办法之前，不要再让项圈听到一声狗叫。嘿，不好意思了，等我拿掉项圈就放了你们。边看电视边等老姜回来吧。才不要看这个，我也不要看这个。
2: 好，运动的时间到了。
0: 我永远都不要看这个。
3: 这是本台记者在西北公园的报道，这里正在火爆的举行全国狗展。
0: 不，我得快换台，快换台！遥控器的电池为什么就这个时候没有电了？嘿，我搞不好得离开椅子走过去用手换台了。
3: 首先，我们要恭喜可爱的小辣椒，评委给了他第一名。小辣椒，发表一下感言好吗？
0: 不要啊！
1: 坏狗狗，坏狗狗，到底还要我说几百次，不可以乱叫，听到没有？不可以乱叫。
0: 我得快点离开这里。早知道我就好好学习怎么打绳结了。
1: 你是超级坏狗狗，超级坏狗狗，超级超级坏狗狗。
4: 你好，可爱的小猫咪，你刚才拼命的跑是要躲开那些坏狗狗对吗？你不要担心，我们这

0: 狗，我妈妈不准我养狗，因为她对狗过敏。
1: 哦，我得救了。
0: 所以我只有玩具狗，它的叫声特别好听。
1: 我完了！
2: 恭喜恭喜，你已经成功启动强化训练课程的第三个阶段。
1: 第三阶段，完蛋了！第三阶段会怎么整我呢？
2: 你坏坏坏狗狗！
1: 向超带着我到处乱飞，然后就把我丢在了西北公园。
3: 还好我命大，那里刚好有一个池塘。
1: 我至少在这里会很安全，因为西北公园禁止狗狗入内，除了一年一次在这个地方办狗展的这一天。现在就不会觉得我被抓到这里奇怪了吧？
4: 好了，我先帮你把项圈拿下来。
1: 没错，快帮帮我！拜托你在公交之前把项圈拿下来吧。拿到它，我什么都听你的，就算让我一天吃不到十万千层面也没有问题啊。
4: 我来看看怎么拿呢。
1: 我看要用瓦斯喷枪，还有电锯，还有钻孔机才行，搞不好全部都用上了耶。
4: 一按这个按钮就自动弹开了。
1: 就这样拿下来了。
4: 你怎么会拿不下来呢，加菲猫？像这样一按就可以弹开。
1: 我才不管这东西是怎么打开的，我要离开这里。
4: 我又不是狗，快把项圈拿掉。
5: 嘿，猫咪，不能进那里，那里全是狗。
4: 快把我拿下来。
2: 最后一次警告你，不准乱叫，你这只坏狗狗。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贴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4: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我

0: 进广告前，你跟我们讲到了梦的重要性。
1: 是的，我们的梦通常代表着我们想过的生活，梦境通常就是我们希望的理想世界。
2: 他说的对，我有时候会梦到自己是超级英雄，强壮、聪明、天下无敌。加菲猫，你梦到什么了？
3: 梦到意大利面。
4: 就是他了，我最新的发明就拿他当实验品，他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那么博士，有没有办法能控制别人做的梦呢？
1: 不行，那是不可能的。
4: 谁说不行？我的新发明就行。
1: 我们做的梦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如果有人可以控制别人做梦的话，那个人就能称霸世界。
4: 没错，我会称霸世界。我只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称霸世界。这要求太过分了吗？
5: 小华，超过睡觉时间了，快睡觉。睡觉前记得把垃圾扔出去。哦，
4: 好了，妈妈，等我写完功课，我立刻上床睡觉。我的第二个梦想就是不要再听到有人叫我去睡觉或是去倒垃圾。哦，太棒了，他就跟平常猫一样，睡得超熟的。我要让那只猫做他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噩梦。不过首先要让他误以为自己很幸福。哦，我就送他一个好梦吧。他这辈子做过最棒的美梦。
3: 谢谢你老姜，让我睡大觉睡了好几天。哦，早餐吃什么？
2: 我不知道早餐该做什么，只好煮了吃不完的千层面。
3: 吃不完的千层面，那真是太棒了。
4: 臭猫，你慢慢的享受吧。
6: 不要忘了，加菲猫，那边吃完以后，这里还有更多呢。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加菲猫的健康检查结果出。

0: 来了，一切都很正常，想吃什么你就尽管吃吧，你还可以再胖个几公斤，什么都不用顾忌。
1: 有事吗，狗狗？想让我丢棍子然后你再去捡吗？你以后都不会再跟我玩丢棍子的游戏了是吗？真的假的呀？这真的太美妙，就像是在天堂，这真的太美妙。
2: 加菲猫，我们有话跟你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把你打扮成小女生了。
3: 很抱歉，上星期四逼你穿新娘礼，
2: 不过你穿起来特别漂亮。
4: 加菲猫，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再花力气折磨我了，我会自动把信送来给你，然后再自己跳进泥巴里。
1: 漂亮漂亮，姿势真是太优美了。怎么会突然之间冒出那么多好事情来呢？还有什么样的好事情可以在梦里实现呢？
5: 猫咪，我是超级大富翁，我这里有一大袋钱，我不知道怎么花，所以就干脆送给你吧。
1: 好痛，不过没什么。
6: 加菲猫，我要给你的节目最棒的评价，特别好笑，而且又刺激。这集做梦的剧情真是太棒了，特别棒，我给你4颗星。
1: 大姨婆，
7: 加菲猫，我想跟你说，既然我这么讨人厌，那我决定永远不再出现在这里。我不演了，再见。
6: 哦，你居然能赶走他，5颗星啊，不对，6颗星。
0: 这是记者在市区的现场转播，方圆几百里内的所有漂亮妹妹全都挤到了这里，想看世界上最萌的猫咪。
1: 灰毛来了。哦，等等，这是我的猫，说的是我。
0: 大家千里迢迢地赶来，只是为了有机会接近他，或者是拍拍他。哦，他简直太可爱了，我也去凑凑热闹吧。
1: 哇，我滚！不要抢姑娘了，我会让你们摸个够的。如果不够摸的话，我可以再胖上几公斤哦。这是
8: 我的。该面对现实了，加菲猫真的比我可爱多了，它一直都比我可爱，只是我不想承认而已。对不起，加菲猫，我实在不该一直对你使坏，我以前不该故意吵醒你，我也不该吹嘘我得的那些没有意义的奖杯。对不起，我以前傲慢又自大，逼得你把我装进箱子，还花了一大堆钱帮我进去月球。我不会再做出那种事了，我会把自己气走，你再也见不到我这张装可爱的脸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想起我，加菲猫，我走了。
1: 再见了，灰猫。见到大姨婆的话，顺便告诉她不要回来了。
6: 赶走灰猫？哦，8星。哦，不不不不，10颗星。哦不，干脆拿装星星的盒子也一起拿走好了。
2: 你们全都给我退下。是我看到他的。
1: 哦，阿玲，
2: 我终于明白你有多好了。
1: 这一点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9: 加菲猫，我这里有好几百个没卖完的披萨，你可以帮我吃了他们吗？
1: 哦，维多，为了你，我愿意。
2: 我要收回我对你说过的那些恶毒的话。还有，我也不应该骂你的肚子是肥滋滋的尾鱼肚。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好吗？
1: 我会考虑的。
7: 好，美梦做得够多了，现在开始做噩梦了。
10: 小华，水调和倒垃圾。哦，
7: 我知道了，妈妈。现在，噩梦时间。加菲猫，欢迎来到最恐怖的噩梦。
1: 别这样，阿玲，我知道我是万人迷的猫，但是你也不用送。

0: 贵重的礼物。
1: 老姜，老姜，早餐吃什么？
2: 葡萄干。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吃葡萄干。
0: 葡萄干，
2: 葡萄干派，葡萄干三明治，没燕麦的葡萄干燕麦，葡萄干炒面，葡萄干脆饼。我做的肉丸子意大利面。可是我没有用面条，我用了葡萄干。我没有用肉丸子，我用了葡萄干。
3: 加菲猫，我查了你的三餐，我发现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可以吃东西了。
1: 不，我不会再丢棍子让你去捡的，我都说了几百遍了，我不会再丢棍子让你去捡了。
4: 加菲猫，还记得我给你的那袋钱吗？
1: 哦，这个嘛，
4: 我忘了要先把税金扣掉。来，剩下的零钱归你了。
5: 这个金币就拿来扣你欠的披萨钱吧。
0: 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噩梦吗？
1: 我这个乌鸦嘴。
6: 这身打扮太潮了，
7: 带领游行了。
4: 我觉得你这身打扮太俗了，我要给你零星。
3: 你的肚子真是太像尾鱼肚了，还肥嘟嘟的。
0: 我一定要逃出这个噩梦。
8: 你绝对逃不出去的，噩梦在你的脑袋里，只要机器一直运作，噩梦就不会消失。
9: 小华，不用去倒垃圾了，快睡觉。
8: 遵命，亲爱的妈妈。好了好了，我要去睡觉了，加菲猫就继续做噩梦吧。
3: 新闻快报，市民公投通过禁止吃千层面，而且宣布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起床都是星期一。
0: 我要逃离这个噩梦，还有这身衣服。
10: 加菲猫，这里有你的包裹。
11: 哎，加菲猫，我回来了。
0: 没有比这个更惨的了。
1: 先等一下，我每次都说不会比这个更惨，这回更惨，看吧。
8: 我也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会在每一集里出现。
0: 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11: 只要你想结束就能结束。你忘记我说过的话了吗？因为梦是自己做的。
0: 然后呢？
11: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告诉你应该这么做。
1: 小华，对面接那个邪恶的小神童，他居然敢算计我。谢了，亮光博士。
11: 不用客气。
1: 快醒过来，快醒过来。

0: 这个比电视里的卡通片还要看头呢，这种才叫终极噩梦。
1: 你们应该睡觉了。加菲猫，你今天要睡楼下吗？
2: 有时候我就是想睡得离厨房近一点。
1: 欧弟，你要睡我房间吗？好吧，做个好梦，加菲猫。

0: 安诺，到处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
1: 好了好了，哎，你怎么不去呢？
0: 你去看就对了，节目就快要开始了。

0: 安全了。小迪，他耳朵都塞成这样了，还能听得到吗？
1: 试试看吧。加菲猫，起来喽。好，接下来来个大声的。加菲猫，起来啦！行了，我们去看电视吧。
0: 好了，我们要看哪个频道？
1: 99.5台，这个频道每个电视都能收到，只有人类不知道。
2: 这是最后一个回合了，记住，说出起司的名字，你们就可以吃掉起司。准备好了没有？
3: 我已经准备好了，八哥。
2: 说出起司的名字。
4: 羊奶起司，
3: 切达起司，
4: 鸭乐园
3: 奶油起司。
1: 这个问题很简单，那是挪威天然黄砖起司，是用杯犀牛的牛奶做的。
4: 莫扎瑞拉吗？我想是的，
3: 切达起司
4: 一定是莫扎瑞拉，
3: 一定是切达起司。
2: 哦，很抱歉，你们都答错了，正确答案是挪威天然黄砖起司，是用杯犀牛的牛奶做的。
0: 哎，小迪，你答对了。
1: 那当然，我最懂起司了。
2: 好，没有老鼠答对，这块起司将会累积到下周的起司彩金，总价值高达27000毫克的胆固醇。请继续收看老鼠抱抱，接下来就在全啮齿频道，我们下次见。起司大猜谜。
1: 好了，接下来才是我们要看的节目。
5: 你现在收看的是全啮齿频道，本频道服务老鼠、仓鼠、天竺鼠、田鼠、松鼠、地鼠、水獭、花栗鼠以及豪猪。接着，今天晚上的老鼠抱抱将播出大猫真面目。
1: 这个要注意听。
5: 身为老鼠，
1: 好能救命
5: 啊，应该知道什么呢？
2: 猫，它们是我们老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为了挖掘真相，全啮齿频道派出带着隐形摄影机的杀鼠潜入这间屋子。调查我们随机选出的这只猫，它自称是朋友。像这样的一只猫，老鼠必须明白关于它的7件事。第一，猫喜欢白天睡觉，晚上也会睡觉。
1: 哦，对，是它没错。
2: 第二，猫看到东西就喜欢抓烂。第三，猫喜欢吃。
6: 它又说对了。
2: 第四，猫喜欢戏弄狗。现在我们用慢动作重看一遍吧。第五，猫也喜欢戏弄猫。
7: 给你的，加菲猫，生日快乐！
8: 哦，太棒了，刚好是我想要的。嘟嘟嘟嘟嘟。请你帮我把这个寄到月球去吧，拜托你了。
9: 我干嘛浪费时间？加菲猫他们根本不会把可以吃的东西丢出来。
2: 第六，猫不管看到谁都会去戏弄。
10: 茉莉，我现在要把信送到那只猫家，不过我怕我没办法回去，所以先跟你说一句，我永远爱你。
9: 老是你呀，加菲猫，你这样整我真的太可恶了，我总有一天要好好整你一下，看你喜不喜欢。
8: 谁怕谁呀，他能想出什么花招来整我呢？
11: 你好，加菲猫。
8: 哦，那个老头还真行，这招也太毒了吧。
2: 但是身为老鼠最应该知道的是这件事情，猫吃老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猫吃老鼠，猫吃老鼠。
9: 对呀，我真的太想吃了。
10: 加菲猫应该不会吃我们的吧。
1: 我也不太确定，既然电视里都这么说了，那应该就是真的了。
2: 我们的杀鼠摄影机没有拍到这只猫。

0: 吃老鼠的画面。
1: 不过拍到了，不管什么东西它都吃，除了葡萄干以外。但是，这是事实，猫吃老鼠。
0: 那些认为猫不会吃老鼠的老鼠有一个名字，知道我们怎么叫那些老鼠们吗？他们就叫做午餐。
2: 本节目在制作时并没有猫受到伤害，真是太可惜了。
3: 我们快点离开这座房子吧，不然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被加菲猫吃掉的。
4: 小迪，我们真的要走？
3: 当然，非走不可。它是个猫，对吗？我们得快点转到别的台去，这样犬啮指频道才不会被老姜他们发现。
4: 对呀、
0: 大家早，现在是早上5点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樱桃萝卜。樱桃萝卜真是太棒了，我知道有绝大部分。
5: 小心点，不要吵醒他。
0: 我的颜色
5: 你就放心吧，他吵不醒的。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那只猫给吵醒。
0: 你知道樱桃萝卜配什么好吃吗？那就是千层面。如果要煮樱桃萝卜，又想让人好吃到惊艳，只需要端上一盘千层面就可以了。
6: 刚才有人说千层面是吗？
4: 小迪，你真的觉得加菲猫会想吃掉我们吗？
3: 除了我们之外，它什么都吃过了，我们迟早也会变成它的食物的。
7: 变成我的食物也可以。不许跑，给我回来！我是不会让你们逃走的。给我站住！
0: 樱桃萝卜还有一个好处，我最喜欢听他们被用力压烂的声音。
6: 够了，快点继续介绍你的千层面。这个时候就吵吵闹闹会不会太早了？
4: 小迪，我们可以逃回到屋子里。
3: 不行啊，万一我们逃回到屋子里碰上加菲猫刚好想吃老鼠该怎么办呢？快跑。
7: 我刚才就已经说了，今天早上我要吃老鼠蛋饼好了。拿你们配薯条或者是面包夹着来吃应该都好。
6: 嘿，阿丽，你在抓着什么呢？看样子你想做老鼠蛋饼啊。一定超级好吃吧？再加点老鼠酱会更棒。
8: 老鼠酱？
6: 没有老鼠酱的老鼠蛋饼根本就不能吃。你有酱的，对不对？
8: 没有。
6: 哦，太可惜了。哎，老姜昨天晚上刚好才丢掉半瓶呢，搞不好现在就在垃圾桶里。
7: 哦，谢谢，我去把酱拿来。帮我一下，加菲猫。帮我拿着他们，我去找架。
6: 小事一桩而已。
7: 我没有看到啊。
6: 可能在垃圾桶的最底下喽。
7: 这是吗？我这这是鞋子，把它放这里。居然敢出卖我！你想吃掉我什么？
4: 亚飞猫，你真的、真的、真的想要吃掉我们吗？
3: 你真的想要吃掉我们吗？
6: 吃老鼠？明明有甜甜圈可以吃，我干嘛要吃老鼠呢？这样好了，你们两个就来陪我吃早餐吧，不过只能吃那么一小口哦。
3: 加菲猫，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
9: 对呀、我们再也不会相信电视说的话了。
6: 电视有时候说的话确实不是真的。不过有一些也真的是事实，所以喽，不要完全相信电视所说的话就好了。

这个要相信，他说的绝对是真的。希望他们播的是两只老鼠在半夜偷看电视的那一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7: 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喜之郎
14: 带带回家。
15: 鳕鱼，
16: 深深海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海是大大的，
1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1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小芝，换你了。
1: 嗯，换我了。哦，我抱歉，来晚了。刚才我就吃起司了。这一集的旁白我负责，因为故事说的是我。不过我是后来才上场的，等着瞧吧。这回忆画面，事情发生在10天前，老姜因为担心他的账单付不出来而失眠了。他的问题就在于每次到了月底，他就会变成月光族。
2: 我的油钱也不多，电费也挺省的呀，为什么还是口袋空空的？
3: 我来开。快拿去吧，小猫咪。

0: 希望他没有忘了放辣梨酱。
1: 啊，老姜，你是被他吃垮的吧？
2: 你说的对，我真的花了太多的钱喂饱加菲猫。
1: 你的问题不只是花了大价钱喂饱了他，还有另一个问题。
3: 丽莎有个语音体重计，只要站上去，他就会报出你的体重。
4: 你的体重是54.9公斤。你的体重是82公斤。

0: 不能再让他吃那么多了，因为你付不起账单，而且他也该减肥了。我知道，可是如果加菲猫饿了，我不忍心不去喂他。
1: 我有办法，我表哥海克最近要搬到镇上了，他是个理财顾问，可以帮你规划，不乱花钱。
2: 我哪有钱去请理财顾问？
0: 这我也想过了，在他找到公寓之前需要地方住，你把你的客房让给他，他一定会很愿意帮你的。哦，嘿嘿。
3: 于是，丽莎的表哥海克决定搬进来住一两周。哦，我想想看，今天就来个冰箱里的东西全加上的三明治，然后配菜是薯条、薯饼，再加上烤土豆。刚才我一定是眼花了。
4: 等我打开冰箱，里面会有满满的火腿、起司，还有我最爱的小三瓜。食物全都锁起来了，你下次吃东西的时间就是下一顿正餐的时间，今天晚上6点钟。可是还要等好几分钟。
0: 不管加菲猫怎么求他，
3: 海克都会拒绝。
4: 不行。
3: 真是个好恶心的家伙，猫咪都快饿死了，还不去喂它。不过到了最后，
0: 加菲猫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3: 10、9、8、7、6、5、4、3、2、1。嗯，老天哪！ 我要披萨吃了。好吧，距离吃夜宵的时间还有6个小时，现在还有5个小时59分59秒，还有5个小时59分58秒，5个小时59分57秒。可是又有一个问题，
0: 老姜在地下室里摆了好几箱的猫罐头，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海克却发现，这里好像少了6个罐头。到了第二天晚上，情况还是一样。啊！
4: 又不见了6罐。
0: 然后第三天，
4: 看来不阻止不行了。
0: 他们立刻召开家庭会议，想要揪出最有可能的嫌疑犯。
4: 早就跟你说过不可以碰地下室的猫罐头了。
3: 我没有。 我没有吃猫罐头啊，因为第一这是错的，第二我怕被你们处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重点是我没有偷吃，我不会说人话，你们也听不懂，我干嘛解释这么多呢？
4: 加菲猫，你可以打死不承认，但我知道就是你吃的。
0: 我赞成海克的看法，还有谁会偷吃呢？
3: 欧弟，不对，应该不可能是欧弟，可也不是我呀。唉，
5: 既然大家想的都一样，那么我们只能处罚你了，取消你的夜宵。
3: 不要取消夜宵，不要取消我好吃到爆，让我流口水，又只需要再等上3个小时17分又37秒就能吃到的夜宵。啊？

0: 不是我偷吃的，真不是啊！求求求求，不要，快点！对了，我也觉得是你偷吃的。
1: 证明自己的清白，加菲猫居然开始动脑筋思考了。他决定要查出是谁偷走了猫罐头。嗯，也许是灰毛，不对，他只吃咽了他照片的猫罐头。搞不好是阿丽跟那对双胞胎。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合理的结论：
0: 是老鼠，一定是小智他们偷的。这的确很合理，
2: 虽然不对，但是很合理。
0: 会见地下室的就只有你们，老姜、欧弟、海克表哥跟我。我知道不是老姜、欧弟、海克跟我偷的。
1: 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
3: 我们不吃猫罐头。
2: 那到底是谁偷的？怎么可能没有证据就诬赖我呢？
1: 你也不能没有证据就诬赖我们啊。
0: 哦，是啊，没错，反正是有人偷走了。
3: 小智，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1: 阿文。
2: 我们就这么办，我们一定要帮我们的好兄弟加菲猫查清楚，到底是谁从地下室偷走那些猫罐头的。要是睡觉之前可以吃到夜宵就好了。还是算了吧，我就算是饿死了，也只能是忍着了。欧弟很同情他的朋友。
1: 所以，当他拿到夜宵以后，他就拿去给加菲猫吃。哼，谢谢欧弟。第二天一大早，小智侦探出动了，他开始找线索。这里没有线索。 这里也没有，我知道被偷的猫罐头应该是尾鱼罐头，所以我决定去调查一个很可疑的地方。没有，这里也没有尾鱼的味道。我观察了左右邻居，看看有没有偷猫罐头的贼样。 不对，他看起来不像偷猫罐头的人，也不可能是他偷的。这家伙一脸凶相，看起来就不像是会养猫的人。
0: 放弃了吗？
1: 还没有，我有一个想法，但可能会非常危险。我决定要变成每一只老鼠都非常害怕的东西——猫罐头。 我要找一个跟放在老姜地下室的罐头一样的空罐子，我在大街上找来找去，终于在一条条的垃圾桶找到了一个。有老鼠！有老鼠出现在我的垃圾桶里！电视上的侦探都不会有人对着他尖叫。 当天晚上，我就立刻采取了行动。所以，你要躲在罐子里面吗？如果今天晚上有人来偷罐头，就会连我一起偷走，这样我就能抓到贼了。快躲起来，顺便把灯关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等了，等，慢慢等，继续等下去，终于。 偷猫罐头的小偷溜进了地下室，真没想到小偷居然是欧弟。哦，没错，就是欧弟，他拿了六个罐头放进他的小拖车里，他拉着小拖车走在街上，走到我找到空罐子的那家房子前。
4: 看到你来，我太高兴了，我好担心你不会再来了。
1: 这时候我才明白，欧弟为什么要偷猫罐头。如果没有你帮忙，我根本养不活他们。欧弟在几个星期前遇到了他们，小女孩怕妈妈知道，把猫咪藏在这里。

0: 可是却没有食物喂它们。
1: 加菲猫，我们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欧弟，你可以直接和我们要罐头的。
2: 他一定是怕海克说不可以，因为海克一直在节省开支。
3: 妈妈说我不能在家里养猫，因为他对猫过敏。我知道我应该送他们去收容所的，可是我不想。
2: 可是他们不能一直住在车库里呀。猫咪们都很健康，我可以问问来诊所的客人们要不要养。
4: 我来养好了。我租到了公寓，空间很大，非常适合养猫，而且是这么可爱的猫咪。我就住在附近，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3: 太好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5: 小智，这次我欠你的，你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0: 是的，但是我和欧弟比差得太远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吃山楂了，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晚安，加菲猫。晚安，欧弟。
1: 奇怪了，平常我钻进被窝里都是第一个睡着的。
0: 加菲猫，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1: 你还问我吗？如果我睡得着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站在你的床上了，对吧？
0: 你晚餐吃太多了吗？还是你刚才玩得太高兴了？
1: 我想想我今晚都做了些什么。没有，全都是我平常会做的。
2: 哦，等等，也许是因为我喝了那93杯咖啡。
1: 不然我还是去看电视好了。
3: 如果你三更半夜还在看我的节目，这表示你很可能是失眠，没办法睡觉。哇，
1: 他挺了解观众的。
3: 数羊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有奇特的放松效果，会让他们想睡觉。只要不断地想象有羊跳过栏杆就好。
1: 全都是我平常会做的。
2: 好吧，我来试试看。

0: 哇，羊真的出现了，哦，又来了一只，还有一只。好了，羊羊们，我们来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一点也不困。十一、十二，2876，2877，2878，2879，2880，2881，2882，2883，
1: 我后腿都麻了。
0: 2885，
2: 我也是。他为什么还不睡呢？
0: 这样，你们先继续跳，我去拿点凌晨的，3:22的点心来吃。哦，注意不要把地毯踩脏了，老姜刚洗过地毯。
1: 我们都快跳得没命了，他竟然还不睡觉。
2: 这下子，希望老板没听见这件事。到底什么事啊？这下肯定完了。
3: 你们三个给我进办公室来。
4: 郑某老板，请听我们说。
3: 说说，那就说说你们为什么没办法让那只猫睡着。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世界上最懒的猫，加菲猫。
4: 老板，我们让你失望了，但是
1: 下次绝对不会了，睡魔老板。
3: 还有下次，你们全被炒了，
5: 被炒了。
3: 没错，现在给我滚出去吧。
4: 可是，老板。
6: 今天早上我要教大家怎么做好吃的炖羊肉。
0: 没想到熬夜还能看到好吃的，真是不错。
6: 说到美食，我有一卡车的好料可以介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得把工作找回来才行。我也只会做让人家数的工作。
1: 要怎么证明给睡魔老板看我们还是有能力可以工作的呢？
2: 有了，既然不能让这只猫咪睡觉，我们就让其他人都睡着吧。
4: 对呀，可以让全市的人都睡着，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2: 有人过来了，不管他是谁，就从他开始。
7: 加菲猫，我要开始做早餐了。

0: 接线员吗？我厨房里有只羊，我要打给谁呢？没错，我看到一只羊在我的厨房里。现在是有两只羊在我的厨房里，不，现在有三只羊在我的厨房里。现在有四只羊在我厨房里，五只羊在厨房里。
1: 接线员吗？我厨房里有只羊，我要打给谁呢？没错，我看到一只羊在我的厨房里。现在是有两只羊在我的厨房里。五只羊在我厨房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的，各位，要做好吃的炖羊肉，你需要一只羊身上所有的羊水。不对，是两只。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中断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插播这则新闻。市长正在召开记者会，驳斥一则荒谬的谣言。
0: 听说有一群到处乱跑的羊让全市的人都睡着了，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记者会现场的记者，喂，在吗？你好。是的，市长说谣言只是空穴来风。我先眯一会儿，把镜头切回演播室。
3: 现在该不会只剩下我没有睡着吧？我必须得去查清楚。哦，太神了，所有人都睡死了，
1: 他们一定是数了羊，然后睡着的。
3: 猫咪，你说奇不奇怪？这些人就这样在大街上睡着了？哦，
1: 这简直太诡异了。还没睡着的。
4: 大概就剩下他这种不会数数的人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究竟是谁在捣鬼呢？
5: 还用问？就是那三只从这儿跑出去的笨羊吗？他们让大家都睡着了。
6: 对呀，那我们不就全都失业了吗？羊，不要吵了。
1: 我会处理的，马上把那只猫传到这里。维多也睡着了，他也睡着的话，那谁来帮我烤披萨呢？
6: 好了，我投降，你到底是谁？大家都叫我睡国老板。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睡觉。
1: 你不需要用到羊的，现在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就可以搞定。对了，你找我来干嘛？
6: 我炒了三只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你睡着了。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吗？
1: 我猜是因为那93杯咖啡吧，我们那里的人基本上喝到80杯就停下来了。
6: 嗯。

0: 说有道理，他们会让大家睡着，是想要让我再雇佣他们。这招有什么用？
1: 有用，可是得找到他们，我才能告诉他们。而我的传送旋风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0: 快把我送回去，包在我身上了。
2: 让所有人睡着，真是辛苦呢。
3: 喂，要眯一下吗？我们可以互相守。别闹了。
1: 他们再睡8个小时就醒了，然后我们就再让他睡着，一直睡，睡个不停。
4: 有个女人走过来了，
1: 兄弟们，各就各位，我们要让他睡着。
4: 你们看，那是小小牧羊，可爱的小羊羊们，快过来，沿着尾巴回家的时间到了。

0: 晚安，加菲猫。
1: 顺丰老板，这一次可不可以让我数千层面呢？谢了。1、2、3。这种数法才最棒吧。4。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派，猫咪跟夺命斗牛犬。就是这个派，这只猫咪，而这只狗，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0: 的，就是夺命斗牛犬。猫咪一点也不想碰到它。某一天，秋模范太太烤了一个派，派的香味儿慢慢飘到左右邻居的家里。在这个社区有一件很奇妙的事，不管风吹的是哪个方向，新鲜出炉的美食香味儿总是莫名其妙地飘到这只猫的鼻子里。
1: 哼，哦哦，阿彪那个坏小子居然想偷走老爷爷的午餐。哇哦，就连我都做不出那种没有素质的事。阿彪，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你怎么还没有去市民大道呢？我现在正要赶过去。
2: 我去市民大道那里干什么？
1: 你不知道吗？哦，没事儿，没事儿，那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先走了。
2: 市民大道那里到底有什么？快点说。
1: 我都说了没有什么事，那里没有什么免费吃到饱的松饼节了。
3: 你说免费吃到饱的松饼节
1: 是谁说的？
2: 那我干嘛要吃这不好吃的三明治啊？再傻也知道要去吃免费的松饼。送给你吃了，松饼我来了。
1: 阿彪这个家伙其实挺好骗的，要是市民大道那边真的有吃到饱松饼节，我还会在这儿吗？哼。
3: 我的午餐，有人偷了我的午餐呢。哦，谢谢你小猫咪，我要好好奖赏你。要不要吃半个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啊？
1: 不用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刚出炉的派散发出来的香味飘到这只猫的鼻子里。
1: 好香啊，我知道这个派的味道，我一闻就知道这是我的最爱派。哦，派，好吃的派，苹果派、蜜桃派、樱桃派、蔓越莓派、椰子派、草莓派，上面夹了一层冰淇淋的派，旁边还放着一个冰淇淋。
0: 其实不管是哪种派都一样，经过科学实验证明，这只特别的猫不管什么东西都爱吃。
2: 全麦尾鱼三明治啊，
4: 它会吃。
2: 还有鲜虾蔬菜炒面
4: 啊，他会吃。
2: 豆泥墨西哥卷加玉米饼，
4: 他会吃。
2: 牛肉千层面，
4: 他吃光了，而且连盘子都吞了。
2: 两个温泉蛋加薯饼，
4: 他吃了。
2: 香辣炸鸡排。
0: 结论是，科学家那天下午测试了7423种食物，
4: 他吃了。
0: 最后发现，这只猫不吃的食物就只有
2: 小提鱼披萨，大部分的健康食物，还有加了优格的东西、老姜的炖肉、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还有葡萄干。
1: 葡萄干。你知道葡萄干是怎么做的吗？他们把小石头放在水里面，泡得皱巴巴的。
5: 谢谢冷光博士，这份资料对我很有用。那我们先回去了。
1: 在回家的路上，能不能顺便吃根热狗呢？
0: 所以，猫跟着让人流口水的香味来到隔壁那条街的屋子。
1: 柠檬蛋白派、巧克力蛋白派、蛋白糖霜派。
0: 它在那里找到了这甜滋滋的香味。很不幸的，他也看到了别的东西，那就是
1: 夺命斗牛犬。
0: 没错，挡的猫跟香到不行的派中间的是一只碍眼的狗，夺命斗牛犬。猫咪看看派，然后看看斗牛犬，然后他再看一眼派，最后又再看看斗牛犬，然后看派，然后看斗牛犬，然后看派，然后看斗牛犬，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爱吃派的猫都会做的决定。
1: 我决定放弃。不，不行，我怎么可以放着香到流口水、美到不知道是哪种派的派不吃呢？我要挑战夺命斗牛犬。小宝宝，快快睡，快快睡呀，快快睡！小宝宝，快快睡，我现在。

0: 我居然拿到这个派了！我居然一命呜呼了！不要！救命啊！救生！我再也不吃派了！不要我！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叫夺命斗牛犬了吧？嗯，我是忍不住的，我一定会去偷那个派。 这样夺命斗牛犬就会咬了我的命，我该怎么阻止自己呢？
1: 毛咪想了想，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0: 嘿，老姜以前变魔术的时候，好像留下了一副手铐。
2: 这个点子实在不是什么绝妙的好点子，不过话说回来，有烂点子总比没有点子来的强吧。
0: 听好了，欧弟，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 其实很简单的，隔壁街那里有一个派，而我不想跑到那里去偷那个派。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跑到隔壁街去偷派吗？因为在那里守着那个派的是夺命斗牛犬。为了阻止我自己被引诱跑去偷派，然后送掉我这条小命，我决定把自己铐在这根柱子上。而这个。 是唯一的一把钥匙。那么，欧弟，我要你替我保管这把钥匙，帮我拿着。不管我怎么哀求你，都绝对重复一次，绝对不要把钥匙给我。你听懂了吗？等等，那个是派啊，我是加菲猫啊，我只要动动脑筋就应该能够偷到那个派了。欧弟，把钥匙还给我。 欧弟，我不是跟你说过绝对不能把钥匙还给我吗？啊，你想害我被夺命斗牛犬给宰掉吗？那就不要把钥匙还给我。啊，不晓得那是什么派，搞不好是胡桃派、水蜜桃派，还是南瓜派的。哦，万一是南瓜派，一定是热南瓜派，又香又浓又好吃的热南瓜派。我不在乎什么夺命斗牛犬守在那儿。 欧弟，快把钥匙还给我！我说的一个字你都没有听进去，对吗？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是我求你还是对你吼，绝对，我重复，绝对不要把钥匙还给我！你听懂了吗，欧弟？好了，我现在绝对不会被派诱惑，也绝对不会被夺命斗牛犬逮到了。我现在很安全，
2: 你在这儿啊？
0: 快点给我！欧弟，你再不把钥匙还给我，阿彪就会把我打成免费吃到饱的松饼了。你想干嘛？什么叫你不是被骗大的呀？欧弟，他来了！什么市民大道免费吃到饱的松饼啊？我说的是市民大道吗？应该是市民广场才对呀。那边不但有松饼，还有免费的糖浆跟。如果我说有煎饼，你信吗？欧弟。
1: 你现在肯给我了吧？太棒了！我现在会受到诱惑去吃派，然后夺命斗牛犬就会把我狠狠地痛扁一顿。就是在那一刻，这只猫好像想到了挺棒的点子，就是那种可以一次解决两个问题的好点子。
0: 而加菲猫的两个问题就是这只可恶的猫，还有吃不到的派。
3: 派，别来这套！我是不会蠢到再上你一次当的。
0: 是真的，真的是派。你没有闻到吗？
3: 我好像闻到了。
0: 我还不确定是哪一种派。据我的经验判断，可能是椰子奶油派，也有可能是肉桂梨派，搞不好是鸡肉咸派。
3: 啊，真的有派呀！
0: 我不去说了。

0: 吗？我真的没有骗你吧？好了，我们两个就把它分了吧，然后
1: 别做美梦了，我要独吞了这个派。
0: 哦，好吧，那随便你了，阿彪。
2: 哦，阿彪，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里有一只夺命斗牛犬呢？
1: 夺命斗牛犬？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有夺命斗牛犬呢。
0: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跟你说那里有一只夺命斗牛犬了。
1: 夺命斗牛犬！啊！救命啊！夺命斗牛犬！
3: 猫很得意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在它朝没人看守的派走过去，但是它没有想到，
4: 你闻到我烤的派了吗，小猫咪？你是不是很想吃？拿去吧，全都给你，我再烤一个，我就只会烤这种派，葡萄干派。
0: 那个，我现在还可以吃那半个花生酱鸡肉沙拉三明治吗？嘿，聊胜于无嘛。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是不好。
1: 大王怎么了？
0: 哎，宝贝如意，宝贝如意给葫芦娃偷去了。
1: 啊！
0: 哎呀呀！
1: 大王别急，我还有一个绝招。
2: 报告大王。
3: 嗯，什么事儿？
2: 报告大王，老头被我抓来了。
1: 哦，来得正好，快把他带上来。
3: 是，走，走。
1: 老头，你这回倒是来得正巧，我这儿正有一场好戏要请你看呢。
3: 哦。

0: 乖孩子。好宝贝儿。
1: 孩子，你糊涂了，怎么跟妖怪打得火热呀？啊？
0: 哦，乖孩子，你看看这老头，你认得他吗？
2: 从来没有见过。
1: 孩子，我是你爷爷。
2: 你胡说，这么害羞。妈妈，我是你的好宝贝。
0: 哦，真是个乖孩子。孩子，这个老头带了一帮蛮小子在这里捣乱，你说该怎么办呢？啊？嗯，
2: 妈，这宝贝可神了，威力无穷，我用它来收拾这帮蛮小子，给爸爸妈妈出气。
0: 哦，太好了，好宝贝。
3: 蛮小子打过来了！
0: 啊！不要慌，
2: 对，不要慌，看我来收拾他们的骨头。妖精，你死到临头还不还我爷爷，快还我弟弟，要不然我要喷火了，我要吐水了！呆，你们这帮野小子敢到这儿来胡闹，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
4: 咦？
2: 你怎么昏了头脑去帮两个妖精讲话？弟弟，你中邪了，怎么跟妖精混在一起？呸，你们才是妖精呢，我是妈妈的好宝贝，谁敢欺负我的爸爸妈妈，我就把他捏得粉碎。
1: 孩子，你中邪了，快醒醒吧。啊！
2: 你这老家伙再胡说八道，我就要你的好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点击。
1: 你这个混蛋！
2: 小子，你这小混，
1: 我今天给你脸！

0: 孩子，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一下子就把这一对蛮小子给制服了。老头，这叫自相残杀，水火不容。
1: 老头，你都看见了吧？
2: 妈，你怎么了？
0: 这是隐身娃来捣乱，你赶快治他。
1: 快！
2: 弟弟，你快躲开，这小子六亲不认，你跟他硬拼要吃亏的。
3: 不要紧，我有这个。
2: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快快显灵。
1: 你可真行啊！哎，哎，哎，啊！不好！
2: 你们这些害人精，今天非把你们砸个粉碎！
0: 哦，孩子，快拦住他！挡住他！快挡住他！
1: 快挡住！挡住！
2: 哎。
1: 孩子，
4: 你这么大年纪还哭鼻子。
1: 孩子，你不认我爷爷我不怪你，可是你连兄弟的情分都不顾了。你们兄弟可是一个根上生，一条藤上长的呀。
0: 孩子，你昏头了。
2: 妈妈，我心痛难受，这老头好面熟，好像在哪见过。
0: 你别说梦话了。
1: 哎、对呀，愣着干什么？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2: 我，
0: 快收！乖孩子，你可真能干，往后的事就看我来治他们，你就别管了啊。

0: 炼七星丹。
1: 炼七星丹干什么？
0: 吃了七星丹，天不怕地不怕。
1: 我也要吃。
2: 当然，这怎么？

0: 能少得了你呢？
1: 乖孩子，你赶快把那帮野小子倒进炉子里去，给我练。孩子，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拿给妈妈看看好吗？
2: 嗯，只跟你玩一会儿，待会儿马上还我。
1: 真是个傻孩子，妈还会要你的宝贝吗？嗯，
0: 啊，真是个好宝贝。

0: 老家伙，我把你也扔到炉里去，叫你知道厉害。
1: 就是把我烧成灰，也别想练出七星丹。这七个葫芦娃全给你们折腾得离心离德，怎么能合到一块儿去呢？
2: 啊！
1: 我倒是有办法叫他们回心转意。
0: 你
2: 把老头放开，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0: 连心连心连成一心，葫芦娃有了他就能齐心合力消灭你们这些妖精。
1: 不好，我们上当

快走，

0: 哎，大师，
1: 哈哈，你们跑不了了！哎呀，你们跑不了了，
2: 跑不了了！
1: 看法宝，不好，当心，不好！
3: 孩子们，同心协力消灭妖精。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我们却哗哗地睡着了。警士们迈着坚定的步子，保卫着我们美好的生活。哎，你知道这个领头的是谁吗？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

0: 子们都围过来，来，戴上小眼镜孩子们好好看着妈妈。哎，
1: 咦，小虫子。
0: 对，今天妈妈带你们到这儿，可不是来玩的，就是来教你们抓小虫子的。哎，
2: 哦，妈妈，我抓到了，我抓到了。
3: 嘿，咦，妈妈，这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强盗，妈妈要去报警，我怕，我怕。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千万别出来。

0: 你想去报警吗？砸死他！快！接着干！
1: 嘿！

哈哈。

0: 警长，这里有洞。
1: 脚印，
0: 小心点。
1: 我来。你们这群坏蛋！
2: 等一等，先把洞里边搜查一下。
3: 妈妈来，妈妈快来呀！他们说我，说我是坏蛋，他们自己才是坏蛋呢。
2: 哦，他们是吃虫子的动物，名叫蛆青，罪犯不是他们。
3: 那你说是谁？
2: 搬仓鼠。你们的妈妈呢？
3: 妈妈说外面有强盗，出去报警，给他们抓去了。
2: 孩子们，等着吧，我们一定救回你们的好妈妈。出发。

0: 把他吊起来。
1: 是。
2: 住手！
1: 快放！
0: 哈哈，怎么样？没想到吧？谁敢过来？啊！

准备卫星炸弹，准备我们。

龙蛋。

只有一只耳朵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一只耳，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舅舅是猫鼠，我找舅舅去。哈，在这儿呢。嘿，舅舅吃猫鼠。

0: 刚才我的尾巴。哎呀，
1: 认不出我了吧？
0: 是大哥呀，那个黑猫警长把我的耳朵。
1: 笨蛋！
0: 哎呦，屁股好疼！
1: 大哥，为你报仇去。
2: 报告警长，九号地区发生案情，
3: 说清楚点。

这最好吃的猴烤啊！

0: 些全是伪装。
1: 报告警长。
0: 白鸽侦探，你来看。根据掌握的材料判断，这个怪物是一只少见的巨鹰伪装的。它身材高大，极其凶狠，因为最爱吃小猴子，所以也叫石猴鹰。现在派你去探明这个罪犯的巢穴，发现目标后立即报告。
1: 是，明白了。

0: 警长，警长，我是白鸽，我是白鸽，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
1: 你再说一遍。
0: 警长，警长，我是白鸽，我是白鸽，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警长，警长，我是白鸽，我是白鸽，
1: 我们马上就来。哎。

侦探。啊！立即抢救。嗯。

0: 喵！喵！
1: 给给给给死的猫，快快来送死人吧！啊！
2: 时机到了，你们从后面上。

直升飞机中队，直升飞机中队，我是警长，你们立即赶来助战。方向东南，目标石壕营的老巢。

0: 大家快看，看毛没有了，哈哈哈哈。
1: 哎呦，你就剩这么几根杂毛了，还想逞凶吗？
2: 你们这群该
1: 把他的嘴套起来，
2: 死的！我该死！啊！
3: 现在执行第五作战方案。

呀，我说石猴鹰大哥呀，你就是这样为我报仇的吗？啊！哎呀，你才是个笨蛋呢！我找舅舅去，我还是找舅舅吃猫鼠去。

0: 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

0: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吃的东西在那儿呢。
1: 哦，那么多红土，今儿晚上可以吃个够了。

0: 警长，昨天晚上几个妖怪把红土墙吃掉了。
1: 明白了，保护好现场，我们就来。

0: 哦，原来是他们三个干的。居民们，今晚你们放心睡吧，我们一定会捉住小偷的。跟我来。第一组，今晚你们埋伏在这儿。你们几个在这儿，你们放心回去吧。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让我定定神。
1: 全体注意了，使用气垫摩托。哎，他们怎么会游过来了？哎，这不是河马的裤子吗？
0: 我不是河马。嗯，
1: 出来！
0: 我认错。
2: 河马被抓住了。

0: 在哪儿呢？在那儿，继续再探，就在这儿，用电棒。老实点，快到森林公安局去交代。
1: 交代，
0: 不许动。嘿，哎，站住！哎，

0: 我在这儿呢。
1: 不许再偷吃红土。
2: 说你干嘛要偷吃红土？
1: 你再偷吃红土，我要采取行动了。

0: 我们上，抓住他！
1: 你才过来，我已经不客气了。你们再敢过来，

0: 现在开庭，带犯人。你为什么偷吃别人的红土？
1: 我需要铜的矿物质。
0: 那你呢？
2: 我需要盐的矿物质。
3: 那你们也不能偷吃我们的红土呀。
2: 我要吃现成饭，少花力气。
0: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红土的？
2: 是一只耳让我偷的。
4: 大家请安静。现在宣布审判结果。根据森林法第八条，你们犯了不劳而获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罪，现在判处大象、野猪搬运红土砖3天，河马态度较好，根据第九条罚他搬运红土30桶。
2: 奇怪，大象不是死了吗？
0: 快给大象打一针。
5: 是。
0: 居民们，大象做错了事还不认错，我只好给了他一枚麻醉弹，让他以后别这么狂。
6: 哎呦，哎呀，我的头怎么那么晕呢？

0: 咦，这是什么声音？报告警长，一只耳在这里偷吃玉米了。
1: 我马上就来。

从这儿追。一只耳真狡猾。嗯，这什么东西飞得这么快？哦，是蝗虫，一群空中强盗。

0: 的。哦，妈妈，什么叫亲爱的？
1: 你们还小，你们不懂。嗯哼。

0: 班长，立即带人到现场侦查。
1: 是。

0: 班长，这里还发现一只耳的脚印。
1: 嗯，哦，又是一只耳干的好事儿。螳螂姑娘，你看到一只耳来过吗？
2: 我见到过。我正在。
1: 好，那就请你到局里做证人去吧。
2: 好吧。
1: 警长，凶手肯定是一只耳，你快下令逮捕他吧。
3: 嗯。

0: 怎么全是锯齿印呢？
1: 这件事得调查清楚才好。你把尸体送化验室，看看螳螂的档案。哦，原来是这样。
2: 警长，凶手到底是谁？你快下令让我去把他们抓起来吧。
1: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马上召开电视大会。
3: 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召开电视大会。
1: 螳螂姑娘，你回答，新郎是被你吃掉的，对吗？
4: 是的，是我把新郎吃掉的。
5: 啊，这样。
1: 你为什么要吃掉你自己的丈夫呢？
4: 因为我太爱他了。
6: 他骗人，他骗人，他把凶手抓起来。
4: 我不骗你们，我是太爱我丈夫了，所以才吃掉他的。警长，请你让我从头讲起好吗？
1: 好，你讲吧。
4: 我和丈夫是这样认识的。三天前，一伙蝗虫飞到玉米地，我们一块儿

了蝗虫，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在新婚的夜晚，我丈夫突然跪下对我说：“

0: 我当时不肯接受这份遗书，可他却说，为了我们能生下更多能吃害虫的后代，就非这样做不可。他还对我说，奶奶是吃掉爷爷才生下妈妈的，而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1: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0: 警长，谢谢大家。
1: 希望螳螂姑娘多繁殖一些吃害虫的螳螂小宝宝。
0: 我一定多养育后代，多捉害虫。
1: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
2: 警长，太好了，太好了！
3: 报告，海边发现一只耳的脚印，
4: 我们马上就到。
5: 警长，对一只耳，我们采取什么行动？
4: 继续追击。

0: 我是警长，老鹰部队，我是警长。现有迹象表明，一只耳已向南海逃去，命令你快去查明方向。
1: 明白。

0: 台，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又送分享心，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报告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1: 老鹰，老鹰，加强监视。
0: 老鹰明白。报告警长，一只耳想偷渡出境。

0: 哦，这是一张非洲地图，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1: 警长，情况都拍下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0: 嗯，想逃跑没那么容易，绝不能让一只耳逃掉。
2: 这样的速度，我三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舅舅家了。

0: 喝点水。
1: 饿极了。怎么去找我的舅舅呢？
2: 先让我找点东西吃吧。这下我可饿不死了。

0: 你这个野小子敢挡住我的去路。
1: 舅舅，我就是你最喜欢的外甥。
0: 我怎么就不记得有这么个外甥啊？
1: 舅舅是妈妈让我来找你的，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0: 那就先回家去再说吧。接住我的猫爪子。真是废物。

0: 大哥，我带了外甥来见你们来了啊。
1: 舅舅，哎呀，舅舅一定为我们报仇啊！黑猫警长还说，舅舅是最怕他的呢，为我报仇啊！
2: 啊，混蛋，让我去收拾他，为外甥报仇！
1: 报仇！
3: 他没救了，
4: 吃的也没了，
5: 什么都没了，
6: 什么都没有了，
5: 这下真完蛋了，
6: 都空了。
2: 去，
5: 哎呀，空了，什么都没了。
2: 去，
6: 哎呦，哎呦，
5: 这，哎呦，怎么办呢？
6: 还剩一只大哥的影子吗？
3: 没看见。
7: 啊，舅舅，我们到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啊！跟我下地道。
1: 哎，哎，好嘞。
0: 啊！舅舅在前面。啊
1: 吃光。

0: 你们看，这个脚印昨天还没有呢。你们快去办事，
1: 办事，去办事。
0: 白毛班长，这里发现新的情况，你们那儿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
2: 是，班长明白。
3: 哎，黑毛警长已经离开，立即行动。
4: 是的。
3: 弟兄们，看我的厉害吧！给我冲！
5: 你说话！
2: 让我去看看。警长，警长，班长向你报告，一只耳带领一群歹徒冲进了派出所。
6: 报告警长，我给你的厉害看看。
2: 味道。

0: 把你们暗室的钥匙交出来！
1: 哼，你休想拿到！嗯，你。

好兄弟，你安息吧。班长，真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把坏蛋全部消灭掉。

啊，是这样，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二命令。
1: 快快躲起来！躲起来！都跑哪儿去了？逃不了了！
2: 哈哈，老子在这儿呢，你们谁敢过来啊？
1: 戴上防毒面具，跟着我向左前进。
2: 这一下你们可活不了了。
3: 舅舅，让我也喝一口猫血好吗？
2: 行，让我来先把猫的血管切开。我今天怎么碰到鬼了？
1: 不是鬼，是防毒面具，懂吗？把他们都压下去。
4: 哎呦！你跑不了了！哎呦！
3: 快跟我走，那有暗道，快，快下去！哎！
4: 你看，
1: 海滩，海滩注意，我是警长，加强海滩防卫。
5: 海滩明白。
6: 舅舅，快！
4: 你看，
5: 报告警长，强盗在推船下海，
1: 严密监视，绝不能让坏人跑掉。
5: 是。
4: 立即停止行动，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

警长来了，舅舅，我们快逃吧！快包围！

0: 哎呦，太好了，让我们骑上它，黑猫警长就追不上我们了。哎，嗯，怎么发动不起来？哎，
1: 你们别枉费心机了，火花 C 在这儿呢。
2: 我们完了，
1: 快投降吧。
0: 废物，胆小鬼！嘿，好啊，他们没戴上防毒面具，倒是个好机会呀、啊。好。
1: 要把车子给烧。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急救援，拦截垃圾怪兽。
1: 我记得轮毂盖好像就放在这附近的呀。
2: 哎呦，
3: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不过是自己太懒散了，该好好整理这堆乱糟糟的东西了。
3: 谢天谢地，我是说这是个好主意，亲爱的。
1: 有个旧的车底盘太棒了，如果把东西都堆到上面，等一会儿就能直接推到垃圾场去了。垃圾食品正好丢进垃圾堆。哎，整理了大半天真是累坏了，我先去休息一会儿，你们别走开哦。
4: 谁要玩？猜猜我是谁？
5: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4: 好，我来说一下规则。你们中的一个跳进箱子里，然后变装，接着就让大家猜猜你装扮的是谁。谁先来试试看？
5: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好，小丽，你先来玩。
6: 看我小丽变装，往前冲喽！也许你们会觉得困惑，我现在扮演的到底是谁呢？
7: 阿宝船长，
6: 你们反应真快。好了，换你了，天天。
4: 是古威夫人。哇
8: 哦，我都不知道原来当个管理者这么辛苦。
3: 你把垃圾清理得这么干净，亲爱的，动作好快。
1: 这只是开始，你知道我，只要我下定决心要做的。哇哦，小马在叫，是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喂小马，顺便喂喂其他动物吧。
9: 谁饿了？我毛茸茸的农场家人。
3: 对，
9: 就是你们，没错。乖乖，没事的，别担心，很安全的，但愿吧。
10: 干草堆，

0: 差点就出事了，刚才那是什么呀？哦，我的天，你说的对，贝婷娜，那个失控乱冲的怪东西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1: 我有很棒的包裹要带给你哦，
2: 是邮递员。
3: 嗨，农夫尤美，农场那儿没什么事吧？
0: 嗨，莱德，农场没事，可是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装有垃圾的车架在来回冲撞，它吓坏了我的动物，还撞倒了干草堆，又沿着路继续往前冲了。
3: 奇怪了，
0: 我现在很担心这个垃圾怪兽会撞坏别的什么东西。
3: 谢谢你通知我，没有困难。不好意思，农夫尤美，又有电话来了。嗨，温娜先生，你需要帮忙吗？
4: 是有事啊，莱德，我们去喂动物的时候，温娜夫人和我发现奥斯卡不见了，我们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在哪里。
3: 我们去找他，没有失踪的奥斯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现在该展开终极救援了。
5: 莱德需要我们。哇，
6: 你们就叫我姑姑。

0: 奇的风格。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因为我们要解开两个大谜团。首先，温纳农场的鸵鸟奥斯卡不见了。
2: 糟糕，可怜的奥斯卡。
1: 我们还要找到一辆垃圾做的怪车，农夫尤美看到他在路上乱冲，所以这一次是终极救援任务。阿奇，你需要带领狗狗们拦下垃圾车，并找到奥斯卡。
0: 终极救援任务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去找线索，灰灰用扫描仪检查地面，看看能不能查出奥斯卡往哪边走了
1: 啊！雷达扫描仪。
0: 嗯，奥斯卡一定来过这儿，这根是他的羽毛。
1: 我发现痕迹了，
2: 奥斯卡的脚印吗？
1: 不是，这些是轮胎的痕迹。
0: 嗯，轮胎印和鸵鸟的羽毛，很有趣的线索，但我不确定这说明了什么。
2: 也许你该去问问温纳先生看到什么了。
0: 询问目击证人，好主意。温纳先生，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奥斯卡的呢？
3: 这个嘛，让我想想，我上次看到奥斯卡是我在整理垃圾的时候。
0: 明白，你能说说是些什么垃圾吗？
3: 好啊，应该是些垃圾，很多垃圾，但我会说，看起来跟那个差不多。嘿，那就是我的垃圾。
2: 那他为什么会到处跑呢？
3: 哦，我好像不该把垃圾放在车底盘上，真糟糕。
0: 那个一定就是农夫由美看到的神秘车了。
2: 没错，我们最好拦下他。
0: 马上办。灰灰，你留下来继续寻找奥斯卡的线索，其他狗狗我们走。天天，你从空中追踪那辆垃圾车。
4: 知道了，阿奇。
2: 放心吧，我们会找到奥斯卡，带他回家的。
0: 阿奇，那个就是垃圾车吗？我们换个比较好的角度看看。哇，车头升起，是他没错。哇，扩音机，
5: 垃圾车车主注意，请你马上停车，你的行驶速度太快了。
0: 开车的人完全不理我，就好像没有人在开车一样。天天，能不能靠过去看看是谁在操控那个东西？
4: 收到，现在接近中。啊，望远镜，有东西在动，它有眼睛，还有鸟嘴，看起来像是鸵鸟在驾驶那堆垃圾，应该是奥斯卡。
0: 难怪他会一直往前冲，
1: 温娜一家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找到奥斯卡，
2: 这是好消息。但我们还是得拦下那辆车，在他撞上东西以前把奥斯卡救出来。
0: 说得对，莱德。天天，奥斯卡往哪里去了？
4: 他往冒险湾去了。
0: 那我先去封锁道路，免得他撞到其他车辆。

0: 应该能清空道路了。
1: 嗯，怎么才能让它停下来呢？
2: 糟糕，看起来要出事。阿奇，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走在奥斯卡要经过的路上。
1: 谢谢你告诉我，天天，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毛毛、小丽，马上过去带鸭子们离开。
0: 我们冲冲冲！
1: 毛毛，他们在那里。
0: 快点离开，小鸭子。汪！水枪启动。成功了。
1: 要是垃圾怪兽继续往前，就会带着奥斯卡一起开进海湾里的。路马，用马路冲浪板拦下。

0: 你没事吧，奥斯卡？他应该没事。
1: 他安全了。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大孩子。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鸵鸟又开车跑掉，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4: 拯救鲸群。
5: 看到这种特别的生物了吗？科学家说这种生物叫做冒险湾狗狗鱼。
6: 是吗？反正就是一条鱼嘛。
5: 这种害羞的生物非常罕见，但是我打算架设水底摄影机拍一张特写照。
6: 哦，可是说到拍照的话，我可是照相达人呢。
5: 那你就用你自己的照相机。
6: 那当然了，我自己的照相机。
5: 没关系，我可是厉害的游泳健将。
6: 是啊，只是没有我那么厉害。
3: 我最喜欢看鲸了，
0: 他们好像在跳舞。阿奇，给他们来点深海节奏，那种老派的音乐。
4: 对呀，伙计，你的扩音机是不是刚升级，可以放音乐了？
0: 说的没错， Rap 扩音机。我知道你不喜欢弄湿，但是如果你吸口气然后数到四，也许就能放松。
4: 一二三四，
0: 真是头傻鲸。你知道还有什么很傻吗？看那，我们前不久才刚刚清理过海滩。
3: 大家快点来吧，我们可不希望垃圾被冲进海里。
4: 要是大家都用可重复使用的容器，海滩就会比较干净了。
0: 还要把垃圾扔掉。说的没错，只要像这样做，有舍才有得。
5: 小鱼过来过来。
6: 出来出来，不管你在哪里。啊，是狗狗鱼抓茄子。啊，那都怪那只水母乱窜，害得我没有拍到，它突然就窜出来了。你回来了，小一个。
5: 那张完美的照片得是我拍的，看这里，小鱼。
6: 不，看我这里。
5: 哦，我看不到了。
6: 我更看不到了。啊，不会吧，不会吧。
7: 哎呀，要是再靠近一点，就会撞烂那个潜水钟了。
5: 我来呼叫汪汪队。
0: 干完了，没有垃圾了，
4: 很好，因为那些鲸不应该吃垃圾食物。
3: 阿宝船长，一切都还好吧？
8: 不太好，莱德，我和我堂兄弟在海上闲逛，他的潜水钟被撞了，现在无法动弹，很危险。
3: 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潜水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猜我是没看到海草。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法兰索瓦的潜水钟撞到了船，现在它被困住了。那么大的船可没办法说退就退。
1: 哦，可怜的法兰索瓦。
0: 我们会救它的，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用你的钩子把潜水钟从它受困的地方拉出来，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推潜水钟一把，
2: 开始行动吧。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请不要惊慌，我看到汪汪队来了。
1: 嘿，阿宝船长，法伦索瓦怎么样了？
2: 我一点都不惊慌。
1: 很好，路马，开你的潜水艇吧，马上来莱德。潜水艇。
3: 没问题，伙计，我们来救你了。
1: 天天，放下钩子。
4: 哎，钩子，我最爱空中钓鱼了。
3: 哇，爪子！
1: 看来勾住了，很好。数到三，你推，
5: 还有天天，你拉。
1: 一。
3: 莱德，潜水中不小心把船撞出了一个洞，我看到垃圾飘出来了。
0: 现在我该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送去回收厂啊？
1: 不好，我们得清理掉这些垃圾，免得鲸把垃圾吃了。阿奇，带发射器来。
6: 马上到，莱德。
1: 灰灰，开环保再造车来。
7: 知道了。不对，其实我没懂，我的卡车不能在水里走啊。
1: 没错，但我有个主意，我们在海滩汇合。上去吧，路马。路马，记得在我们回来前别让鲸靠近垃圾。
3: 遵命，伙计。
6: 嘿，莱德，我们该怎么做？
1: 首先帮我把这些垃圾都倒进环保再造车。灰灰，现在把塑料升级改造成一对浮筒和特大号的真空软管。
6: 你的车有超大的船用浮球，
3: 现在去清理那些垃圾，
1: 没时间可以浪费了。
3: 糟糕，鲸，那可不是点心。哦，刚才真是太惊险了，完了，我来不及赶过去了。
6: 长得好，谢谢法兰索瓦。
2: 不用客气，惹出这种事我心里也很愧疚。
0: 我也是，我已经难过的都想吐了。
2: 可是我比你还要想吐呢。
1: 好了，阿奇，我把密封球放进你的发射器，可以补船的破洞。露出垃圾的洞就在那里。
6: 我看到了，莱德，让发射器。
1: 太准了，密封剂扩散开会像胶水一样封住洞。好，灰灰，启动吸尘器，把垃圾吸干净。
3: 好的，我会彻底吸干净的。别吃了，不行，塑料不是食物。莱德，这些鲸想吃点心了。
1: 想吃点心了？有了，阿宝船长，你那里有鱿鱼干吗？
0: 我每次出门都会带着。
1: 谢谢船长。奇，发射到远一点的地方，就能引诱鲸离开这里。
6: 好的，鲸们，我们来玩跟着鱿鱼干。
1: 鲸都离开了，
3: 太好了，我可以吸海底了。
2: 太神奇了，是狗狗鱼。路马，快去那个瓶子。
3: 可怜的小家伙出不来了，
6: 你不能砸碎瓶子吗？
1: 那样可能会割伤小鱼，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切开玻璃。
3: 怎么才能切玻璃？
1: 金刚石应该切得开。
3: 如果有油可以压缩的话，我可以做一个。
0: 我这里有，是用来润滑比目鱼号的齿轮。

0: 闻的。
1: 太棒了！
2: 陆马，你拿着瓶子让灰灰切开它。
1: 我这个浮筒有一点晃来晃去的，万一我掉下去弄湿了呢？
2: 还记得小丽说的吗？吸口气，然后数到四。
1: 好吧，一、二、三、四。嘿，我觉得好多了，你也会的，小家伙。
3: 抓茄子！
4: 谢谢你们敢来救我，
5: 也谢谢你们帮助我们俩，终于拍到了漂亮的鱼照片。
2: 不客气，要是您又在深海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对呀，可是我们捡来的垃圾该怎么办啊？
6: 简单，我来升级改造，做成重复使用的水瓶。
5: 嘿，谢谢。
1: 不用客气。
3: 吃狗鱼。哦。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1: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哇，去广州长隆。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哎、
3: 雷公嘴传说。是用来烤棉花糖的吗？没有烧烤的话就不叫露营了。不是，这些是点篝火用的，让篝火又大又亮，才能帮忙赶走黑暗。
4: 用这个吧，
3: 亮多了，卡洛斯，这样也许树枝就可以用来烤棉花糖了。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吧？
2: 好啊，
5: 放心吧，小克，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2: 我猜黑漆漆的让一切变得更恐怖了。
6: 哦，那也许现在讲恐怖故事不是好主意吧？
3: 哪儿啊，我最爱听恐怖故事了。
5: 我也是，不讲恐怖故事就不像露营了。
4: 好吧，你们听过雷公嘴的传说吗？
3: 你是说雷公嘴吗？
4: 没错，它是巨大的怪兽，比六头大象还要大。它住在丛林深处的洞穴里，它的牙齿有紫色斑点，发光的眼睛还有长长的脚。在鸟儿嘎嘎叫的夜晚，雷公嘴会边吼叫边跑出洞穴。它吼叫的声音比暴风雨还大，甚至会吓坏大象。
5: 这只是讲故事对吧？只是故事。
4: 是故事。
7: 伙计们，有东西过来了，
3: 也许是雷公嘴来了。
8: 莱德，接着。
7: 别激动，别激动，他们都被吓坏了。
5: 也许他们刚才在听卡洛斯的故事。
4: 没事的，一切都没事了。
8: 你安全了，大象爸爸。
3: 小心点儿，要小心看前面的路，小象。
9: 各位，帮我一下！
3: 各位，停停停！
7: 哇哦，小心，往往那是流沙。
3: 啊，钢索！
4: 哦，还好你安全了。
3: 是啊，可是象宝宝想从流沙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它越挣扎就会往下沉得越快。
10: 你说的对，小克，我们会需要工具的，别担心。大象爸爸没有受困的象宝宝，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5: 等等我，
3: 小心。
5: 抱歉，狗狗们，我兴奋过头了。下次我负责烤毛毛棉花糖。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丛林里的巨大声响吓坏了象宝宝和他的爸爸，我们得快点把象宝宝从流沙里救出来，免得他陷得更深。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小丽，你要用工程车把石头推进沙里，搭出一座桥，让我们去救他。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0: 还有灰灰，用你的工具做一个大吊带，把象宝宝吊上来。
12: 绿色代表走
13: 上面。
10: 还有阿奇，你去用绞盘把象宝宝拉出来，
5: 包在阿奇身上。
1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没事的，大个子，汪汪队马上就会到了。
1: 一座石头桥，马上来。哇哦，那个流沙好深啊！用这个行吗？
0: 好主意，灰灰。如果石头不行，那就试试看木头桥吧。

0: 脚盘，阿奇，
1: 哇！
2: 脚盘收回。啊哦，上宝宝太大了，
0: 我们得固定住卡车。
2: 谢谢，更大的大个子。
0: 小丽，把原木放到它下方。
3: 我来帮你解开，
0: 大家小心脚步。各位做得好。
2: 可还是有一个问题，那个是雷公嘴吗？
0: 那只是个故事，小丽。不过的确有东西把大象给吓坏了。
3: 丛林的其他动物也很害怕，
4: 也许还会有其他动物遇上麻烦，就像象宝宝一样。
2: 可怎么才能阻止发出这个声音的东西或者人呢？
0: 第一步是先找出那是什么，我们要查出是谁发出的那个声音，得找更多帮手。小克，今天跟我们在空地会合。
5: 知道了，
6: 上到。
0: 大象爸爸和象宝宝听到可怕的声音后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4: 大家保持警戒，竖起耳朵仔细听。
7: 这个简单。
0: 大象应该就是在这里听到那个声音的，
3: 可是接下来要走哪里？
2: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香蕉暴风雪呢。
7: 吼声传来的方向是那边。
0: 干得好，小克，我们走。
2: 哎呀，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雷公嘴怪兽，那它一定是住在这里。
7: 那里面黑漆漆的，
4: 我们还是得进去查出是谁发出那个声音的。
2: 我来打开手电筒。
0: 等等，如果我们都带着亮光进去，不管里面有什么都会受到惊吓逃走的。
3: 可是没有光怎么才能找到它？
0: 天天用你的夜视镜就行了。
3: 知道了，莱德，我会搜索洞穴的每个地方。
7: 也许你不用搜索，我有最灵敏的听力，不管是怪兽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都可以靠声音追踪。
4: 你确定吗？那个洞穴挺黑的。
7: 天天，你会紧跟着我
3: 的。狗狗会陪着你的，小克，我们会一起找到雷公嘴。
7: 那好吧，竖起耳朵，
3: 夜视镜，
0: 保持语音联系，只要一发现麻烦，我们就会赶到。
3: 知道了，莱德。
7: 哎呀呀，我听到呼吸的声音。
3: 哪一边？
7: 我想是那边的地道。对，是在地道那边。
2: 莱德，我了解石头，我觉得这个洞穴不是很牢固。
0: 天天，小克，走在洞穴里面要很小心。
3: 你还好吧，小克？
7: 黑漆漆的，反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请告诉我，你没有看到前面有可怕的东西？
3: 没有，很安全。我现在也听到呼吸声了，莱德，我们接近了。
7: 就在那里。
3: 莱德，我们要进去了，
0: 小心点，狗狗们。
7: 好大声啊，都走到这里了，天天一定要看到是什么东西。哎呀，
3: 是毛茸茸。
7: 哇，声音是很大，可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5: 莱德，雷公嘴其实是毛茸茸，他想用一根圆木吹出音乐。
0: 是吗？是毛茸茸制造的声音，声音是通过洞穴产生回响才会那么大声。
2: 我是说洞穴。
3: 糟糕，石头堵住地道了。
7: 不行，毛茸茸，请你别再发出噪音，情况会变得更糟的。
2: 毛茸茸，没关系的，大家都有害怕的东西，有我们陪着你，只要有朋友在身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了，对吧？
0: 小丽，把那些石头搬走。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移走那块大石头，看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啊。
3: 耶，准备好表演开始啦。
0: 只要看到是谁发出的声音，就没那么可怕了。

0: 了。对，可是声音还是太大了。
1: 我想他是在跟你道谢。
2: 不用客气，大象爸爸。只要记住，要是你再听到可怕的声音，就大声呼救吧，
0: 或者跟着唱。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

0: 克斯的后院保龄球馆准备就绪。
1: 好的，汪汪队要打保龄球了，天天你先来。
0: 耶呵，我第一次打保龄球还不赖，
2: 换我了。
3: 真棒，你们很会玩保龄球。
1: 快点毛毛，来个前倒。
4: 我试试看。没想到这么难，我只想要。全倒吗？
5: 咕咕鸡，快点过来！茱莉亚和朱莉斯到了。哦，你记得的，他们要来我们家住，而且还会带新朋友来。你们好哦！
6: 嗨，亲爱的咕咕！
5: 天哪，说真的，我没想到你们的新朋友会这么
2: 可爱吗？
5: 我是想要说毛茸茸的。
2: 他是仓鼠，亲爱的姑姑，是我们班的宠物。他住在我们的教室，但是到了周末，老师会让不同的小朋友带回去照顾。
6: 这个周末轮到我们了。
5: 哦，没错，我想起来我签署过同意单了。
2: 哦，想知道他的名字吗？是我们全班表决的，
0: 会选的是我们起的名字。
6: 古西西小朋友。
5: 哦，姓我的姓。真可爱！
3: 糟糕，我们把古旭旭小朋友的水瓶忘在学校里了。
2: 可以回去拿吗，亲爱的姑姑？我们很快就回来。
5: 当然可以了。
2: 嘿嘿嘿，来，我们不在，你就和亲爱的姑姑玩。
5: 什么？和我吗？
0: 让他在运动球里滚来滚去就好了，他最喜欢玩这个。
5: 哦，那个小球看起来的确很好玩。咕咕鸡，过来看看他。他只是在跟你打招呼。哦，这是个大灾难，他会滚进没干的水泥里。哎呦，至少古须须小朋友没掉进水泥里，水泥要是干了，里面的东西就拉不出来了。我惨了。
1: 嗨，古威夫人，最近还好吗？
5: 其实不太好，我完全动不了了，而且我不知道可怜的古须须小朋友去哪里了。
1: 古须须小朋友？
5: 他是只仓鼠，茱莉亚和朱莉斯的班级宠物，而且他还滚走了。莱德，你得在他滚到街上以前抓到他，如果能在茱莉亚和朱莉斯回来前抓到，那就更好了。
1: 马上去，古威夫人，没有失踪的仓鼠，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3: 汪汪，你小心。
4: 嘿，又是全倒，我二连胜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那太好了，狗狗们，古威夫人在追逃跑的仓鼠古须须小朋友的时候被困在了水泥里。
2: 我惨了，
3: 小仓鼠吗？哦，太可爱了。
1: 我们要救出古威夫人，还要在仓鼠惹上麻烦以前拯救她，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你要用手提电钻救出困在水泥里的古威夫人。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你要用扩音机还有交通锥确保仓鼠在马路上的安全。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天谢地，请快帮我离开这里吧。
1: 请您放心，小丽知道怎么做。
2: 有可能会有一点抖哦。放手提电钻。
0: 谢谢小丽，可是那个恶五谷须须小朋友呢？
1: 我和阿奇会找到他的。
2: 您看到他往哪里去了吗？
0: 他往那边走了。
3: 好吧，我要丢了，来个全倒。
4: 哇，你们看到了吗？
5: 看到什么？
2: 糟糕，五须须他就要滚到车流不息的马路上了。
1: 快，阿奇，阻断交通。
6: 请注意，有仓鼠过马路的紧急情况，这条路封闭了。谢谢。
1: 他往你那里去了，阿奇，把网准备好。
2: 开始了，预备，瞄准。
7: 哦，仓鼠过马路。
2: 网。怎么会这样？我没抓到。
1: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嘿，小丽，情况怎么样了？
5: 顺利，我很快就能凿穿水泥了。
0: 哦，谢谢你，小丽。不过我这样可能很难买到鞋。
5: 嘿，你们抓到古须须小朋友了吗？
1: 还没，不过我们知道他要去哪里。好了，最好查看一下我的障碍赛道，极限平衡木，合格，大跳跃，大合格。只有够大胆的人才能征服这个特技赛道，而这个人就是大胆哥。哇哦，他是超级厉害的小毛球，可我敢说他的大跳跃没有我的厉害。 睁大眼睛找，狗狗们，那只仓鼠一定就在这附近。糟糕！
0: 哦，我不敢看了，咕咕鸡也不敢看了。
1: 阿奇，你得帮古西西小朋友做一个安全降落区。
2: 王。
5: 须须可能口渴了。
8: 好啊，我晓得他在玩什么。
1: 糟糕，他往水边滚过去了。
2: 我去救他。啊，我没有看到他，快看，是金宝宝。
8: 哦，可爱的金宝宝。
2: 是啊，可是你看仔细点，古须须在鲸身上。
8: 哦，他们好像是在玩。
0: 金宝宝，你马上把古须须小朋友送回到这儿来。它是班级宠物，不是在海上飞的仓鼠。
1: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帮忙。路马，我要你驾驶潜水艇来救啮齿动物。
5: 开始行动吧。
2: 我到了，莱德，
5: 在金肚子的正下方。
1: 太好了，你等我的信号。
0: 莱德，既然路马在水底下，那怎么才能救古须须小朋友呢？
1: 不是他救，是我们。你看，只要鲸一笑，就会把古须须小朋友喷到天空中。所以如果路马可以让鲸大笑一场的话，
8: 他就会把它喷过来。我是说仓鼠，不是你夫人。
1: 好了，路马，动手。
3: 好了，伙计，来挠痒痒喽。爪子。
2: 惊笑的时候，仓鼠就会飞得更高了。
1: 快点，路马，再挠它痒痒。痒痒痒痒痒！
0: 快看，它过来了！
1: 小丽，接住它。
2: 铲斗，
8: 我来接，我来接，我接住了。
0: 哦，太好了，接住它了。
8: 我觉得它想要再玩一次。
0: 再玩一次？你不觉得你？

0: 今天已经胡闹够了吗？谢谢汪汪队，你们不止救了古须须小朋友，还是在茱莉亚和朱莉斯发现他不见以前。
1: 不客气，古威夫人，要是班级宠物又失踪了，就大声呼救吧。
2: 为什么？
0: 哦，因为要把古须须小朋友放回他的家里。
3: 古须须小朋友，我们把你的水瓶拿来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心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6: 海的味道。

0: 你们狗狗帮了我大忙，今天的小鸡秀我得喂饱一大群人呐。
1: 不客气，波特先生，我知道菜单上有什么。
0: 当然是鸡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烤玉米。
2: 嗯，闻起来好香啊。
3: 我送波特先生的包裹来了。
0: 谢谢你，小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而且我用我的超快平衡车来送货，真是太好玩了。
4: 好酷，伙计，这要怎么玩？
3: 简单，往前倾前进，往后倾就停。可我一站上来就只想冲冲冲。再见。
0: 灰灰，我还要修这个无人机服务员，可以帮我打开箱子吗？
4: 好啊，波特先生。啊，夹子。
5: 这是什么？
6: 哦，这是干什么的？
0: 毛毛，不行，不能拉。
1: 特大号的玉米吗？
6: 还好不是特大号的南瓜，不然我就会被压扁了。
0: 本来想把这当作玉米摊的招牌，但更像海滩玩具。
1: 我们可以把它带去总部，帮你改成招牌。
4: 哦，对啊，我的回收车上还有一些旧杆子。
0: 那谢谢了，汪汪队。
1: 先把气放了，狗狗们。
7: 哦，咕咕鸡，今天的小鸡秀大家都会替你加油的。
5: 啊哦，那是温妮温宁顿，他的小动物总是能拿第一。啊，
7: 今天不可能，没有哪只鸡会像我的咕咕鸡一样特别。
8: 比起这没啥看头的小活动，我更习惯参加优秀的小鸡秀。不是我爱自夸，我的鲁斯蒂欧有最佳肉锤、最美摇摆步的头衔，攻击风向标都找他当模特。
7: 我是古威夫人，我亲爱的咕咕鸡已经连续三次都获得最迷人小鸡奖了。
8: 鲁斯蒂欧，不可以吃普通玉米，小可爱，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冠军配方的鸡饲料。
5: 要打败那样的鸡很难，古威夫人。
7: 那咕咕鸡就需要更特别的才艺，这样才能拿到第一名。哦，咕咕鸡，你的小鸡胡芭蕾独舞一定可以拿下才艺项目最高分。
8: 我们走着瞧吧。
7: 哦，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嘿，哦耶！
8: 哈哈，嘿！鲁斯蒂欧的打鸣声响亮到可以震碎玻璃，
7: 是吗？我的咕咕鸡有可爱的嘴巴。
3: 赶来救援了！
8: 我的鲁斯蒂欧打鸣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咕咕咕！
7: 我咕咕咕才不在乎。
5: 谢谢，我没事。
3: 那就好，我真的很抱歉，踩上平衡车真的很容易。嘿，我的平衡车去哪儿了？我就放在这儿的。我得呼叫汪汪队了。
8: 是吗，我的鲁斯蒂欧不见了。
7: 我的天，你听到了吗，咕咕鸡？咕咕鸡，糟糕，它也不见了。我先呼叫汪汪队，然后我再进化。
1: 怎么了，丹尼？
3: 叫我大胆哥丹尼。莱德，有人偷走了我全新的极限平衡车。
1: 糟糕。哦，等等，古威夫人打过来了。
7: 莱德，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亲爱的咕咕鸡不见了。哼，
8: 是我的冠军鲁斯蒂欧救了他。他们现在要去哪里？哦，
7: 咕咕鸡，到妈妈这儿来。
1: 交给我们，没有跑太快的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4: 小心，
6: 快看，我变成玉米热狗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咕咕鸡和鲁斯蒂欧骑着丹尼的平衡车到处跑。
2: 鲁斯蒂欧，
1: 我们要阻止他们，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来引导车辆远离两只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望远镜和直升机去搜索那两只鸡。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们吧。今天有发现吗？
1: 哎，望远镜，我看到了，莱德，在火车站附近。
0: 做得好，我们走。
2: 啊，听起来好危险。你这样会受伤的，
3: 等等我，鲁斯蒂啊，
0: 接上去，阿奇，阿奇，用网拦住他们。
3: 鲁斯蒂奥，不要在这个破旧的游乐场闲逛了。
2: 妈妈在这里，我带了一个好吃的玉米给你哦。破旧的游乐场。
4: 母鸡珍妮，你要参加最会啄比赛
5: 哦。真是的，
4: 我把它忘在农场了，帮我看着母鸡。丹尼，
6: 叫我大胆哥丹尼。
1: 丹尼的平衡车在那里。
4: 可是鸡在哪里呢？
1: 他们在农夫尤美的卡车上。
4: 出什么事了，莱德？
0: 我们正在追两只鸡，
1: 他们在这里。好，结案了。他们又跑了，还没有结案。
0: 天天，那两只鸡又跑了，
1: 我正跟着他们呢。我试着抓住那个，钩子。莱德，无人机在乱飞，我抓不到。现在它往水那边去了。
0: 路马，我要你迅速展开海上救援，还要请你顺便带一个特别的东西来。
7: 预备就位，下水。
6: 抓紧了，伙计们，救援马上到。玉米救生圈。
1: 送去给波特先生。
6: 虽然不是真的玉米，但它是真正的救生工具。
0: 你的平衡车找回来了，丹尼。
6: 哦，莱德，真是太感谢了。
2: 谢谢汪汪队，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咕咕鸡，
3: 还有我更加宝贝的鲁斯蒂欧。
6: 不客气，要是您再

0: 到麻烦就咕咕咕呼救吧。
1: 我的咕咕鸡真是太勇敢了，
2: 我的鲁斯蒂尤比他还勇敢。
1: 让妈妈觉得好骄傲，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鸡。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你送铲雪车来做维修保养，
10: 就是啊，看起来山上很快就会下雪了。
11: 下雪？那太酷了！
10: 对呀，只要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就能去捷克的山玩雪了。
11: 像这样，咻咻咻咻！
10: 那几张很帅，小丽，
11: 谢谢。
10: 想慢下来或停下，只要把滑雪板打横就行了。
11: 也停下来了，
10: 也许在雪地上会比较顺利。
12: 幸好你是掉在了软软的、非常冰凉的雪上。
10: 哦，我的脚掌好冰哦！
13: 嘿，伙计们，快来看，我是雪狗狗。
14: 好了，加比，小羊宝宝，快去吃牧草，把自己喂饱一点吧。
15: 对，因为天气预报说暴风雪就要来了。
14: 抱歉，贝婷娜，看来加比和小羊。

我们先抢到好吃的地方了。快来，瞧，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牧草呢。好吃吧？差不多就跟捷克的山上那些高地草原的草一样好吃，至少加比是这样想的。话说回来，加比最喜欢啃旧帽子当甜点吃，呵呵，这边的草看起来也不错呀。

0: 舌头可以接到几片？
1: 接到一片，也许两片。雪花融化了，要怎么数啊？
2: 嗨，杰克，时间刚好，猪猪的铲雪车已经保养好了。
3: 哦，太好了，莱德，他要快点回家。暴风快变成暴风雪了。坏了，这里的风好大，声音就像是牛在哞哞叫。不过这也太傻了，因为牛怎么会在山上呢？
2: 我让猪猪马上过去。哦，等等，杰克，又有人打过来了。嘿，农夫艾尔，怎么了？
4: 糟了，我和尤美把动物们都赶进了谷仓，但我们找不到贝婷娜了。
5: 我们已经找遍了农场，
4: 那头爱闲晃的母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2: 等等，杰克，你确定只是风声吗？你说你听到
3: 又是那个声音，很怪对吧？
2: 很难说，可能是贝婷娜，她被大雪困在了你的山上。别担心，农夫艾尔，我们会找到他的。没有太大的暴风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猫猫，小心！
0: 抱歉，为了接雪花，我有点莽撞。

0: 出动，莱德队长。
1: 谢了，狗狗们，我们有像山一样高的任务，其实是要到山上出任务。农夫艾尔的母牛贝提娜不知怎么上了杰克的山，我们要在暴风雪变得更糟前把它带下山。
2: 糟糕，
3: 这可不妙，
4: 怎么会这样呢？
1: 路上会很陡峭，但我们办得到。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猪猪，你驾驶铲雪车穿过雪地寻找失踪的母牛。
3: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还有天天，我们找到贝提娜后，我要你用直升机和钓具把它空运回家。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暴风雪暂时停了，要在暴风雪又开始以前找到贝蒂娜。
1: 越往高处走，地面就会越滑。
0: 说的对，切换到雪地摩托车。天天，你在上面看到贝蒂娜了吗？
1: 哇哦，这里的风真的很大。等等，那是什么？
0: 天天，猪猪，我们去查看一下。
1: 没问题。

0: 你别紧张，我会救你下去的。
1: 好了，甜甜，放下钓具，我们必须动作快。
0: 好的，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哦，现在风又变得更大了，我再重新试一次。
1: 你先离开那里，风太强了，我们另外想办法。
0: 知道了，莱德，我先撤了。但我们要快点行动，贝缇娜很害怕。别担心，贝缇娜，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可惜母牛不会玩滑雪板。莱德，
1: 猪猪，这是个好主意。灰灰，我有任务要交给你。
2: 需要我做什么？莱德，
3: 我要你用超棒的打造技巧马上做一块适合母牛用的滑雪板。
2: 绿色代表走啊，工具。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用铲斗开路，这样灰灰才能把滑雪板送到山上。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你们赶来救援了，狗狗们，把滑雪板送去给贝婷娜吧。
0: 很棒的滑雪板，这顶安全帽也非常可爱。好了，贝婷娜，你站上滑雪板慢慢走上去。在滑下山以前，我先教你几招。记住了，前脚掌你的前蹄，重量放在前蹄。当你转动肩膀，滑雪板会转到你想去的方向，明白了吗？很好，你会表现得很好的。
4: 莱德，天气预报说更猛烈的暴风雪就要来了，你必须下山，马上。
1: 谢了，杰克。猪猪，你和贝婷娜能开始了吗？
0: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和狗狗们往山下走，我们会跟在后面。
1: 知道了，祝好运。
0: 好了，贝婷娜，现在要走了，我会帮你的。好棒啊，很好，贝婷娜，改变重心，肩膀转一下。
1: 我们会解决的，小丽，把你的铲斗当扫雪机用，在这里堆一个雪斜坡。
5: 雪马上就来，莱德。
0: 准备好，贝蒂娜。
1: 快点，小丽，他们就快要到了。
0: 快啊，小丽，你能办到的。
5: 不够完美，但完成了。
1: 做得好，小丽，现在快点让开。
6: 贝婷娜，我们很高兴找到了你。
7: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玩滑雪板。谢了，莱德，狗狗们，你们救了我们的牛，还教它新的运动。它本来只会玩母牛羽毛球。
1: 不客气，农夫艾尔。要是你的牛又被雪困住，就大声呼救吧。
0: 暴风雪开始变得猛烈了。
8: 哦，猪猪。教母牛玩滑雪板，你可能会是最厉害的教练了。
5: 我也很会玩滑雪板，但我可能需要你教我几招。
0: 比如小心那棵树吗？
5: 哪里？哦、
0: 你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是方志涛大眼镜的店员芝麻。
1: 芝麻，我们接到了卡卡给我们发来的任务邀约，我们需要根据五张照片上的线索呀，找到五个地标建筑进行打卡。只有全部完成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解锁卡卡留给我们的惊喜哟。哇，
2: 杜月姐姐，芝麻哥哥，听说今天有特别任务，我来协助你们。
0: 哇，亚文，你来的正是时候，快来帮我们看看这些线索照片吧。
1: 看看这个，
2: 这张上面有一只乐趣的海豚。芝麻哥哥，杜月姐姐，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肯定能找到它对应的玩具。
1: 哇，真的？那咱们还等着什么呀？赶紧带着线索一起出发吧，出发！

0: 这里啊，
1: 原来是恒星湾酒店呐、
2: 啊！没错，你们看周围这八根海豚立柱，简直太漂亮了。
0: 我们打卡成功了，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呢？
1: 哎，雅文，我觉得你看一下咱们的线索照片，上面是什么内容呢？
0: 这张照片上有马戏演出。
1: 哎，既然有演出，我觉得会不会和演出的场地有关？我们去长隆剧院看看。哦，
2: 那走吧。
0: 我先走了。
1: 哦，哎，哇，他真
2: 好快！
1: 哇，芝麻，你看，这就是长隆剧院。
2: 对，店长，这儿的长隆秀咱们都看过，对吧？非常厉害，从非洲篇章到威尼斯风情，从阿根廷古舞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全世界文化的大汇集。
1: 没错，这可是世界文化的大交融，非常的有意义哦。嗯，

0: 店长，说到下一个地方，那我有发言权了。你看这张照片，哦，金沙，我相信啊，我们下一个要打卡的地方应该就在金沙馆。
1: 那我们赶快去金沙馆找找吧。

0: 咱们剩下的这两个地标应该去哪儿找呢？
1: 我觉得根据这两张照片上的线索呀，想来想去可能只有飞船乐园了。我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芝麻，咱们就兵分两路，好不好？
0: 好，雅文，咱们俩一起去找，好不好？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店长，回来了！哇，太好了，你们回来了，你们找到什么了？
1: 姑爷姐姐，你看，我们找到了飞船乐园和酒店的地标冰箱贴。哦，你看我也找到了，这个冰箱贴。哇，
2: 这枚冰箱贴太精致了，它把虎鲸完美的复制粘贴在了冰箱贴上。
1: 没错，你看飞船乐园呀，作为全球最大的室内乐园，它有超过30种室内游乐设施。太牛了，
0: 店长，那这三枚冰箱贴是不是就是我们打卡的那三个地标呢？
1: 没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大家看这枚。
3: 就是横琴湾酒店的冰箱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复原了横琴湾酒店很多真实的装饰，是不是？
1: 这枚冰箱贴金光闪闪的，好漂亮！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枚呢，就是长隆秀，我们的长隆剧院的冰箱贴，
0: 而且啊，卡卡西奇还变装了马戏的服装，看。
2: 还有这枚金沙的冰箱贴，你们看，这个金沙馆的地标是不是栩栩如生啊？
3: 啊，店长，我还发现了，除了经典的金沙馆，这上面还有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非常经典代表性的游乐项目——超级激流。
2: 姑爷姐姐，芝麻哥哥，既然我们已经收起了所有玩具，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惊喜吗？
1: 我想卡卡留给我们的最终惊喜就是它——长隆Baby萌莉第二弹，里面有金沙，有虎鲸，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哦。
0: 哦，雅文，不如咱们把这些玩具先拆开看看吧。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开始拆了。
1: 哇！

0: 其是这一只小企鹅，圆滚滚的。
1: 没错，你看它们每一个呀，都那么的小巧精致。
0: 今天真是惊喜满满，我太喜欢这些玩具啦！啊，
2: 那本周的极速战报也已经送到，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然遍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合肥等56座城市，累计奉献了79场巅峰对决。本周合肥站火热开赛，合肥城市冠军赛开赛。上午10点半，预选赛火力全开。小勇士们个个卯足了劲儿，向着晋级线发起猛烈冲刺，赛况格外激烈。下午2点半，半决赛惊险升级，弯道更刁钻，坡道更陡峭，各路小将轮番上阵，谁能沉稳应对，拿下决赛门票？下午3点半，终极决赛一触即发，穿梭大回环，挑战极限，选手们将向最高水平发起冲刺。今天究竟哪位小勇士能在合肥站脱颖而出？城市冠军赛将去到首都北京，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0: 感谢横琴长隆度假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长隆地标冰箱贴，就有机会获得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第二十集，大战美食街。不想植物星球遭受灭顶之灾的话，我们最好赶紧找到灭顶王，夺回人工太阳。
2: 好，是命的痕迹，灭顶王应该就在前面。
3: 路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4: 好吃的面条、
5: 点心、烧烤，应有尽有了喂！
3: 哇，好香啊！
2: 大家专心点，我们还没找到灭顶王呢，而且风面队长也没回来。他追的那个神秘人看起来很不简单，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啊，人呢？
6: 这里的东西随便吃，吵醒武林侠们。
2: 打架，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7: 吃饱了才有力气抓小偷嘛。
6: 没错，你也吃点儿。植物星球的食物都有着奇妙的作用哦。这可是吃了可以变美的麻球。
7: 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本帅哥颜值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变美麻球真的让人家变美了耶。我的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我想要成为功夫大师。

0: 我想成为大冒险家。
1: 哎，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因为他们吃了强壮烧麦，一有空就会疯狂锻炼，
0: 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啊！哎，
2: 植物星球的特殊食物就是这么神奇。
1: 我还是吃点别的吧。怎么回事啊？
2: 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哦。
1: 啊！你怎么不早说？让开让开，我肚子疼啊！
0: 看来这个星球的食物不太适合我们。
1: 可是菲菲也吃了，她怎么没事啊？
3: 而且看起来也不生我们气了。
2: 因为这是平静小笼包，我刚才看她脸色不太好，就拿给她尝了尝。
1: 真的好平静耶。
2: 没错，这是前面那位新来的厨师做的，他做的面点能迅速调节心情，卖得可火爆了。
0: 能影响心情的面点，那不就跟苦命花卷和欢喜馒头一样吗？
1: 我想我知道这位新来的厨师是谁了。吼吼吼
4: 吼吼！先用人工太阳把完美队长引过来，等首领暗算他之后，人工太阳就彻底属于我了。
3: 让开，让开一下。面点王真的是你。
1: 快把人工太阳交出来。
5: 那可是植物星球赖以生存的能源，你休想占为己有。
4: 植物星球能不能生存关我什么事？你们休想再抢走我的人工太阳。
1: 那要看你守不守得住。
6: 超级火灵侠变身。
4: 五味俱全，面点机长启动。

0: 帅呀、啊！
1: 现在不是夸奖敌人的时候。
2: 菲菲说的对，我们上。
3: 来吧，小猪猪。我浑身上下都是分子面点，只要碰上，食物分子就会直接进入你们体内，那些负面效果就会立马让你们失去战斗力。
2: 面点王，别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
4: 没错，同样的亏，本大帅哥可不会吃两次。
5: 这次我们就远远的解决你。
2: 搞定！
3: 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有面点机甲在，你们根本伤不了我分毫。
6: 让我先去拆了他的机甲。
5: 还有我。
3: 那你们就试试看呐、啊。
7: 屏住呼吸。
2: 怎么样？能起来吗？那波比耶。
5: 我们根本打不过面点王，躲不回人工太阳，整个植物星球都会完蛋了。
4: 蝴蝶，等等我！
3: 我做的痴呆糍粑、绝望年糕和天真面

0: 条免费送给你们，不用谢，祝你们用餐愉快。
1: 五笔
2: 小呆呆，
0: 哼，就剩你们两个猪了，我就主动点好了。
2: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逆转乾坤，
1: 大力金刚腿。
0: 我还准备了悲痛流沙包。
1: 啊，这啊，哎，
2: 嘿嘿，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3: 完了，这下真的完蛋了！哎呀，哈哈哈哈哈！
0: 看我的寂寞空虚拳，煎熬腿，最后是恐惧大摆锤。是时候解决你们这些小猪了。
1: 可恶，要不是这些麻烦的食物效果，我们根本不会输。
4: 嘿，小伙子，嘿，喂，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啊！
1: 大家有救了！
0: 哼哼，怎么认命了？吃饱了好上路吗？
1: 谁说我们认命了？我们吃的是排毒烧饼。
5: 什么？
0: 原来是生化攻击啊，你们不讲武德。
2: 我说我们只是在解除你的面点效果而已。
1: 没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较量了。朝夕不留翔，
6: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万象合一，
7: 灵犀值

0: 再试试这个蜻蜓点水。
1: 我的面点铠甲。
2: 很抱歉，你没机会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0: 可恶的小猪猪，我还没输。
1: 不好，是灭点王的 BOSS 炸弹。
2: 来，
0: 后会有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4: 的确，正是时候。

都亏了那张照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完美队长唯一的弱点真的是这种奇特的宇宙矿石霞金。什么最强英雄，什么宇宙英雄联盟，你们都要完蛋了。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7: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我的猪蹄更是快如闪电。
1: 虎穴无止境，习武之猪切忌焦躁。
2: 弟子受教了。
3: 别那么冷冰冰嘛，小猪们连续三次高级任务表现都十分出色，排名也升到第十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呀。是一艘飞船的求救信号，地点在迷失石谷。迷失石谷位于黑洞附近，稍有不慎就会被黑洞吞噬，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4: 请带上我们。
1: 你们行吗？
0: 超级武林侠从不畏惧挑战。
3: 真是勇气可嘉，那就立刻出发。

0: 完美队长。
1: 正义爆裂拳。
2: 哇，这就是最强英雄的实力。
1: 武林侠，快跟上。
3: 收到。
4: 完美队长，见到你们真高兴，这下旅行号有救了。
1: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旅行号离开这里的。
4: 旅行号恐怕动不了了，不久前旅行号突然遭到神秘攻击，瞬间就摧毁了动力引擎。那些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砰的一下又瞬间消失了。
1: 嗯，这感觉似曾相识啊。
5: 想要修复没那么简单，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旅行号就要被黑洞吞噬了。我们必须将全部乘客带往逃生舱，尽快撤离。
1: 啊！
6: 那些讨厌的小猪也来了，正好让你们和完美队长一样有来无回。
1: 武林侠，你们跟随船长前往客舱，组织乘客撤离。
2: 明白。
4: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1: 坏蛋应该还没离开。
6: 完美队长，旅行号被偷袭后，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往那边去了。
1: 难道是他？
6: 就在那个房间。
7: 我感受到了，我的纳米机器人。
1: 上次那个黑衣人果然是你，抱歉，似乎打扰到你用餐了。
7: 完美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到底是谁？
7: 哼，我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最高行动指挥官，脉动者。
1: 既然是这样，就必须逮捕你了。
7: 啊，你永远都办不到了。
8: 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6: 接下来该解决那些讨厌的功夫猪了。
4: 真是抱歉，叫醒这群涉世新人可得费一番功夫，只能用这个办法带他们撤离了。
5: 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6: 小猪们，我已经制服了偷袭旅行号的坏蛋了。呀吼！呜呼！哎呀！如果我说这是我设计的最新出场方式，你们相信吗？
9: 原来如此。嘿！哇！我帅不帅？
2: 好帅！
6: 好了，超新武林侠，我命令你们立刻随我前去押送坏蛋。
4: 太好了，请你们一定要严惩那个坏蛋。
10: 完美队长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9: 的确不一样，他比以前更帅了。他走路好有气势啊。
6: 别磨蹭了，你们不想立功吗？
11: 头等功是本帅哥的。哎呀，
9: 完美队长，你没事吧？
5: 啊，他受伤了。可是完美队长不是不会受伤吗？
6: 这只是我刚刚吃的伤辣酱而已。糟糕，要被识破了。
9: 完美队长，你竟然吃独食，下次记得给我们留点。
12: 哎，完美队长，您抓住的坏蛋在哪儿呢？
13: 注意上面。
10: 看来你并不是完美队长。
13: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我们的老熟人，伪装者。
6: 没错。

0: 就是我，但我同时也是完美队长。既然你们不肯乖乖进笼子，就只能由我打倒你们了。嘿嘿嘿，被最强宇宙英雄打倒，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1: 不过是个冒牌货，别侮辱了英雄两个字。
2: 超级武林侠变身。
3: 好好欣赏吧，完美队长，你用来执行正义的能力。
4: 可恶！
3: 将会把这些功夫猪全部消灭。
0: 正义螺旋木！
1: 糟糕，是完美队长最厉害的技能。
5: 从失误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相当厉害。
6: 完美队长的能力是宇宙第一强，看来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掌握他。
1: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0: 可恶，竟然敢小看我。
7: 蜻蜓点水，
0: 正义旋风腿。
8: 虽然他没有完美队长的全部实力，但身体的力量也足够强大了。
0: 小猪们，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正义冲撞，
9: 我们来挡住他。
10: 逆转乾坤，
6: 不好。
0: 还没结束呢，正义爆裂拳。
8: 可恶，灵犀指兔子觉知，突飞猛进。这冒牌货的防御力太弱了。
1: 看来赝品再完美也比不上真品。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5: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转乾坤之惊涛骇浪。我能感觉到他的防御力正在减弱。
1: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他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2: 不，我是完美队长，我是最强英雄。
3: 不许再侮辱完美队长，英雄这两个字。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4: 完美队长，
2: 快跑！
5: 什么？
6: 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1: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6: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1: 带带回家。
3: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湿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湿高钙脆虾条，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

0: 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奇，对战最强英雄。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1: 对不起，小猪猪。
2: 不，他就是你们最敬爱的完美队长。
0: 他是谁啊？
3: 不认识，他说话怎么总打嗝？
4: 也许是吃太多噎着了吧。
5: 嘿嘿，我也经常这样。
6: 都放尊重点，这位可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伟大首领脉动者大人。
0: 宇宙反英雄联盟首领，
7: 你把完美队长怎么了？
2: 就让我告诉你们吧，完美手下，去给我拿张椅子。
1: 休想命令我。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你们的最强英雄已经被我完全掌控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多亏你在完美心上的一脚，我才知道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原来是牙精。
0: 什么？
2: 看来你袭击旅行号就是为了将我引到这里再控制我。你

0: 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当然是想让你消失啊，否则我怎么能带着新的完美队长悄无声息地入侵正义之星呢？
0: 什么？
1: 完美手下，毁掉这艘飞船，然后和这些功夫小猪一起葬身黑洞吧。
2: 孩子们有危险，得想办法解除那个半机械人对完美队长的控制才行。
3: 我和脉动者有过短暂交手，他口中的纳米机器人是他机械身体的组成部分，这是当年他掉落的机械碎片。
2: 我马上分析。
0: 完美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4: 快停下，快停下来，
5: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必须去救完美队长。
6: 蜘蛛侠，你现在需要冷静，
7: 这个笼子是由纳米机器人构成，能够快速的重组愈合，只要我们打出的缺口足够大，就能够赶在它愈合前逃出去。
5: 我明白了，超星武灵侠变身。

0: 接下来使出我们全部的精神力。
1: 乡村主，你们怎么还不走？
2: 不，谁来阻止我？
3: 爆发吧，精神力！

0: 小猪猪，
1: 就不能让我安心的离开这里吗？完美手下，先解决掉那些小猪，再执行之前的指令。
0: 我的攻击对象变成你们了，快离开，跟乘客一起撤离。
2: 绝不会丢下你，波比、超人强，你们去协助船长完成乘客撤离工作，这里交给我们。
3: 明白。
2: 完美队长，得罪了。

0: 还是得亲眼看着完美队长和这群功夫猪彻底消失才行。
1: 猪猪侠，快攻击我！我会努力坚持，不还手的。
2: 明白。哦。比那个冒牌货强多了。
3: 抱歉，完美队长。
1: 快闪开！

0: 这下彻底完了。
1: 别担心，最帅英雄超人强来了。
2: 你们也先进到船里去。
0: 好的，谢谢你。
1: 不是吧。

0: 吗？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超人侠，快走！我们得尽快接应猪猪侠他们。
1: 没时间了，必须赶快带反美队长离开这里。
2: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完美手下，是时候使出你的绝招了。
3: 正义龙旋波，
4: 小猪猪，快躲开！
2: 再来几招，彻底把他们揍成猪肉泥。
0: 孩子们，我找到办法了，只要通过完美队长的伤口，将超强电流通入他体内，就能让纳米机器人彻底短路，解除控制。
1: 可是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
4: 小猪猪，不要顾虑我，我扛得住。
5: 你已经没有太多的体力纠缠，
6: 必须一击制胜。
4: 来吧！
6: 灵犀指之，公主起来！
5: 逆转乾坤指，受谁推舟？
4: 不行，也还不够。
1: 金刚斧之电光火石。

0: 破壮观！
1: 哎呀，飞船要散架了！
2: 不行，完美队长会坚持不住的，我要救他出来！
3: 他们还没完全消失，没事。我坚持得住。Yeah!

0: 没事了。
1: 王大队长，地形号已经进入临界距离，马上就要被黑洞撕裂了。
2: 这下你们彻底完蛋了。
3: 啊！伙伴们，我们来啦！
4: 所有人都获救了，谢谢你们，超星武林侠。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哈哈哈。
5: 第23集，强敌入侵。
6: 完美队长，
1: 完美队长伤得太重了，只能动用动力核心来尝试修复了。
7: 动力核心

0: 力核心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矿石，不仅能帮助修复身体损伤，它还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一小块就能帮助整个正义之心运行上百年。所以动力核心的位置千万要保密，它若是被坏蛋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1: 那请问完美队长要多久才能醒过来呢？
0: 侠鲸造成的外伤已经好了，只是从伤口进入的强电流让他的身体内部损伤严重，我也说不准啊。
2: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
3: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4: 猪猪侠，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坏蛋们处心积虑的伤害完美队长。
5: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必须让玄晶女侠和暗影游侠尽快回来主持大局才行。
6: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结束任务，赶回正义之星。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完美队长和正义之星。
5: 喂，
4: 啊，是入侵警报。
3: 都怪我，
5: 完美队长就交给猪猪侠好了，我们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0: 这就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总部正义之星吗？今天我们就让他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和我们作对。
1: 慢动者入侵正义之星，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0: 纳米士兵出动。

0: 们，把正义之心献个天翻地覆吧！
1: 超星武灵侠变身。

0: 项合一，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纳米士兵，然后去阻止那些坏蛋。为什么解决不掉，还越来越多了？
1: 逆转乾坤，神脉动者放出的纳米机器人，它能够重组身体。看来我们得对那些纳米机器人一击必杀才行。
2: 只知突如其来，
3: 哇，超级武力侠他们好帅呀、啊、所有英雄分头前往宇宙英雄联盟各个设施，要保护好我们的正义之星。
4: 保护正义之星，
1: 我先去恢复通信，得将信息传递出去。
2: 是面点王和游戏大师。
5: 哼，只要毁了种植基地，英雄们就会挨。

0: 嘿嘿，好办法。
1: 种植基地是整个正义之心的食物来源地，绝对不能被破坏。
2: 没有了美食，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必须保护正义之星美食。
3: 嗯，那些功夫猪追来了。
0: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再见了，小猪猪。
2: 别忘了，本帅哥的轻功天下无敌。嘿。
0: 哦，是吗？
4: 太滑太滑，马上就到了。
0: 英雄挨饿计划开始行动。

0: 翻地覆，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寸草不生，面面之人出动。
1: 英雄们就要饿肚子了。
2: 有超星武灵侠在，你们休想得逞。
0: 哼，来得倒挺快，可惜根本阻止不了我们。
3: 伙伴们，
4: 收拾这个大面疙瘩。
1: 那得问问我的头子王答不答应。
0: 有头子王在，你们这些小猪只有挨打的份。
1: 你们就亲眼看着我们毁掉这里所有的粮食吧。哈哈哈哈。

0: 可恶，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宵夜。
1: 超人强，别冲动，有那颗头子王在，我们根本靠近不了面点巨人。
2: 游戏大师是用那颗小头子控制头子王的。有了。我们这样这样，
3: 英雄们，和西北风去吧。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灵犀指兔自觉之突飞猛进。
2: 只要毁了这颗控制头子，头子王就没用了。
5: 还给我。
2: 你们不是爱玩游戏吗？来猜猜看，他在哪只手上？猜对就还给你。
5: 左边，右边，
2: 对，全错了。那么，抱歉了。没了头子王，这块大面疙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来！
3: 可恶的小猪，饶不了你们！

0: 停点水之雷霆万钧，哎，
1: 哦，我们打败了坏蛋了，
0: 我们保住了美食，耶，yeah！

平时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哼，先屏蔽，再彻底毁掉通信系统。这下正义之心就孤立无援了。原来是他们干的。

0: 扮成完美队长，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意出入。
1: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0: 提起。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他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蛋里装着一个世界，拆开的瞬间，奇妙的想象飞向空中，每一种形态都是热爱的模样。从屏幕里的角色到日常的陪伴，收藏的快乐就在每一个触手可及的瞬间。潮玩大本营，东莞新势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月。一提到动漫周边啊，年轻人的眼睛都会发亮，一颗扭蛋扭出的是心跳加速的惊喜，一枚徽章，一张镭射票，都是收藏柜里不舍得落灰的宝贝。今天啊，我们不逛玩具店，我们要深入货源的最深处，去看一看动漫周边的每一种快乐究竟是如何从一张设计稿变成你手中最真实的陪伴。好像感觉进入到了烘焙店里。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我呀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面包的香气，这是从哪里散发出来？
2: 您太敏锐了，这个是我们团队打造的一组集美食、烘焙、宠物于一体的潮玩 IP。 你看这个可爱吗？
0: 啊，这个有点像牛角包。
2: 它其实是一个长仔包。
0: 哦，这是一个长仔包。

0: 它的 IP 属性是一个快递员，结合的动作是一只小老鼠，其实
1: 是一个小老鼠，
0: 所以它跑得很快
1: 啊，真可爱。
0: 这个才是牛角包
1: 哦。那我看那个是不是甜甜圈呀、啊？
0: 它是贝果熊，
1: 贝果熊设计成小熊的样子也非常好玩。
0: 它的原型是一只布丁猫，它是解压面包系列。哦。
1: 回弹速度是
0: 它是超慢回弹、
1: 哦、超慢回弹，
0: 所以非常治愈跟解压、哦、而且它的对于材质跟加工的要求都很高。哦，
1: 哎呀，我觉得这些面包都特别的可爱呀、啊，特别的治愈。那最开始咱们是怎么想到以面包为灵感来产生这个原创 IP 的呢？
0: 我们的灵感其实很朴素，嗯，最初呢我们只是希望软糯的布丁可以有猫耳朵，哦，
1: 有耳朵，
0: 牛角包可以是一只快乐的小狗，贝果熊可以顶着一头可爱的糖霜脑袋，哦，
1: 而且像打了摩丝一样，哎，漂亮的贝果小熊。
0: 长仔包它是一个活泼又快速的快递员，哦，
1: 那我手里的这个可爱的吐司呢？
0: 可爱吐司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好捏的吐司猫啊，
1: 吐司猫。那咱们除了这个可爱的面包系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线吗？
0: 有呀，这是一组具有 DIY 属性的扭蛋盲盒、啊、小朋友可以通过基础的 DIY 来完成这组产品、啊、它对于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其实我们的中心核心思想就是发掘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快乐，我们希望通过扭蛋的形式来把这种快乐变成唾手可得。
1: 扭蛋我知道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您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扭蛋呢？
0: 扭蛋是处处藏着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下一颗将会扭出来什么样的梦想愿望。
1: 没错，这种未知的惊喜我觉得也是潮玩传递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个人其实也比较喜欢扭蛋，我今天能不能体验一下？
0: 当然可以，这边请啊。
1: 好，
0: 现在就是我们一起来模拟一下扭蛋的整个玩法的过程。哦、嗯，您可以选一个你喜欢蛋壳的颜色或者你喜欢的人物、啊、我们把它组装然后放进扭蛋机里。
1: 那我想选它，然后这个饼干我也可以，
0: 对，它是可以有磁吸功能的。哦，
1: 那我颜色的话我要选紫色。
2: 好的，
1: 它放进去。哇，这就是属于我的一枚小小扭蛋，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机器里。哦，
1: 如果我把它再扭出来呢？
0: 那你就很幸运了，
1: 是不是、啊、
0: 祝你好运。
1: 祝我好运。我们把它放到舞台的中央，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三二一，啊，不是，我刚才那个是紫色的，对不对？这一颗是黄色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扭蛋带给我们的惊喜和快乐，虽然不是我的那一颗，它里面也一定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潮玩好物，所以我就把它送给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喽。哇，这有这么多周边，我喜欢的徽章、亚克力牌还有钥匙扣全都有。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我们主要做动漫衍生周边，现在您在漫展上看到的周边我们基本都有做，从设计到生产到包装销售一站式服务。哦，
1: 那现在主要是做哪些品类的周边呢？
3: 我们主要做三大类，第一类是马库蒂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徽章，第二类呢是亚克力立牌、钥匙扣、流沙摆件，还有第三类是我们的纸质印刷品，镭射工艺、色纸、卡牌等等。
1: 镭射工艺和色纸，它们和普通的印刷品在印刷上，区别大吗？
3: 区别还是有点大的。像镭射工艺来讲，我们通过印刷的试色跟白墨的配合，还有纸张工艺的一个特殊的调整啊，从而达到这个反光的光泽度的效果。哦，
1: 那刚我其实还看到了我们的流沙摆件，哎呀，我觉得很漂亮。你看这个流沙摆件一晃起来，好像里面有星星一样。这个工艺制作起来是不是还挺复杂的？啊，
3: 对的，这个我们要经过液体跟亮片的一个调配、哦、啊，从而达到这种梦幻的效果。哦，
1: 那咱们工厂还有什么硬核的装备？因为我一直对于那个马口铁的徽章制作特别的好奇，那个做起来复杂吗？
3: 走，我带您体验一下。
1: 好。

0: 我的卡通形象哎。
1: 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小惊喜。
0: 哦，谢谢。
1: 先选一下胶片。
0: 哎，那我就选这个了。
1: 我们第一步呢要选底子，
0: 那我选这个是不是可以？
1: 可以的，
0: 选这个稍微的雅致一点。
1: 接下来我们要选一下
0: 啊，
1: 拿一下这个上盖，对，
0: 这个就是上盖和
1: 下盖，先放上盖，
0: 放在这里，
1: 对，
0: 然后
1: 放底纸啊，然后放胶片，
0: 放胶片，
1: 好，然后从这边推过来，
0: 直接推吗？
1: 对，直接推，
0: 推了啊，
1: 对。
0: 它会突然一下，然后呢？
1: 最后一步，把我们的下盖对放到这个上面，
0: 后盖，
1: 然后再推回去，
0: 是不是？
1: 哎，对，
0: 也像刚才那样。
1: 对的，对的。
0: 啊，好像成了。
1: 是的，然后再推回来。
0: 哦，我现在可以用
1: 手吗？啊，可以了。
0: 快看，我人生的第一个徽章，在三次重压之下。终于我诞生了。那老师，我看这里面还有好多那个我的胶片，我可以都把它制作了。
1: 哦，可以了。
0: 哦，真的，每次都吓一跳。
2: 如果说普通的动漫周边是把角色印出来，那有一种潮玩是把设计师的想象力雕刻出来。他们从一张设计稿出发，经过无数道工序打磨，最终成为展柜里舍不得落灰的宝贝。今天我们走进一家专注高端潮玩生产的企业，看看这些高端手办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3: 我们家定位的主要是做一些收藏级的一些玩具，设计的是一个柱塑跟糖胶。铸塑的工艺是 PVC 的一个颗粒成型，它不能够呈现出比较大的产品。糖胶的话，它是原料浆经过高温成型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尺寸大尺寸的一个摆件一个产品。高端潮玩的工艺主要的是在产品的一个精致度的要求，第一个产品的打磨，打磨完之后进行喷射，然后我们经过 QC 去检查，检查完之后你再去看整体效果是达不达到的要求，产品不过关，那你还需要进行二次打磨，然后再二次喷漆，死磕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质量。这一边都是我们产品颜色的一个调料，每一款产品里面它都有20种到30种以上的颜色的区别。这个车间主要是模具加工的一个车间，都是一些最新的设备，一些五轴机啊、电脑雕刻之类的。每一个环节都比较难，开始的时候从模具制造到喷射到组装，都相对来说都是比普通的要求会高出很多。
4: 学着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完高端潮玩的诞生过程，我们会发现动漫衍生品的快乐从来不止一种模样。而接下来这家企业用国风潮玩的全新表达，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宇宙。从日常周边到收藏级手办，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国风潮玩的模样。
2: 我发现咱们的品类特别齐全哈，有同学们特别喜欢的徽章、亚克力牌、喝水用的水杯、手机支架，各种各样的，这些是不是专门为咱们同学们设计的？
3: 我们是想要打造围绕青少年的一个成长方式，然后我们在做的话呢，不是单一的一个品类，我们希望说陪伴青少年的一个成长。
2: 那我觉得咱们品牌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也和十二生肖有关系？
3: 对，我们融入了猫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个 IP 称之为十三生肖。
2: 那十二生肖咱们传统文化可是没有猫的哦，咱们为什么要在十三生肖里把猫给加进来？
4: 民间传说里，玉皇大帝选十二生肖，猫怕自己睡过头，特意叮嘱

0: 好朋友老鼠叫醒他，结果老鼠自己偷偷跑去参选了。猫赶到时位置已经排满，从此猫和老鼠就成了冤家。当然，另一个说法是，据文献记载，猫在东汉末年才传入中国，十二生肖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不过不管哪种说法，十二生肖里没有猫反而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话题，也给了我们创作灵感。既然猫没进十二生肖，那我们就在十二生肖的基础上融合一个猫的 IP 宇宙，所以我们创造了十三生肖这个不只具备文化底蕴且能带来生肖的 IP。
1: 我发现咱们的品类不仅可爱还有帅气，看我们有机甲风的，然后还有青瓷风，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
0: 我们是希望说用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符号再融入我们现代的美学，然后包括我们加入了比较流行的元素，就是机甲风，然后还有我们希望说国潮的东西跟青瓷碰撞，它肯定很有意思，
1: 是
0: 也是想传递的东方美学。
2: 我们公司做的就是把屏幕中的热爱变成现实生活中可以陪伴的这样子一件事情。不同的角色和场景适合用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一个帅气的战斗场景，用金属徽章制作的话会更有质感；一个温馨的生活画面，用亚克力做成立牌来摆在桌子上就很治愈。国漫周边它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审美体系，国漫里的很多角色往往都会带有东方美学的韵味，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心的把它还原，更注重捕捉那种东方的美感，而不是简单的把角色印在上面。我们会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生每天都需要上学写作业，偶尔还会逛一下漫展，我们的卡套可以很好的保护他的学生证，文具产品可以陪伴他写作业的时光，挂件可以别在书包上，让热爱的角色成为生活里的一抹亮色。十几年前的周边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群体，产品的品类也比较单一，但是现在周边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它是你和一个角色一个故事之间的情感链接，这份感动它一直都会存在。
3: 从一颗扭蛋的随机惊喜到一枚徽章的精工细作，从高端手办的极致工艺到国风 IP 的文化传承，今天我们一路见证了动漫衍生周边的各种打开方式。东莞真正做到了让传统文化潮起来，有根有魂有创新，这就是中国原创潮玩该有的样子。好啦，又到了我们的互动时间了，请您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我们的置顶视频下方留言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你以为东莞潮玩只藏在动漫衍生周边里？下一集我们将转向更广阔的舞台，从个人的收藏空间走向城市的公共空间，从日常生活的陪伴升级为一座城市的文化代表，成为国家级文化符号和城市风景，见证东莞潮玩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分享。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哇
1: 一二三，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三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2: 吉吉，吉吉，走了，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1: 来了，等等，本王子，
2: 快点，快点。
1: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两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一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哇！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2: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1: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2: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1: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2: 吉吉，你真厉害！
1: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2: 没事。吉吉，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1: 这有了。
2: 好的，中啊！
1: 萝卜头，快下来！萝卜头，快下来！
2: 谢谢你，吉吉。
1: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
3: 欢迎光临。
1: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3: 好，没问题。6、7、8、9，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1: 看我的！
3: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2: 该我了，嘿。
3: 好了，一共9个，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1: 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4: 我也是。
3: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1人1个算了。
2: 真的吗？
3: 你们等一下哈。
2: 谢谢你，球球爷爷。
3: 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1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1个了。你们
1: 怎么会这样？
3: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学学爷爷早，我们的机器人。
1: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2: 学学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1: 这个
3: 想跟本王子抢。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1: 不用了，
2: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3: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1: 我昨天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3: 啊，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1: 谁怕谁啊？
3: 姐姐。
1: 熊二，你没事吧？
4: 俺没事儿。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3: 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2: 你给我站住。
3: 本王子先走了。山羊爷爷，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5: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3: 谢谢山羊爷爷。
6: 吉吉，吉吉，把铲子给我。
3: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魔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6: 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3: 萝卜头，还我木铲。萝卜头，快把小木铲还给我。
6: 总算甩掉吉吉了。
3: 萝卜头，
6: 你，
2: 铲子，
3: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2: 什么？
3: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6: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3: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6: 分明是你。
3: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2: 小心。
7: 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3: 谢谢你，萝卜头。
6: 不客气。
3: 小心呀。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想拿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原来你在这儿呀。
2: 看来是找不到了。
3: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我还可以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2: 小木铲。
3: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0: 不不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1: 不，给你。
0: 给你。
1: 不，给你。
0: 给你。
1: 给你。
0: 给你。
1: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0: 嗯。
1: 球球爷爷。
2: 奇迹萝卜头。
1: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3: 谢谢。你们。
1: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0: 不不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吉吉。
3: 啊，这。
4: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0: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1: 哎，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0: 你也是。
4: 哎，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合送一个机器人嘛。
0: 耶！
3: 看你们重归于好，我就放心了。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走吧，我们去把这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
5: 走了。
4: 小朋友们，俺们跟好朋友的友情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小事情影响了这份感情哦。小朋友们，再见。

0: 经常久住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爸爸，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

0: 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喂，你们快点啊。
3: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
0: 那好吧。
2: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2: 好。

0: 你好啊，杰道道。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哈哈，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杰道道，小心！
2: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
1: 大黑熊老师，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
0: 没问题。注意呼吸，平衡平衡，一二一二，加油加油，一二一二，好，注意节奏。

0: 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嗯，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嗯，双手支撑住，双腿抬高，带动身体。哎，哇，杰豆豆，你来试试吧。加油，再来！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1: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0: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1: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

0: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1: 嗯，很期待你的武术表演哦。
2: 啊，我还没有。
0: 哎呀，快走。

0: 怎么样？
1: 真厉害！
2: 哼，你这个一点都不美，看我的。
3: 准备的这么好，可我的武术还没练好呢。哎，熊蛋，我还是先不报名了。
4: 啊，杰豆豆，
0: 熊蛋，你来说说，我和小月亮谁厉害？是啊，谁厉害？
4: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3: 我不想报名了。啊！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4: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3: 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0: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哼，肯定是我更厉害！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4: 你刚才嗖的一下太厉害了，你是咋样做到的？
5: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0: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3: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5: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4: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0: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3: 走了，去报名了。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
0: 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5: 哎，果然好了很多。
6: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5: 嗯。
6: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5: 嗯。熊二，你也别紧张。
3: 俺不紧张。
7: 哇，好棒啊！
8: 小月亮真 棒！
6: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3: 加油，别紧张！
5: 加油啊，杰豆豆！
0: 大侠加油！
5: 嘿，嘿，嘿。
9: 好，
3: 谢谢大家，谢谢。

0: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1: 学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2: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0: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3: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
2: 哇，是新款哎，
0: 颜色真好看，
2: 很适合你呢。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啊？
3: 因为我
2: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3: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0: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吉吉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3: 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2: 没问题。
4: 再见
5: 再见。
3: 光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2: 那我们开始吧。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3: 好。
2: 小心。
3: 谢谢。
2: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嘿嘿，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3: 保持平衡，
2: 不要紧张，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小月亮，你没事吧？
3: 没事，没有辅助轮我骑不稳。
2: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3: 那我先回家吧。
2: 小月亮。走，咱们练车去。
3: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2: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3: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2: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3: 光头强再见。
2: 小月亮爸爸好。
6: 你好啊。
2: 再见
6: 再见。
7: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3: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7: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
3: 想骑带辅助轮的车。
7: 乖，别难过。

0: 无论失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1: 我不想学了。
0: 打不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1: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2: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
1: 爸爸好了吗？
0: 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1: 继续，耐心。找到了，
3: 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0: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哇！所以呀，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4: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
5: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3: 爸爸，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0: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4: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3: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4: 太好了，加油，小月亮！就是这样。哇，
5: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4: 熊二，
1: 稳住，我能行的。
3: 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1: 我学会这样。

0: 小月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嗯，不要啦。

0: 我们回家吧。
1: 嗯，我终于学会骑车啦！
2: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来到明士明堂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我是你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1: 对呀。
1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1: 人行道的最安全，
10: 斑马线上别打闹，
12: 快速通过
13: 最重要，
10: 遇到井盖

0: 不要踩，
1: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水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2: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1: 终于安静了。
3: 熊二，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4: 都来一起玩吧。
2: 可是俺要练字。
3: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了。
2: 好累呀。
5: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
2: 俺的墨水。
5: 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
0: 难道
2: 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6: 球球爷爷，早上好呀！
7: 早上好。
6: 熊二，
1: 嘘，咋了，熊二？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6: 墨水？
1: 熊二，我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4: 好。
1: 1、2、3，
6: 嘿，抓到了吗？看看，
2: 又没抓到。
5: 飞哪儿去了？
2: 飞走了。
3: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1: 蓝色的虫子。

0: 是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太喜欢。

0: 熊儿，你到底怎么了？快把俺抓住它！在这里，别动！哎，不好，别跑！飞走了。熊儿，你抓它干什么呀？
1: 蓝色的嘴巴。
0: 熊儿，
2: 萝卜头，你过来。
0: 怎么了？熊儿，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来的墨水？
1: 墨水？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1: 我真的没见过他。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1: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1: 嘴巴手这个蓝色呀、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哎，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1: 没关系啦。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1: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大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
1: 来了来了！
2: 小鸟，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哎，那些小虫子们捏，在哪儿捏？哎，俺的墨水，萝卜头，你看，这次墨水又没了。
1: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0: 到底是谁呀？哈哈，
2: 小鸟你好啊！
0: 球球爷爷，
3: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爷爷，俺的墨水，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哈哈哈
2: 哈，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0: 啊？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2: 就在呀。这天上，
0: 天上没有呀，
1: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2: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

0: 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1: 原来是这样呀、啊！
2: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3: 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0: 熊二说的对。
3: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0: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在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

0: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1: 笨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2: 我的也是。
1: 好热呀！
3: 哎，你们看那边。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4: 好，
3: 这边。
5: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3: 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
4: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
3: 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6: 那俺们快点行动吧。
3: 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4: 不，
3: 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
7: 锦鸡王子说的对。
5: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4: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5: 哎呀，还要画图呢，真麻烦。
4: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走，画设计图去。
5: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4: 我想到了。
3: 现在就开始做吧。
1: 不行，还得再想想。
2: 有个坐垫就好了。
4: 对呀，
2: 还有这个。
5: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1: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2: 是呀，不能着急。
5: 那好吧，你们快点儿。
7: 画个遮阳伞吧，
4: 我早就想到了。
2: 吉吉王子好厉害呀。

0: 琪琪，
1: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2: 琪琪王子正在画呢。
0: 妈妈，我想到个新点子。
1: 来了，
0: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
1: 琪琪，
0: 终于画好了。这些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画了好多好多呢。
3: 哇，好，那俺们开始做吧。
1: 哇，太棒了，
0: 俺们快动手吧。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3: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0: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1: 对呀对呀。
4: 熊大，
3: 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走。
2: 奇迹王子，
0: 妈妈，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
1: 哇，真好听呀！
4: 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3: 熊二，快来！
4: 哦，
3: 熊二，你看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1: 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
4: 还是不太舒服。
3: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1: 这主意不错。
3: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
4: 一、二，
1: 出发啦！
2: 琪琪王子，你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图吗？
0: 嗨，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1: 吉吉妈妈，
5: 嗨！
0: 熊大熊啊，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3: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嘿嘿。
0: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4: 又不好看。
0: 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3: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4: 哼，
3: 熊二，俺们走。
0: 哼，我们做的肯定更好。龙猫警长，
6: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画得真好。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啊。
4: 不过
6: 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需要找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0: 没事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1: 对对对，
5: 耶。
4: 好了，好累呀。
1: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
4: 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2: 熊大，你也来呀。
1: 熊大，这个长椅咋就动了？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
3: 吉吉毛毛，
0: 你是谁呀？
3: 是俺，熊二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0: 走，去看看。
3: 走，快！
0: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他停下来呀。
3: 好，那么快走吧。
2: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0: 用树藤比较安全。
2: 石头也不错啊，
0: 树藤更好。
3: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2: 可是，
1: 熊大，急急忙忙。
7: 谢谢龙猫警长。
3: 再见。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0: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啊，
2: 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3: 啊，我明白了。
4: 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分享，
6: 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哦，

0: 彩笔。吉吉想在两天后举办一场足球比赛，于是叫上毛毛画了张宣传海报。
1: 毛毛，
2: 给。
1: 完成喽！吉吉王子，这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3: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1: 吉吉王子，你等等。吉吉王子，用这支彩笔上色吧，给你。
3: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1: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3: 涂完了。这支笔好旧啊。
1: 吉吉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3: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1: 吉吉王子，这可是我。
3: 毛毛。我去这边找找。
1: 吉吉王子，我找到了。
3: 找到了。到你了，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你怎么不来呀？
2: 我不开心，不想去。
3: 哎呀，那就更应该去了，大家一块训练可有趣了，我们可是最强组合。哎呀，毛毛，快来吧，走吧走吧。
1: 别不开心了，
3: 不就是一支彩笔吗？

0: 棒的。
1: 毛毛，你太棒了！
2: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3: 毛毛，
4: 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
1: 嗯，反应也好快。
3: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4: 哎，来嘛，试试嘛！好嘞，射门吧。
0: 来吧，
4: 哼，嘿，
0: 哇，
2: 哇，
5: 毛毛你太棒了，
1: 毛毛真厉害，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哎，
4: 啊，是该轮到我了，
2: 是该，俺的，
1: 嘿，
2: 该我了，
4: 俺的，俺的，
2: 我
4: 的，
2: 我的，
1: 嘿，
3: 你们看。那朵云好像火箭呀，
2: 真的耶！
0: 嗯，我觉得它像萝卜。
1: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最像一支笔。嗯，
2: 哎，
1: 毛毛，你怎么啦？不是玩的挺好的吗？

0: 送给你，嗯，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1: 谢谢你，吉吉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0: 啊，可是那支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1: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妈妈，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1: 那只旧彩笔是吉吉王子你送给我的。
0: 我
1: 加油呀，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耶
2: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耶耶耶
3: 耶耶耶
4: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耶耶妈妈，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4: 啊，真的吗？
0: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4: 哇，啊，
1: 吉吉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0: 哎哎，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比如一起踢足球，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快看呀，毛毛，多漂亮呀！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4: 真的好漂亮。
5: 集合，
4: 吉吉，集合了。
5: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

0: 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
1: 嗯？
0: 啊？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1: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0: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1: 替补？

0: 进来。
1: 没事了，起来吧。
2: 没守住。
1: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3: 嗯，加油，球球。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
2: 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4: 奇迹王子，我来啦。
3: 哎，是毛毛。
1: 好像是毛毛。
4: 耶，我来了，奇迹王子。
1: 大喊大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3: 怎么会呢？
1: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5: 红方换人，
3: 毛毛加油。嗯，
1: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3: 好，然后呢？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6: 别想射门。
1: 毛毛，嘿，
3: 好，耶，进了进了。
6: 毛毛，球进了，
4: 太棒了。
1: 1-1暂停，
3: 太好了，
1: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3: 奇迹王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
1: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3: 我会加油的，奇迹王子，我
1: 来吧，
6: 比赛要开始了，快把球
7: 给我！
8: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我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9: 舒适的天气，大黑熊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装旋转滑梯。
4: 俺来了，
1: 毛毛快跑！
4: 哎，别跑！熊啊，这边这边！
3: 快看，大黑熊老师在干什么？洗碗机！
1: 哇哇，好大呀！快去看看！
4: 大黑熊老师早。
5: 小朋友们早。
1: 哎，大黑熊老师，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呀，就是老师要给你们搭的旋转滑梯。
7: 旋转滑梯，
1: 挺好玩的样子。
5: 大家快来试试吧。
1: 哇，好呀好呀，本王子先来。
3: 还有我，
10: 还有我，
4: 还有我，
10: 还
4: 要玩。
5: 哎，慢点慢点。
1: 好高啊！
3: 奇迹王子，
5: 大家不用怕。老师在这儿呢，
1: 毛毛，抓住我！出发喽！
4: 汪汪！等等啊！
1: 真是太好玩了！
11: 好快呀！
3: 真是太刺激了！
1: 本王子最厉害，一点都不怕。
3: 奇迹王子真棒！
5: 哎，熊二呢？熊二，快滑下来！
11: 熊二，快滑下来呀！
1: 熊二，快滑下来呀！
4: 熊二，快滑下来！
2: 咋办呢？
4: 熊二，快滑下来！
1: 可好玩了，
11: 快滑下来呀！
1: 本王子还要再滑一次。熊二，你快点儿，快点滑下去，快点，快点！哎呀，熊二，
2: 要不……
11: 熊二，走，我们再去滑。
5: 熊二，下次玩滑梯一定要端正坐好啊，要不然很危险的。
11: 知道了。
3: 快带我们玩一次。
4: 等等，
1: 也带上本王子。
11: 快快快，我们一起滑去喽。
4: 等一下，俺还答应了猫头鹰老师去昆纸园浇花的，俺不能和大家玩了。再见。
3: 我帮你去浇花吧。这样能快点，
4: 不要紧，
1: 就是就是，毛毛浇花很快的，你们就快去快回吧。
3: 浇花去了。

0: 熊二、毛毛，你们慢点啊！
1: 咋办呀？俺一点都不想滑滑梯。
2: 熊儿，没事吧？熊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赶紧擦干。
3: 浇水的事就交给我吧。
4: 谢谢你，毛毛。
2: 来，给你擦擦。好了，喝点热水暖暖，别生病了。
1: 俺倒是愿意生病，这样就不用去滑滑梯了。
3: 哎，猫头鹰老师，俺真的生病了。
2: 啊，老师看看。
3: 哎，是不是很热？
2: 没有啊。
3: 真的很烫，老师你再摸摸。
2: 那先量量体温。
5: 熊儿，我都做完了。熊儿，可以去滑滑梯了。
1: 俺病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2: 熊儿，温度计给老师看看。体温正常，放心去玩吧。
5: 太好了。
1: 可是俺的头真的很热。
3: 老师，你也生病了？
4: 老师你，
2: 熊二一直拿着热水杯，所以呀，摸什么都是热的。
1: 原来是这样。
5: 耶，熊二没生病，走，我们去玩吧。
6: 奇迹王子，萝卜头，
7: 你们怎么这么慢呀？
4: 熊二浇水不小心淋湿了，我们帮他擦干，耽误了会儿。
8: 没事吧，熊二？
4: 没事儿，
7: 没事就好。我们去玩滑梯吧。
5: 好啊好啊。
2: 好吧，
7: 我们去排队。
8: 走了。
7: 熊二，你先来吧。走吧，
8: 走了走了，熊二。
4: 那个，
7: 算了，你太慢了，还是本王子第一个吧。你们可要跟上啊。
5: 奇迹王子好样的。嘿嘿。
8: 熊二，该你了。
4: 俺在你俩后边就行。你们先。
8: 那我出发了。
7: 萝卜头，快滑下来！萝卜头，
8: 来啦！哇，
9: 好热呀！
5: 熊二，熊二，你要跟上啊！
4: 俺会的。
5: 熊二，
1: 这咋办呀？
5: 我下来。
7: 熊二呢？我们去看看。
1: 咋办呢？
8: 熊二，
2: 左立，
4: 俺在这儿。
7: 熊二，你也太慢了吧！好了，这次咱们一起滑，别磨蹭了，走吧，走了。
9: 躲不过了。
10: 小朋友们，该吃午饭午休了。
5: 太好了！
4: 俺是说。要吃午饭了，太好了。
7: 没办法，那我们就下午再玩吧。
8: 好嘞。
1: 还玩？
9: 咋办呀？下午咋办呀？哇！
7: 真是太好玩了。
8: 好快呀！
5: 太刺激了。
9: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一点也不怕。
3: 对了，要是俺在大家起来之前多试几次，说不定俺就不怕了。

0: 好高呀！
1: 加油，小芳！
2: 不好，姐姐他们来了！
3: 急了吧，来这么早
0: 啊，那个，
4: 那咱们快开始吧。

0: 熊二，快带我们滑吧！
1: 哎，不是啊！
0: 快来快来，熊二！
2: 上啊，熊二！
0: 快上快上！
2: 快点！
0: 熊二，快去吧！
1: 不要！哎呦！
3: 大家不要拥挤，小心摔倒！
1: 熊二，你干嘛推我？
4: 啊啊，没有！是不敢滑滑梯。
5: 俺上午不小心趴着滑下来，可把俺给吓坏了。可是姐姐还说俺滑得好，俺怕你们笑话俺是胆小鬼。
3: 能勇敢地说出来，熊二才不是胆小鬼呢。
6: 真的吗？
0: 其实我滑下来也有点害怕，不过又害怕又想玩。
3: 熊二啊，不要一个人逞强，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帮你解决吗？
2: 就是就是，那咋样能让俺不害怕呢？本王子滑滑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天上飞，想象周围都是云朵，凉凉的风从脸上吹过去，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呀？
4: 那俺再试试。
2: 本王子陪你一起滑。
1: 熊二加油。
3: 熊二放心，老师在这儿呢。
2: 有本王子在，绝对没问题。走喽。
1: 真好玩。
3: 怎么样，熊二，没那么可怕吧？
4: 旋转滑梯一点也不可怕嘛。
2: 就是，
4: 走，俺们一起来滑。
2: 还有我。
4: 预备备，
7: 走啦。
4: 小朋友们，承认自己有害怕的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千万不要自己逞强哦。再见。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5: 户外活动向远眺，
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最忠实的观众。一大早，猫头鹰老师在公告栏张贴海报呢。
2: 你们看，猫头鹰老师。
0: 早上好，孩子们。
3: 猫头鹰老师，你在贴啥呀？
0: 这周末森林要举办一场演出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哦。
4: 哇！
5: 俺要表演魔术，
6: 还有我，我想表演舞蹈。啦啦啦，啦啦啦，
7: 好厉害呀！
6: 凯特，你呢？
8: 我呀，我表演吉他演奏吧。
9: 好耶！
5: 光头强，你表演啥呀？
6: 对呀、啊、对呀、啊。
2: 那我就负责帮大家拍照吧。
9: 太好了！
0: 同学们，这两天就可以提前排练了。
6: 到时候我一定要叫上爸爸妈妈去看我的表演。
5: 俺也要叫妈妈去看。
6: 好呀，我们去练习吧。走吧走吧，妈妈肯定会高兴的。
0: 今天可真早啊。
6: 妈妈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0: 什么好消息啊？
6: 这周末森林有一场演出活动，我报名参加了，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表演哦，一定一定记得哦。
10: 周末
0: 啊？
6: 怎么了？
10: 爸爸周末要出差，那天早上就出发了。
0: 小月亮，爸爸没时间，不是还有妈妈吗？
6: 对呀、啊，妈妈，你一定要去哦。
0: 拉钩，
7: 拉钩，笑笑，一百年不许变，
6: 你一定要来哦。
0: 好。
6: 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哦。
10: 爸爸呀，一定会争取早点回来看你的表演。放心吧，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再见，
6: 爸爸。再见
10: 再见。

0: 呼，
1: 表演的真棒！
2: 小月亮，你今天到底可真早呀！
0: 我妈妈会来看我的表演，我要好好排练。
2: 俺妈妈也会来看俺的表演，俺也要好好练习。
1: 嗯，那一起加油哦！
2: 嗯，加油！

0: 好的好的，下午一定送到。好，再见。
1: 噔噔，妈妈妈妈，
2: 小月亮。
1: 妈妈你看我的演出服。
0: 哇，好漂亮呀。小月亮真棒。又有电话了。您好。好的好的，再见。对了，小月亮，爸爸说他今天下午一定会赶回来的。
1: 你陪我练习吧，走吧走吧。
0: 哎，等等，小月亮，妈妈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这些花呀都要赶快打包好。
1: 这么多呀？妈妈，那你今晚会不会没时间去看我表演呀？
0: 放心，妈妈会去的，加快速度，很快就会完成的。
1: 妈妈，我来帮你吧。
0: 谢谢小月亮。
1: 妈妈，别忘了今晚的表演啊。
0: 好的，妈妈送完花就马上过去。
1: 别迟到了啊。
3: 爸爸妈妈，快在那边。
4: 哇，今天的人可真多。
3: 今晚的演出肯定很精彩。小月亮，
1: 凯特，
3: 你可真早啊。你爸爸妈妈呢？
1: 我爸爸出差去了，妈妈送完花就过来。
0: 球球爷爷，您那好。
5: 谢谢。
0: 啊，得快一点了。
1: 怎么还不来呀？
3: 小月亮，演出就快开始了，我们过去吧。
1: 可是妈妈还没到呢，再等等吧。
0: 这是你们的花。
1: 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4: 小月亮，
6: 小月亮，你妈妈还没来吗？
0: 孩子们，时间到了哟。
6: 老师，小月亮的妈妈还没来呢，
1: 能等等吗？是妈妈的车铃声。毛毛爸爸。
7: 小月亮，刚遇到你妈妈，她自行车坏了，拜托我拿来修。
1: 那妈妈呢？
7: 她着急赶来看你表演，就跑着去送剩下的花了。
0: 小月亮，你妈妈会赶过来的。
1: 可是她现在车都坏了。
0: 老师知道，小月亮为了今天的表演特别努力。
1: 妈妈看不到我演出了。
0: 我想啊，她肯定也很难过。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工作，我们也要体谅他们，是不是啊？
4: 小月亮，到时候我多给你拍几张照片，给你爸爸妈妈看。
0: 这主意不错。
1: 谢谢大家。
0: 终于送完了，应该还能赶上。
1: 妈妈还没来。
3: 小月亮，

0: 我要上场啦！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但是我还有点糊涂。
5: 快到了。

0: 孩子妈妈，来晚了吗？还以为能赶上呢。
1: 爸爸妈妈，
0: 小月亮，
2: 小月亮。
1: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我的表演都结束了。
2: 对不起啊，爸爸妈妈来晚了。
1: 没关系，你们工作辛苦啦。这是光头强给我拍的照片，
2: 真棒。
0: 哎，真想亲眼看到小月亮的表演呀。对不起，都怪爸爸太忙了。好，
2: 小月亮加油！
0: 加油，小月亮！
1: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
2: 小月亮真棒，
1: 让我
0: 真好听。

0: 有几颗小树去，
1: 咱们小月亮真棒，是吧？
0: 青草下，
1: 小月亮，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观众。
0: 小糊涂，
1: 加油，小月亮！
2: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最爱俺们咧。有时候他们因为工作太忙，可能会耽误答应俺们的事情，俺们要好好体谅他们哦。再见。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慢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紧张，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2: 吧？这样吧，应该
13: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

0: 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3: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4: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解救冬天。周末热浪滚滚，大家都躲在小月亮家玩。
1: 好热呀。
2: 小心啊，成功了。
1: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
2: 琪琪，
1: 我不是故意的，都怪这天气这么热。
3: 要是下场雨就凉快多了。
1: 天上没有一点乌云，下雨是不可能了。
2: 好热呀，好热呀。
0: 还是地上凉快。
4: 真的呀。
5: 凉快多了。
3: 要是冬天来了多好呀。
2: 嗨。蚊子。
1: 好痒啊。要是冬天来了就没有什么蚊子了。
2: 冬天，夏天走了是秋天，秋天走了才是冬天。还有好久呢。
1: 好热呀。
0: 啥声音？
6: 你们看，热气球。
2: 爸爸回来了。爸爸，你回来啦！
7: 孩子们，你们好啊！还是地面舒服啊！刚才飞过白熊山，都快把我冻僵了。
2: 啊，爸爸，现在是夏天，白熊山怎么可能那么冷呀？
7: 那是因为白熊山上还像冬天一样。
1: 是夏天，一边是冬天，这怎么可能啊？
7: 你们看，这是我刚刚在白熊。

0: 山上拍的照片。
1: 哇，这山顶都是雪。
2: 还真是冬天。
0: 那是因为呀、啊。
3: 本王子知道了。
2: 说不定啊，是山神把冬天关在了上面。
4: 山神，你怎么知道呀？
2: 我记得山羊爷爷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冬天被山神带走了，后来嘛，那座山就一直下雪。
4: 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呀？
2: 当然是上白熊山解救冬天了。
5: 可是这么远，俺们要咋过去呀？
4: 我们可以坐热气球过去呀、是不是呀、爸爸带我们去嘛。
0: 你们要去拯救冬天？
3: 对呀对呀，
2: 救出了冬天，我们这里就会变得很凉快了。
3: 带我们去嘛，
6: 带我们去嘛。
0: 好呀，孩子们，那我们就去白熊山探索一下，看看冬天是不是真的被关起来了。大家扶稳了，出发喽！
2: 哇，好，向白熊山出发！
6: 耶，
7: 冬天，我们来啦！
2: 哇，你们看，是大雁！啊，
8: 嗨，你们好！
0: 大家快看、前面就是白熊山了。
2: 哇，好漂亮呀，
4: 山顶都是雪。
9: 哇，就像一个大大的冰淇淋。
2: 可是为什么只有山顶上有雪呢？
4: 难道冬天真的被山神关起来了吗？
2: 对，冬天一定被关在山顶了。小月亮爸爸，我们去把冬天救出来吧。
0: 好嘞，大家坐稳了，去山顶喽。孩子们抓紧了，
2: 大家不要怕，肯定是山神想阻止我们解救冬天。勇敢前进，
0: 去山顶。孩子们，下来吧。
2: 啊！好凉快呀，真舒服。走，我们去找山神。
0: 好。孩子们，等一下。大家穿上这个，山顶上很冷的。
2: 真暖和，
6: 冬天我们来了。
4: 爸爸，我们快追他们。
0: 吉吉熊二，你们慢点。
5: 山神会在哪儿呢？哎，
2: 熊二，你去这边找找，本王子去那边。怎么了，熊二？
5: 石头后面有啥东西在发出声音？
2: 哼，本王子不怕你。也没有，熊二，你就会吓唬人。熊二别怕，嘘，
5: 抓到你了！
2: 神！
0: 快上去看看。熊二，吉吉。
4: 爸爸，他们在那边。

0: 山神，别抓我，别抓我！
1: 小月亮，
0: 小月亮，我们看到山神了，就在上面。
2: 快起来，孩子们，当心着凉了。你们抬头仔细看看，其实啊，这是一座长得像脸的小雪丘而已。
3: 原来是我们看错了呀。
4: 可是刚才还有啥东西？
0: 对对对，它唰的一下就飞了出来，
3: 吓了本王子一跳呢。
5: 在哪儿呀？
4: 就在哪儿去了？
2: 孩子们，你们看那儿。
4: 原来是他发出的声音呀。俺还以为是山神呢。
2: 山神呐，只是一个传说，不是真的。
4: 可是没有山神的话，那是谁把冬天关在白熊山的？
2: 其实白熊山到了夏天还这么冷，是因为白熊山地势高。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每当海拔高度升高100米，气温差不多就要下降0.6摄氏度呢。所以我们越往高处走，气温就会越低。哇！
4: 哎，山上好冷呀。
3: 哎，山下好热呀。
6: 原来是这样啊。
5: 难怪到了夏天，白熊山上还这么冷。
0: 本王子还以为是山神把冬天关起来了呢，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4: 既然山下太热，那俺们就在这儿多玩玩吧。
0: 好呀好呀，我还想继续探险呢，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些什么呢。
5: 探险小队出。
2: 山上的气温太低了。
0: 小月亮怕冷，那就我和熊。
4: 俺最不怕冷了。
2: 山上太冷了，我们呢还是先回去吧，下次穿暖和些再来，怎么样？
6: 好，我们下次再来。
4: 小朋友们，原来海拔越高，气温就会越低，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快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4: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蓝莓饼干。周末，凯特和凯特妈妈正在家做着好吃的饼干。凯特，你做的蓝莓饼干烤好了。
1: 啊，我看看。凯特，凯特爸爸早。
2: 熊二早。
1: 俺带了蜂蜜，还有妈妈让俺给你们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2: 太谢谢你们了。
1: 熊呀，凯特妈妈好，
0: 熊二好，
3: 这边，你看，真香。
0: 这是我们凯特第三次自己做蓝莓饼干了。熊二，你尝尝，来，
3: 你谢谢。好香呀，好吃，这饼干真好吃，
0: 味道很棒啊。咱们家凯特啊，真是长大了。
3: 还有事儿要先走了，俺一会儿再过来玩。
0: 哎，熊二，你把这些带给熊大和熊妈妈尝尝吧。
3: 谢谢凯特和凯特妈妈。熊二，给你饼干，谢谢。哇，有好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呢。妈妈，我想用其他水果或蔬菜做饼干，说不定也很好吃呢。
0: 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家里的糖用完了，得去买才行。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啊。
3: 好的，妈妈。

0: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1: 你好啊，龙猫警长。
0: 跟着一股香味儿，就不知不觉走到你家了。
2: 那是饼干的香味。龙猫警长，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0: 好啊，谢谢款待。
3: 凯特，
0: 啊，
3: 凯特，听说你做的蓝莓饼干特别好吃。
2: 俺又来了。那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多做一些。爸爸，你来帮我吧。
4: 好好好。
2: 加面粉，黄油，
1: 噔噔，糖来喽。没糖了呀。
2: 一点都没了吗？这可怎么办呀？
3: 是啊，
2: 凯特，这次的饼干比上次的更好吃呢，因为我用蜂蜜代替了糖哦。啊，是蜂蜜，难怪更香更甜烈，
3: 好吃。根本停不下来。
0: 凯特，你能多做一些让我带回去给朋友分享吗？
2: 当然没问题。
0: 谢谢凯特。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2: 小月亮妈妈，来尝尝我做的饼干吧。
0: 哦，谢谢凯特。非常好吃呢。你这儿有没有柠檬味的？
2: 柠檬味没有。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做。我面粉里加柠檬汁应该可以吧？
5: 凯特，凯特，你可以做苹果口味的饼干吗？
2: 我可以试试。
5: 太棒了！凯特要用苹果做饼干。
3: 要是有萝卜味的饼干就好了。
0: 我觉得呀，芹菜口味的也不错。
5: 俺还是更喜欢苹果的。
2: 好吧，我需要准备一下。爸爸，你帮我切些苹果、萝卜、芹菜和柠檬吧。我想做一种新口味的饼干，可以试着把水果和蔬菜混合在一起。
1: 这样能行吗？
2: 水果加蔬菜做出来的饼干肯定又好吃又有营养。
1: 好吧，那就试试吧。
2: 谢谢爸爸，开始吧。

0: 饼干来喽！
1: 哇，烤得好漂亮呀！
2: 这是我新发明的饼干，里面不仅加了蜂蜜，还有很多的水果和蔬菜，又有营养又好吃，大家快尝尝！哇，你们快试试，
3: 真香呀！
4: 这饼干一定很棒。
5: 这是啥味道呀？味道好奇怪啊，
0: 除了萝卜好像还有芹菜苹果的味道。
5: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饼干，
4: 咋这么奇怪
0: 啊？是啊，
5: 对呀，
0: 味道好奇怪啊。
3: 怎么会这样？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
4: 凯特，还有别的口味吗？
2: 大家再等等，我再去试做一次。
6: 怎么了，凯特？
2: 重新做一盘，你们等一下，马上就好。
3: 快点，快点，先放
2: 黄油、蔬菜、蜂蜜，这次多加点蜂蜜。
6: 凯特，需要帮忙吗？
2: 不要了，加多了，
3: 应该没问题吧？面粉呢？
2: 在这儿。
6: 凯特，没事吧？

0: 有没有受伤？
1: 凯特，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这是怎么了？
2: 啊，妈妈，
1: 凯特，你没事吧？
2: 没事，妈妈，都怪我不好。啊，
3: 事情是这样的。
2: 我就是想满足大家的口味，
1: 水果加蔬菜。凯特很有想法呀。
4: 是啊，创意挺好的，外形也很漂亮。
2: 真的？
1: 当然啦，不过以后做新味道的饼干还得提前研究研究。
5: 嗯嗯，凯特，你研究好以后记得叫俺，吃饼干俺最在行列。
2: 妈妈，我来擦这边。
1: 宝贝真棒。凯特，这就是你做的饼干吗？
2: 嗯，
1: 外形很独特。
2: 啊，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乱尝试搞什么新口味饼干的。啊，
1: 凯特，很多有趣的发明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做出来的，就比如这个饼干，外形就很有突破嘛。只是这味道，咱们来改进一下，换不同的食材来搭配，多试几次看看。
2: 嗯，可以吗？
3: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想法就要去大胆尝试，失败了就调整下想法再去试试。
1: 妈妈帮你切水果，
2: 谢谢妈妈。

0: 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研究过很多次以后搭配出来的新口味。哇，熊二，你试试这个蜂蜜水果饼干。
1: 谢谢凯特，
0: 快尝尝啊，怎么样？
1: 哎，好吃。
0: 这里还有芝士味和萝卜味的。嗯，
1: 俺再试试芝士味的。
2: 我试试萝卜味的。啊，嗯，
1: 好吃好吃。哎，
2: 萝卜味的更棒。
0: 好好吃，
1: 萝卜味的好棒呀！
2: 我也要，我也要。
3: 凯特，你成功了！
0: 谢谢妈妈。
2: 熊二，留给我点吧，你都快吃完了。
1: 小朋友们，有想法就要大胆地表现出来，不要怕出错，或许你们的小点子有大用处呢。小朋友们，再见。
4: 重要的早餐。新的一天开始了，熊妈妈正在为孩子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0: 鞋子擦好了，熊二起床了，快起来了，熊二起床了，今天有俺的轮滑表演哦，
1: 咦，俺差点忘了，
0: 快点快点，
1: 熊大，你准备的咋样呀？
0: 还用说，等着看吧。
2: 熊大熊二，早饭做好了，快点过来吃，吃完上学去了。
3: 好，来了。
1: 书包，
0: 熊二快点。
1: 来了来了，
2: 熊大的熊二的。
3: 哇，谢谢妈妈。
2: 上学要注意安全，到学校了一定要吃早饭，吃早饭
3: 一天才有力气。
2: 说得对。好了孩子们，快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3: 妈妈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
1: 妈妈准备的早餐真好吃。
0: 熊大，熊大，快点，一会儿来不及了。

0: 熊大，你的早餐。
1: 你吃了吧，俺不饿。
2: 好了，老师要去准备轮滑表演的道具，大家自由活动。
0: 咋踢不到呢？熊大，俺没学会。

0: 起来才行。提到熊大，你肯定是饿的，
1: 才没有呢，俺只是不小心失误而已。熊二，对不起。
2: 熊大，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接着。
1: 让看看俺的真本事。
0: 我们来场接力大赛吧。嘿嘿，哎，嘿嘿嘿，哎。
1: 肚子饿了，
2: 熊大，你没事吧？俺就说了要吃早饭才行，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吃早饭了。
1: 没事，俺装着呢。
3: 熊大、杰豆豆，过来准备轮滑了。
0: 哇！俺觉得熊大就是轮滑大王，看我的，哎，哇，杰豆豆更厉害，你看他还能倒着滑呢，哇，杰豆豆真棒，太棒了，
1: 他感觉头好晕啊。
0: 熊大你真棒，我们加油，熊大，
4: 熊大加油，
1: 好难受啊，
0: 熊大，
1: 不行了，好难受啊，
0: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1: 不知道咋了，刚才俺的头晕了一下，还有点难受。
2: 咋会头晕呢？
0: 要不要本王子帮你揉揉啊？
1: 没事儿，俺哪有那么娇气。
3: 表演马上开始了。
0: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他们来了，
4: 好期待呀！
0: 熊大加油！
3: 准备好，预备。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好棒啊，
4: 真棒。
2: 熊大滑得挺好的。
3: 好了，预备。
0: 太厉害了，熊大真棒！
1: 咋还是有点晕啊？
3: 熊大，你没事吧？
1: 没关系，俺没事的。
3: 那好吧，有事一定要告诉老师哦。下一下，预备。下面是熊大，
0: 熊大加油呀，
3: 预备，
0: 熊二，熊大的表演怎么跟杰豆豆不一样啊？
2: 那个，
0: 熊大，你没事吧？

0: 没事儿，俺们继续表演吧。
1: 这是最后一项了，准备好，预备。熊大这次表演得很好呢。
2: 是啊，真的很好。
3: 熊大，
0: 俺没力气了。
3: 熊大小心，
0: 俺控制不住了。
3: 小心啊。
0: 大黑熊老师，
1: 熊大你没事吧？
0: 俺没事儿，对不起。
1: 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4: 熊大只是有点头晕，不过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0: 没吃早饭。
5: 熊大最近总是急着去训练，早饭都给俺吃了，难道是因为这个？
4: 对，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天不吃早饭，加上剧烈运动的消耗，才导致头晕。
0: 俺觉得不吃早饭应该没事吧？
6: 哎呀，熊大，你这好几天不吃早饭，对身体很不好。你以后啊，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0: 嗯，妈妈放心，俺知道了。
7: 嘿嘿，妈妈你看，吉吉，你们吃早饭了吗？这是俺带的玉米，可香了。
8: 本王子可是天天都吃早饭的。
9: 我也吃过了。
0: 那好吧。杰豆豆，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呀？
9: 我吃过了，难道你又没吃早饭？
0: 俺真的吃过了。那这个玉米，
9: 那个要是没人吃就给俺吧。
0: 不行，吃的太多会难受的，这是为了你好。
9: 俺不管了。
0: 熊，你站住，
10: 来抓俺呀，来抓俺呀。
0: 好，不要站住。
10: 小朋友们，吃了早餐，俺们才能力量满满。一日三餐，俺们都要好好吃。俺每天都按时吃饭，你们也要哦。小朋友们，再见。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9: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熊二的话。放学的路上，熊二、凯特和蹦蹦互相展示美术课上画的画。
1: 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
2: 真好看！
1: 凯特，你画的是什么？
2: 我呀。哇，点点画，
3: 好漂亮呀！
1: 拿近点看。
4: 俺也觉得，
2: 熊二，你的呢？也快让我们看看呀！
1: 是啊，熊二，快点拿出来。
4: 好，我看俺爹。
2: 哇，有些怪怪的。
5: 是不是俺画的不好？
1: 我喜欢这幅画。
5: 真的吗？
4: 等妈妈回来，看看她喜不喜欢俺的画。
5: 是凯特的画，咋在俺的书包里呢？
6: 哎呦，这是熊二画的吗？
4: 妈妈，你回来了。
6: 熊二啊，你画的这个很有意思。这幅画也很好啊。哦，原来熊二画了两张呢。妈妈比较喜欢这张。快收拾好，等熊大回来呀，咱们一起吃饭。
5: 妈妈也觉得凯特的画好。
4: 明天就和凯特学习一下他的画法。
0: 同学们，这节美术课继续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哦，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4: 好，凯特，你的画昨天拉在俺这儿的，给你。
2: 谢谢熊二，昨天我找了好久，原来在你这儿呀。
4: 对了，凯特，你的点点画真棒，大家都喜欢你。
2: 谢谢。
4: 那你能不能教俺画点点画呀？俺觉得这样画很好看。
2: 可是我觉得你的画很有自己的特点呀，不用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加油啊。
5: 好吧。
1: 凯特，凯特，你看看我这幅画。
4: 俺可以偷偷学习一下。

0: 哎呀，好酸呀！哎，画好了，哎呀，画好了。
1: 哦，对了，同学们，明天啊，在鲜花山坡有一个室外绘画展览，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画来参加。这个展览在最后还会有神秘大奖哦！
0: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2: 我也要，
3: 我也要参加，
2: 啊，俺也参加。
1: 好了，今天的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了，
4: 老师再见。
5: 俺用哪张参展呢？
0: 小二，小二。明天一起去鲜花山坡吧，我去找你。
2: 好呀。
0: 啊，你要用这幅画去参展吗？
2: 这个俺还没想好。
0: 这幅风景画就可以了，我先走了，明天见。
2: 这张行吗？你们不是都觉得凯特的画很好吗？
3: 用哪一幅呢？
6: 用昨天画的那幅吧，森林小鹿。
2: 那俺就选这张。
3: 不过今天画的
6: 比昨天画的好看一点。还是用今天这幅。
2: 妈妈，妈妈，妈妈，这幅画好看吗？
1: 好看，熊二可真棒。
2: 太好了，妈妈，明天你跟俺一起去好不好？
1: 好。熊二啊，时间还早，不用那么着急。
2: 俺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0: 等一下到鲜花山坡找俺。
1: 好，路上小心点儿。
0: 熊二，熊二该走了
1: 呀。是蹦蹦呀，熊二已经走了
3: 啊。我们约好一起去的呀。
1: 等我一下，我们一起去。
0: 这不是我说的那幅画吗？怎么能忘了带呢？
1: 蹦蹦，我们走吧。
0: 好。
7: 妈妈，本王子决定就在这儿了。
6: 那我选吉吉王子旁边。
2: 早。
8: 早。
9: 熊二，我来帮你把画贴好吧。
2: 好呀，一会儿贴好俺先看看你的画。
9: 没问题。
6: 妈妈。
7: 没事吧凯特？
6: 没事，谢谢。吉吉王子，你的画。
3: 毛毛，对不起，刚才想逗你一下。
2: 没事没事，
6: 我去贴画了。
3: 啊，我的画呢？我的画怎么在这里？我的画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了？
2: 俺的画咋不见了？
0: 熊二，熊二，你的画我帮你带过来了。
2: 不是这张。凯特，这是俺的画。
3: 你的画？
2: 是呀。
7: 这不是我的画，
2: 这真是俺的。
6: 吉吉王子，你看那边。
3: 可是
7: 走去看看
3: 我画的点点画呀。
7: 那这幅是谁的画呢？
3: 怎么有两幅点点画？
6: 这幅
3: 是我的。
6: 怪不得我觉得那幅不太像。
2: 这幅画是俺模仿凯特的画画的，
0: 对不起。
1: 熊二啊，你是因为妈妈跟大家都说更喜欢凯特的画，才会去模仿他的吗？ 妈妈当时以为那两张都是你画的。
0: 俺知道，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俺画的。
1: 可大家有说过不喜欢吗？对嘛，其实你的画啊很特别。
2: 特别？
1: 就是有你自己的特点呀，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啊，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改变自己，知道吗？
4: 绘画展览正式开始，
1: 走，去参加展览吧。
6: 我觉得用点点画大自然很漂亮呀。
8: 本王子的自画像可都是来源于生活呀。
2: 这是你画的吗？
6: 是呀。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6: 真的吗？
2: 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画的呢？
6: 画画的时候俺就想着，要是看到的东西变成正方形、长方形还有圆形，会不会更有意思？就这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你们看很不错吧？
3: 是啊是啊，
6: 这个很有想法。
0: 熊二，你再给我们多讲讲。
6: 好呀。俺画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因为别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就轻易地改变自己。小朋友们，再见。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

0: 蓝色绣球花。放假了，山羊爷爷的孙子小福来陪他了。咦，小福在看什么呢？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还有七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送爷爷什么生日礼物呢？
2: 我知道了，
3: 小福，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我出去玩了，爷爷。爷爷再见。
3: 慢点儿，小福。
2: 小月亮，小月亮，不在吗？呀，
4: 小玫瑰，你怎么能扎我呢？
2: 小月亮，小月亮，
4: 是小福呀。
2: 小月亮，你妈妈在吗？我有事儿想找她帮忙。
4: 妈妈出远门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2: 啊，那怎么办呀？七天后是爷爷生日，我想找树蓝色绣球花送她做生日礼物。
4: 是这样。绣球花，随便你挑。
2: 哇，谢谢小月亮。可是它们都是白色的呀。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绣球花呀，是会变色的。你看，这朵粉色的就是白色变的。
2: 啊？哇，那我可以留在花园照顾它吗？这样，等花开了，我就可以把它送给爷爷了。
4: 当然可以啦！
2: 耶！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来了，小月亮。
4: 小福啊！小福，你来的真早呀！小球花就交给你啦。
2: 啊！这几盆绣球花都是粉色的。
5: 啊，怎么会这样？
2: 对了，你不是说绣球花可以变色吗？要怎么做呢？
5: 这我也不知道。
6: 小福，小月亮，
7: 你们俩在干嘛呢？
8: 哇，这绣球花好漂亮啊！
4: 光头强，你的脸和绣球花一样粉粉的呢。
7: 啊，这是太阳晒的啦。
2: 小月亮，绣球花会不会也是晒红的呢？
4: 妈妈以前给花做过防晒帐篷。
2: 嘿嘿，那我们也试试吧。
7: 好了，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5: 都没变色。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小月亮，这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蓝？
4: 这是勿忘我，平时啊只是松土浇水施肥就……对了，我有办法啦！这是营养水，妈妈平常都会加这个去给勿忘我洒水。我们也学着给绣球花试试吧。
2: 哇，太好了！
7: 营养水，有了，
6: 我也有办法让花变蓝哦。
2: 什么办法呀？
7: 我先去试试，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没问题。
6: 那我先走了，再见，
4: 再见。那我们就试试用营养水吧。

0: 哇哇哇！
1: 没有，
0: 这儿也没有啊。
1: 还是没有蓝色绣球花。
0: 哎，这可怎么办呀？
2: 当当，嘿嘿，怎么样？我厉害吧？
0: 哇，紫色绣球花，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拿，给你。我呢，把花插在了爸爸的蓝色墨水里，等绣球花吸收了蓝墨水，自然就变色了。不过，好像染过头了，有点偏紫。啊，
0: 谢谢你，光头强。不过，这不是蓝色绣球花。
2: 啊？
0: 谢谢你。
2: 小福，为什么一定要是蓝色的绣球花呢？
0: 因为每年爷爷过生日，奶奶都会送给爷爷一束大大的蓝色绣球花。爷爷说，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他很想念奶奶。我想替奶奶送给爷爷一束蓝色绣球花。
2: 原来是这样啊，小福，我们一定有办法种出蓝色绣球花的。
1: 没错。
0: 嗯，加油。
1: 小福，要不我们再试试其他营养水，说不定有用呢。
0: 嗯。
1: 不同的营养水会给花的生长带来不同影响，
0: 所以绣球花也能用一些东西刺激它哦。我们先试试辣椒水。
2: 另外，蜂蜜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我们还可以试试淘米水。哎我们拿起浇花吧。
2: 嗯，这边浇过淘米水，
1: 这是蜂蜜水，
0: 这是辣椒水。
1: 浇过营养水的都放这边，我们明天再来看吧。
0: 嗯。
1: 你们看，没有蓝色绣球花。
0: 哇，太棒了！耶！为什么只有这几株是蓝色的呢？
1: 他浇过淘米水。
3: 小月亮，我回来了。
1: 妈妈，妈妈，你快来看看呀！
3: 好好，
2: 小月亮妈妈，我们种出了蓝色的绣球花呢，
3: 真漂亮。
0: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蓝色呢？
3: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1: 我们浇了好多种营养水，有辣椒水，
2: 有蜂蜜水，
0: 还有放了一段时间的淘米水。
3: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淘米水哦。等它放了一段时间，经过发酵变成了酸性水，就可以帮助绣球花变蓝了。
1: 哇，原来是这样。
0: 那柠檬汁也是酸酸的，也能让绣球花变蓝吗？啊！
3: 你们可以多找几株绣球花幼苗，多试试。
0: 谢谢小月亮妈妈，太好了！
3: 啊！你们自己学着做出了营养水，还种出了蓝色绣球花，真棒！
4: 生日快乐，山羊爷爷！
0: 生日快乐，爷爷！
5: 谢谢孩子们，
2: 爷爷生日快乐！
5: 谢谢光头强，
1: 还有我的，我的。
5: 也谢谢你，小月亮。
0: 爷爷，你可以先闭上眼睛吗？
5: 闭上眼睛？
1: 闭上吧，爷爷。
5: 好，好，
0: 可以睁眼啦。爷爷，你看。
5: 蓝色绣球花，真漂亮啊，和你奶奶以前送给我的一样。谢谢我的乖孙子。
4: 爷爷生日快乐，爷爷生日快乐。
5: 这真是最棒的生日会。
6: 小朋友们，山羊爷爷收到蓝色绣球花多感动呀，以后俺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多尝试不放弃，你们说好不好呀？再见。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

0: 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3: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

0: 把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哦，汪汪队。
1: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现在我宣布，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为于洒度，副师长于奔民，参谋长钟文章。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住在修水，以卢德明的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重阳通城的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二团住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井队和安福、永新、莲花、平乡、李陵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为王清亚，副团长黑匡。第三团住在铜谷，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的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
1: 站住！家是哪儿的？
2: 本地浏阳的。
1: 浏阳的，姓什么？
3: 客官，进来歇歇脚吧，喝碗茶。
1: 走吧。哎，过来。
3: 请。
1: 你家哪儿的？
2: 浏阳的。
3: 哎，好，好，请请。好，请请请。客官，哎，吃什么？
4: 炒两个素菜。
3: 哎，
4: 多放辣椒啊。
3: 哎，好嘞。你稍等，
1: 全都别动啊，通通检查。省政府唐主席有令，发现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律枪毙。老板，你这里发没发现共产党嫌疑分子？
3: 没有没有，就几个吃饭的客人。
1: 没有，

0: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呐，不是我们本地的吧？路过的，歇歇脚，来吃饭的。<笑>我看你像共产党，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我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啊？棉布生意。棉布生意，哈哈哈哈哈哈！棉布生意。 我们这儿不缺做烟土生意的，想过瘾，天天能过瘾；也不缺做粮食生意的，肚子里边有的是油水，还就缺一个做棉布生意的。兄弟们，少几套团服。老板，你贵姓啊？
2: 鄙人姓石。
0: 石老板，巧了，旁边就是棉布店，请吧。
2: 走，走，走吧，快走。

0: 就麻烦石老板先写个条子吧，从这个布店先弄几匹布。
1: 长官，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啊。这样，你让我回长沙，跟我们店里的老板好好商量一下。
0: 这么说，你不是石老板，你是石伙计。好，石伙计，我先给你一把尺子，让你量一量，看看我一个兄弟做一套军服用多少布料。没听到我说话，给他拿尺子。

0: 长官，那就麻烦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好凉啊！
1: 你是个屁做棉布生意的，你是个做军火生意的，你就是共产党中秋暴动分子，是不是？来呀，给我抓起来，押到团防部去，立刻枪毙！
0: 我是做生意的，我犯什么罪？
1: 等等，个高腿长，跑了我们逮不住，把他鞋给我脱下来。
0: 是，
1: 你们，哎呀，走，走。抬头望见罗平山喽，月亮出来像银盘喽，银盘就是阿妹莲喽，像是美儿环喽，想家。
0: 脚上没鞋，走不快的。少废话，快点！听你口音，是湘潭的？啊？你怎么知道？我见老乡，你见银元，我知道你们团丁也是受雇的，也是吃苦的。
2: 我很多亲戚也是团丁，行方便吧？他们那边，快跑了！共产分子跑了！快！快！

0: 老子开枪了！队长，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还是回吧。
1: 放屁！老子还等着抓他邀功领赏呢，他肯定就在这附近，跑不了。给我往前搜，
2: 走，
1: 仔细给我搜。

0: 哦，妈妈，弟弟还生病吗？
1: 是啊，烧得厉害呢。
0: 哦，要是爸爸在就好了，那就可以带弟弟去医院。
1: 放心吧，爸爸很快就回来，他会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找你们啊。
2: 我要骑大马。

0: 哎呦，你们这是，放开我！你们放我下来！放开我！你这
1: 死教官，死教官！哎，我们捉拿了国民党叛军。

0: 放开我，
1: 把他放下。好嘞。
0: 毛特派员，
2: 毛特派员，
3: 石教官，马上通知排以上的干部集合开会。
0: 开车去吧。
4: 是。
5: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2: 毛委员，毛委员，弟兄们都走一上午了，让他们歇歇脚，喝口水吧。
6: 停止前行！啊，让战士们原地休整。
2: 是，原地休息，一连警戒。
7: 铁龙，我们马上到浏阳城了，让兄弟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好，
7: 你也先好好休息。
0: 好。
7: 毛委员，您在想什么呢？
6: 刚才在行进的路上填了一首词，名唤《西江月·秋收起义》，我给大家念念。
8: 好啊，
0: 好 好啊。
7: 我们都是帮粗人，诗词不太懂啊。
6: 这首词啊非常好懂。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奴一代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0: 好，
8: 好，
0: 好。
6: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0: 好，
8: 好。
7: 毛委员，您这个诗做的怎么像说话一样？那我也能作诗。
8: 你来一个吧。
7: 那我来一首。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我们拿起枪去打，敌人屁滚尿流。
6: 还有点意思。石教官，你的这首词啊写得比我好。
7: 没有。毛委员，其实刚才行军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有一件事，我很担心。
6: 你讲。
7: 据我了解，浏阳城东门守敌要多于我们3倍，而且他们城门上还有3门火炮。以目前的形势来讲，打浏阳城还是个很困难的事。
6: 怎么，打退堂鼓了？
7: 那不可能，在我们革命军面前，就算他敌人有10门火炮，我们照样打。
6: 说得好，不仅要打浏阳，将来还要攻打长沙，我们革命军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
2: 毛委员，毛委员，前面就是沙尔顿，发现了敌人。
6: 多少人？
2: 据先头部队探报，大概有30-40人。
6: 马上投入战斗。
2: 是，集合。
9: 快
2: 快！
0: 秋白同志。秋白，秋白同志。
10: 小平同志。
0: 秋白呢？
10: 秋白。
11: 喂，小平同志。
0: 秋白同志
11: 啊，
0: 秋收起义军的第2团已经攻下了李林县城。
11: 太好了，第3团呢？第3团现在在哪儿？
0: 第3团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正在攻打浏阳东门市，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前沿部队。
11: 合围长沙没有问题了。哎，来来来，赶紧坐下来说。
0: 好。
11: 小平同志，赶紧跟我说说南昌起义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刚刚打下了会昌之后又攻下了汀州，但是他们伤亡很大。你看啊，会昌一战我们虽然大破蒋介石的嫡系前大军部，俘敌官兵900余人，可是起义军也有800余人的伤亡啊。周恩来同志之前的秘书，第20军36团1营的营长陈赓也身负重伤，脚筋都给打断了。现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前委正在商讨攻打东江的计划。

意见分歧也很大。据情报，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正在率重兵围堵我起义部队，战事很紧啊。

0: 谢谢，我们不能要。谢谢。您饿了吧？啊，这里有鸡蛋，您拿吃吧。
1: 大姐，
0: 吃吧，吃吧。这我们不能要，您说好。欢迎，长官，喝碗粥吧。
1: 谢谢。
0: 喝碗粥吧。哎呀，长官，你喝一口粥吧。
2: 老伯，我们队伍里头有纪律，这粥啊，我们不能喝。
0: 对，我们有纪律的。谢谢，长官。战士们刚刚打完仗，不会不饿的，你就让他们喝一口吧。
1: 那这样吧，心意我收下了。铁罗，把银元给老伯，这里所有的粥我都买下了。
0: 老伯，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我不要，不能要。你。
1: 华子，别一下子吃这么多，肚子受不了的。粥还多着呢。
3: 他都已经喝了6碗了。几岁了？15。叫什么名字？小扁担。
1: 小扁担？是不是因为你瘦得像个扁担一样，所以叫小扁担呀？不是，
3: 长官，我认识他。
4: 长官，我认识他，自小就没了爹娘，十年前，他拉了个扁担都挑夫。你就是放我出来的官长？
3: 就是。
4: 你就是我的恩人。
3: 对呀，
4: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馆长，他这一坐就是两年啊。
1: 小编呢，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受苦的好人，在坏人当道的世界里，受苦的好人就是要吃苦受罪的，坐牢是很平常的事情。
2: 我只是用扁担打了一下狗屁股，我屁股上挨了100扁担。
1: 那你现在可以举起扁担打反动派100下屁股。
3: 报告。
4: 报告毛委员，现在已经有102人放出大狱，其中还有48人要参加咱们革命军，他们已经在外面集合了。
1: 好啊，
5: 49个，算我一个。
6: 50个，我也算一个。
7: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我一个，我一个，
9: 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我一个，干部，
12: 我一个，
13: 我一个，
14: 我一个，
2: 算我一个。馆长，我也想当兵。
1: 你才15岁，我们这支队伍可是要行军打仗的。
2: 馆长，我能为你们挑稀饭，别看我瘦，我肩膀硬，能一路挑到长沙，只要我当上了兵，就能每天吃稀饭了。我还会武功。
15: 可以啊。

0: 有两下子。
1: 1927年9月20日，面临前堵后追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梅州三河坝被迫分兵突围。
2: 我与贺龙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你第九军军长朱德同志率第11军25师和第九军教导团扼守三河坝，掩护我主力南下。
3: 老朱啊，你有劳了，这可是一场恶战，你有3000人，国民党前大军的32军有着20000号人，你撑得住吗？
4: 放心吧，你们快南下吧。
2: 朱德同志，前大军部队赶到河对岸估计还要3天，你一定要坚守3天，坚决不能让国民党32军渡河。
3: 老朱啊，6天后我们会派人来跟你联络，到时候我们在海陆分会师。
4: 3000打20000，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5: 保重，
6: 军长。
4: 出发吧，你们。走。
7: 朱德同志，我张国焘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可眼下这个局势，这一次可能是永别了。
4: 国焘同志，话不能这么说，这虽然是一场恶仗，但是我有信心胜利的撤出战斗。
7: 打仗的经验你比我多，以弱顶强，3000顶20000，你我心里都清楚，队伍打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当是一场赌吧，我们投身于革命本来就是一场赌，赌赢了什么都好，赌输了这是命。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南昌起义本该延后几天的，可是大家决定一定要起义，这才遇见了前堵后追的局面。
4: 国焘同志，既然是起义，那就什么可能都会发生，现在还不能说是失败，我们的起义军还在，我们的主力没打散呢。
7: 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局面留你朱德3000人掩护我们，我很同情你。
4: 国焘同志，我非常感谢你能说这些真心话，但是有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认为革命是一场赌博，要说是赌博，以我朱德而言完全可以不来投身革命。
8: 我在云南做我的警察厅长，做我的旅长，啥都有，
4: 但是为了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我啥都不要了。我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又跑到欧洲去找周恩来，这就不是赌博的事情了，这是要践行我的理想。所以在这条路上，我是不管成败输赢的，我只跟着革命走。革命需要我流血，那我就流血；革命需要我牺牲，那我就去牺牲。这不是大话，我朱德就是这么想的。就像现在让我留下来掩护主力，我视之为革命的重担，我挑着很开心，很乐意，我也有信心打好这一仗。
7: 好，境界高，我相信你，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3: 拜托了，保重。
9: 快，炸死一个暴动分子，赏大洋20。我们这匪首毛泽东，赏大洋200。快，加速，快。
1: 1927年9月14日，国民党唐生智部2个团突然包围起义部队，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秋收起义军3团面对强敌，被迫撤出湖南浏阳东门市。
10: 同志们，行军打仗有胜有负，不足为道，但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败了？

0: 第一，蒋介石、汪精卫的兵像蚂蚁一样多。第二，我们的起义军确实没有行军打仗方面的经验，所以这次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既然败了，就要思考，就要总结。我们现在不宜按照原计划攻打长沙了。
1: 什么？不打长沙了？
2: 那怎么行？打长沙那是中央的命令啊。
1: 对啊，毛委员，打长沙可是中央下的死命令啊。
0: 石教官，这是你的那支枪吗？
1: 是。
3: 枪托断了，
4: 照样能用。毛委员，你说让我打哪只鸟？
0: 枪断了还能用，可人没了，还能打仗吗？我们现在的伤亡非常的严重，而且每天队伍里都有逃兵。你们现在看看，我们还剩下多少人？现在敌强我弱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不能再攻打长沙了。
5: 可是毛委员，我认为长沙还是要打的，不然逃跑主义就是一顶现成的帽子。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如今还能做以卵击石的蠢事吗？
6: 不能啊，
7: 只有脑子坏了的才干这种傻事儿呢。
0: 我现在认为，我们目前不去攻打长沙，我们要避开强敌，绕到敌人的势力最薄弱的山区去，交绿林朋友，当红色好汉，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5: 但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一定会指责我们的。
0: 可我们无法指责现实，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敌人的兵力十倍强于我们，一味的蛮干只能全军覆没。
8: 毛委员说的在理啊。
7: 我同意毛委员的话。
6: 我也同意。
1: 我也赞成，我们不能再以卵击石了。
0: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因为我实事求是的行动策略，中央要给我处分，免除我的职务，那我认了。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7: 我同意啊。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14: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0: 好，我们决定不攻打长沙了。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好好好。
1: 毛委员，
3: 石教官，找我有事。
1: 哎呦，您这是在给中央写信吗？
3: 中央现在是铁了心要打长沙的，写了信也没用，再给家里写信。
1: 哦，我睡不着，我担心您，我怕您抵抗中央，怕您受处分。
3: 我怎么可能抵抗中央呢？
1: 这事我明白。从军事上来讲，打长沙确实是不可取，那肯定是一打一个输啊。
3: 这话说对了，我们起义不是为了打败仗的，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有重要工作呢。
1: 好，你也早点休息。
3: 回吧。

霞，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睡下没有？孩子们怎么样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头上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敌众我寡。长沙的报纸估计每天都在报道中秋暴动军日益溃败，估计你也看到了。但是你每天在家里的压力不比我轻啊。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子人，子人不得见，往

0: 石大哥，部队现在只剩下几百个人了，这仗怎么打呀？你要看着弟兄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吗？
1: 是啊，石大哥，我们一起走。
0: 放！
2: 我不走，
0: 我身上每滴血都是共产党的。
2: 石大哥，我们先走了。
3: 别上了，别上了，
0: 站住！今天我还告诉你，你们今天敢走一个，老子崩一个！
2: 你不能对兄弟这样，
3: 大哥，我们可都是自己人呐，
2: 这是北伐军的规矩。
0: 谁敢临阵当逃兵，谁就得脑袋开花。住手！把枪放下。
4: 孟伟，他们想走，
5: 想当逃兵，
4: 想家了，
0: 想回家了，
4: 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 也不怪你们的石头大哥生这么大的气，你们可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啊！想要离开，总要和他说一声，不能不辞而别。江湖上有句话，叫好聚好散。更何况我们也不是江湖上的人马，我们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队伍，更要讲究同志之间的情分。 既然你们想离开，那就回去吧。回去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铁龙，我知道你家里是冷水田，这次回去之后，就不要往田里面灌水种稻了，改种豆子，看看收成怎么样。
2: 身上，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爷爷有一双橡皮腿，这是粗腿病啊。这种病症，不光中国的郎中治不好，就算是外国的洋医生，也是治不好的。前两天咱们打下了东门市，我专门跑到东门的庙里面请教一位老和尚，听说他有一个偏方，把干桑叶、煮水。 然后涂在他的病腿上，涂一个夏天，就能够消肿，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你回去啊，一定请你的爷爷好好的试一下。王
6: 爷，我知道了。
2: 小爷，你看上了地主家的千金，被民团吊打了三天三夜，你是逃出来的，你现在又回去。 不怕他们逮住你，再给你吊起来。你呀，还是到外面躲躲，别回老家了。
6: 嗯。
2: 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去吃些盘缠，早点上路吧。嗯。

谢谢毛委员。铁龙，铁龙。

0: 石头啊，不要灰心丧气。这队伍嘛，就好像是这大河里的浪头一样，一波一波的，一波过去了，新的一波还会上来的。你要记住，要把仇恨留给帝国主义，留给新老军阀，可千万不能留给自己的兄弟啊。
1: 我们回来了，
2: 鲍宇，
3: 不走了，
2: 回来就好，好鸟之林啊！
3: 鲍宇和石头大哥放了我们一回，我们这条命就是白捡的。
2: 既然这条命是白捡的，我们就要跟反动派拼到底，
4: 对，拼到底！
2: 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3: 对，
2: 没有打不赢的仗。

0: 备案没有丝毫动静。
1: 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岸没有动静并不说明对岸没有人。
0: 也是。
1: 民船侦缉的如何？
0: 当地老百姓说共军把这一带的民船通通拉到东岸藏起来。
1: 桥断了，船没有了，就能阻止我32军渡江追击吗？
0: 当然不能。
1: 所以还是要找船。共军不可能把所有的船都拉到东岸去，老百姓的手里一定有船藏着。给我仔细的搜，搜到你就征集一条。

0: 我们第一轮打过了，那就再打第二轮，接着再打第三轮、第四轮，
1: 我就是要把他们的实力都给炸出来。
2: 是。
3: 说了，猎剑让敌人打，我们不要换进，不要走路。
4: 猎剑。

0: 副学长，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牺牲了两个，重伤一个，已经抬下去了，轻伤还有七八个。
2: 要给伤员包扎好伤口。
0: 是。
2: 另外，明天拂晓前叫醒战士们，特别是机枪手，要早点进入阵地。

0: 锦壮，一天一夜了，东岸没见动静。
1: 看来这共军真的是撤走了。
0: 我估计是这样。
1: 明川阵地的如何？
2: 情况不太理想，临时扎了些竹筏。
1: 组织渡江，来回的渡。
3: 是。

0: 这个我们要不要打？
1: 沉住气，还记得咱们的打法吗？后边这五条船走到河中央，集中火力打，前面的船不要打。
2: 是。

0: 上当。
1: 你快让炮火压制，把所有的炮都给我调上来。
2: 是。
1: 征集民船，十里征集不到走二十里，二十里征集不到三十里，征集不到船，我要你脑袋！打的什么仗？
3: 这边，我去听了。

0: 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我们必须要战斗到底。
1: 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绝对不行的。
0: 只要我们和当地的民众结合得好，我们就能站稳脚跟。
1: 我们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2: 马上就可以和朱泽局长会师了。
3: 我们遇到新马军从四面上来了。
4: 请看《中流击水》第30集大结局。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沉住气，还记得咱们的打法吗？后边这五条船走到河中央，集中火力打它，前面的船不要打。

0: 炮火压制，把所有的炮都给我调上来。
1: 是。
0: 一十三哥没有钻过不来，大家今天往后宫阵阻挡。你再去问镇军民船，十里镇级不到左，二十里镇级不到三十里，
2: 镇级不到船，我要你脑袋！打的什么仗？
3: 军长，
2: 副军长。
3: 大家都辛苦了，各部队打得都非常好。朱军长，你也辛苦了，你整整两天都没合眼了。已经是第三天了，也是我们在这里坚守的最后一天。我早就说过，这将是一场血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扼守住东线的阵地。
4: 朱军长，敌人能弄到那么多船吗？
3: 通过今天的挫折，钱大军一定会在大范围选择进攻地点，不会像今天一样在一个渡口进攻，而且炮火会比今天更猛烈，所以我们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
1: 是。
4: 放心吧，朱军长，我们都已经给部队做好工作了。
1: 放心吧，
5: 放心吧。
3: 还是要鼓舞大家，告诉我们的官兵，今天也许我们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拼死阻击，才让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在南越地区胜利挺进。广东会出现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定会站住脚跟的。我们打完今天的阻击战，也会赶上去跟他们会合。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6: 有。

0: 王文元，这么早就起来了？您是一宿没睡吧？您是不是在想打长沙的事儿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1500人怎么打长沙？
1: 我是在担心另外一件事情：南羌起义的部队，经至广东的一个叫三河坝的地方，兵分两路。
0: 你在黄埔学过军事，你来说说现在分兵是件好事吗？那也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为了摆脱追击的敌军，我们迫不得已，会是选择兵分两路。我总觉得不好，队伍在人数上已经居于劣势了，怎么还敢分兵呢？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之下，现在分兵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张。 这就好比5根手指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往外打。如果把拳头分开了，握不成拳，怎么打敌人？

0: 弟兄们登上东岸了，
1: 继续开炮，炮火不要停。
0: 放！

0: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死伤惨重。
1: 是啊，
2: 我不管。今天要是公布下定案，我拿你们是问。是。

0: 这是什么？您得赶紧走。走去哪儿？
1: 我们灭党新八军从四面上来了，我们全体官兵只有1500人，没办法抵抗，您不能就这么白白牺牲了。我们留下来掩护您，您把这身衣服换上，再装出点杨学生的多扮来，敌人不会认出您来。
0: 石教官，你前两天还要枪毙那些逃跑的士兵，怎么现在又让我当逃兵了？
1: 毛委员，是您一手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北伐军。我心里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您在，中国的大革命迟早会成功的。
0: 我要是走了，你们怎么办？
1: 我们跟国民党反动派拼了！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我们赚一个。只要我石头此番不死，不管千山万水，我还是会来投奔你毛委员的。
0: 毛委员，您真的不用再担心我们了，您可以听一听我们三团全体官兵是怎么说的。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 你别担心我们，我们能坚持。
2: 对呀，我们能坚持，
0: 哪怕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位，也要打开一条血路，让毛委员走。
3: 对，对呀，毛委员，快走吧，
4: 快走吧，
5: 你先走吧，毛委员。

0: 要感谢你们的勇敢。你们要先参加今天的官兵大会。今天的大会上，我要讲话。
1: 军长，
2: 朱军长，
1: 你好，
2: 朱军长，
1: 朱军长，
2: 朱军长，
1: 朱军长好，
2: 朱军长，
1: 朱军长好，
2: 朱军长好，
1: 朱军长。
3: 同志们。同志们，按照计划，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前委交给我们的坚守三天的任务，这是我们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也是挺惨重的。据统计，我们的3000部队到现在还剩下2000人。这2000人里伤员有200多。面对这样的伤亡数字，作为军长，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要对革命充满信心。
1: 是。
3: 在南昌，我们是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而起义的，我们的起义是崇高的。现在起义的火种没有熄灭，这火种可以在全中国燎原，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仍然会在继续，但是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对，没错。
3: 现在我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正面战斗，立即转移。
4: 是。
5: 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现在有不少同志认为这次的秋收起义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还有一部分人跑来劝我，他们给我送来了衣服和帽子，劝我化妆撤退。他们还跟我说，即便打开血路也要护送我先走。打开血路这四个字分量足啊，让我看到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和顽强到底的斗志，也让我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只不过你们不能仅为我一个人打开血路，你们要为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血路。这次武装起义受到了挫折，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要学古人那样，敢于破釜把锅砸了，敢于沉舟把后路断掉。我毛泽东今天无釜可破，无舟可沉，但我有衣可弃，有帽可毁。弃衣毁帽便是破釜沉舟。同志们，按照原来秋收起义的计划，我们是要去攻打长沙的，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别说攻打长沙了，就是去往长沙的路上也有敌军重兵把守，围追堵截，长沙是去不得的。既然不去长沙，那我们去哪里呢？我们要去乡下，到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即刻启程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里面去，那里有很多的大山，譬如井冈山。同志们，我们现在就像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的部队就像是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我们这块小石头就一定可以砸烂他那口大水缸。
6: 衣服找来了。
7: 何龙同志，
4: 快把衣服换上吧，大家都换好了就等你了。
6: 我不换。贺龙同志，
7: 贺龙同志，听恩来一句，换上吧。
8: 为什么要穿上便装转移？
6: 我不换。
8: 我贺龙从穿上这身军装就没想过要脱。我可以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父母，甚至可以对不起这把枪，可我不能对不起这身军装啊。
6: 贺龙同志，
8: 可现在这个时候，
7: 贺龙同志，你今日脱下军装是为了日后重新穿上军装，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懂得的。
8: 蓬莱同志，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有一句话我记住了，那就是丈夫立志如山有根，不可移也。我这身戎装就是我的丈夫之志。人凭衣装，佛凭金装，好佛不也就靠一身黄皮吗？
7: 贺龙同志的丈夫之志恩来素来钦佩，只是不知你所言之丈夫是大丈夫还是小丈夫。
8: 当然是大丈夫了。
7: 恩来也有一句话，大丈夫能屈能伸。
8: 就当是蛇蜕一次皮吧。
4: 好，贺龙同志，你不是蛇蜕皮，你是龙蜕皮啊。一条好龙是不怕蜕皮换甲的。
8: 恩来同志，我是才入党几天的新党员，我贺龙这辈子跟定共产党的，我回湘鄂西去，我蜕皮换甲，不重新拉出一支队伍来，我就不叫贺龙。
9: 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突遭国民党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伏击，损失惨重。

中国有句古话叫死要全尸，石头大哥用一条臂膀教会了我们射击，现在这条臂膀没了，敖远不会让他空虚而去的。

0: 1927年9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激战三河坝之后辗转进入江西，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处境十分艰险。
1: 军长，我们该怎么办呀？
2: 朱军长，李队的弟兄越来越多了，大多都走了。
3: 我们离开三河坝的时候还有2000多弟兄，朱军长你看看现在还剩多少人。
4: 朱军长，你说几句吧，现在队伍的思想比较混乱。
5: 好，同志们，来，都过来，都过来，
2: 来，
5: 来，兄弟们靠拢一点。
6: 同志们，大家都想知道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那我现在就说，下一步我们打游击。
7: 打游击？
6: 对，打游击。为什么我会说我们可以打游击呢？因为江西一带在大革命时期有着深厚的农民运动基础，我们的部队可以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站住脚，只要我们和当地的民众结合得好，我们就能站稳脚跟。同志们，朱军长说得好啊。
2: 是，
6: 如果我们征得了广东区委领导的同意，我们这支部队就可以去找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两支部队汇合了，那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南昌起义也失利了，但是我想请同志们看清革命的道路。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

0: 1905年俄国革命失利了，但是革命者们并没有退却，他们在反动统治者的镇压下奋起战斗，终于在1917年把大革命干成了。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有胜利的1917年，我们一定要等到胜利的那一刻。现在我们每天都在走，前边有堵的。 后面有追的，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家。天凉了，大家还都穿着8月份发给你们的单衣，每天晚上都冻得瑟瑟发抖。看了这些，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也知道。 你们的爹娘，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家里，眼巴巴的等着你们回去。但是，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我们必须要战斗到底。革命是艰苦的，革命也会有牺牲。有些同志不适应，这是难免的。 今天我再次宣布，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想革命的可以回家，我绝不勉强。你们都是好样的。 大家都看到了，自从三河坝阻击战以后，
1: 我们这支队伍已经脱胎换骨，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
0: 我们要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这意味着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的子弟兵。我们要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

0: 同志们，摆在我们起义部队面前的问题严重的很呐。我们目前军队疲惫，士气涣散，伤亡惨重。三天前我们还有1500多人的部队，可现在呢还不到1000人。甚至我还听到有的战士窃窃私语，互相议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部队，这是想当逃兵啊。
1: 就在几天前，在动员大会上，
0: 我们的战士高呼口号，打倒军阀，革命到底。可是在很多的战士心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为谁扛枪，为谁而战，我们为什么要牺牲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革命军的军心就难以巩固，我们也无法承担长期抵抗的任务。那么同志们，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向战士们宣传我们的思想？
2: 我知道了，欧爷，我们每个团都成立一支宣讲队。
0: 不是每个团，而是每个连。也不是宣讲队，而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3: 支部？
4: 支部？
3: 什么支部？支部
4: 是什么？支部？
0: 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啊。我建议我们在永新将部队好好的整编一番。
2: 整编？
3: 整编？怎么整编？
0: 我们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前，我们首先要整编组织，将全师缩编为一个团。这个团

0: 打下两个营，七个连队，另外设立军官队和卫生队。
1: 这样好啊。
0: 另外，对于我们军队当中左右摇摆的人，实行自愿的

0: 队伍中思想坚定者还是大多数的，他们对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恨之入骨，愿意跟随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但总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未来，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左右摇摆，思想不坚定，这种人留在部队里面毫无用处啊。他们想要离开，发给他们路费，还要开一张证明信允许他们离队，并且希望他们回到原籍能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将来愿意回来了还可以再回来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呢？
1: 我觉得毛委员的想法非常妥当啊，这样做我们的军队就更纯粹了，这兵也就更好带了呀。
2: 对啊
0: 夫人同志，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你去统计一下想要离开的战士们有多少。
1: 好啊，这事儿我来做。我这个人呢，不仅会抬轿子，我还会刮痧挤脓包呢。
0: 同时在我们部队的内部要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废除打骂，经济公开，要在连、营、团三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同志们，想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在部队设立各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要建在连上，另外班排设立党小组。
3: 你们想想，党支部建在连上，那么就可以了解士兵每天的情况，更好的教育和团结士兵，更好的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0: 如果有的战士提出他们的疑问，我们为谁扛枪，我们为谁而战，我们为什么要牺牲，那么我们党支部的同志、党小组的同志就可以站出来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为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而战。如果我们每个连队都可以高高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如果我们拥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那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力量，哪怕军队人数再少，但也打不败出不伐。
4: 不能等了，现在就是进行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粤系军阀张发奎已经于上个月打跑了桂系军阀，占领了广州。他为了防止桂系军阀的反扑，刚刚将其第四军的主力调往了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张发奎留在广州的这些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还有警卫团的一部是我们共产党所掌握的呀，这一点最为关键啊。
5: 对，太雷同志说的对，现在确实是我们举行广州武装起义的最有利时机。
6: 不过张发奎的主力部队走得并不远，离广州还很近，如果我们起义成功，他们来个反包围也是有可能的。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以武装行动来反对国民党的背叛。广州曾经是革命力量的大本营，我们的起义一定能够成功。我们的起义要是成功了，那对南昌起义部队将是最有力的支援。
6: 对
7: 对，
8: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大部分地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 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

0: 想什么呢？喝碗粥吧。慧武，我受汉军之邀来武汉中山大学任教，你也能来武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是啊，一路上刀光剑影的，蒋介石、汪精卫他们猖狂得很啊。
1: 我经常看报纸，国民党报纸宣传的都是我们党各地武装暴动失败的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真的很担心润之他们，秋收起义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我也会经常想起，
1: 中国革命的道路太复杂了，真的是太复杂了。
2: 我现在又在读过去写的文章，但是往往我一边读一边想，
1: 我写的这些，是不是纸面上的理论，纸面上的东西？因为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很多。有时候我就想，我李达是不是一个纸面上的革命家？
2: 自己给自己扣帽子了？以前不会这么想，打死我都不会。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了。起初，我跟陈忠福吵翻了天，茶碗都摔在了地上。结果，离开了共产党。润之他们就不会，他们接受两党合作，这个两党合作，其实是推动了中国的大革命，同时。 润之他们又积极地发动了工农运动，壮大基础力量。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他们又迅速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你知道吗，慧武？他们真的是太有创造性了，我甚至觉得润之他们走的这条道路，应该是最有希望的。 我想他们，我真的是好想他们。

0: 你呀，还是放不下他。
1: 快脚步啊！前面就是井冈山了，
2: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都在等着我们呢。
1: 快，都跟上！前面就是龙师了，马上就可以和朱泽军长会师了。
3: 好，
1: 快跟上！
3: 好。

1928年4月24日，朱德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起义军陆续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

0: 这里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方圆足足550里呀。虽然人口不足2000，产谷不满万担，然而地势险要，风景云涌啊。
1: 进一攻，退一守，实在是卧虎藏龙之地啊。
2: 从今往后，蒋介石心中的那块石头，就将是这座山。好山啊！想我朱德这40年，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
1: 不过，就算山路再崎岖，只要打好绑腿，一步一步走，终会走通它的。玉杰兄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2: 我就知道，你我同心。<笑>我们两支部队今天合变成一支部队，这是个意义非凡的大事。润之，我有个建议。
1: 玉杰兄，但说无妨。
2: 两支部队合变以后，应该重新起个番号，就叫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北伐战争中，公认国民革命军第4军是铁军。
1: 打过听四桥战役，打过鹤胜桥战役，直到八旗岔道武昌城头，我们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掖挺独立团，就是第4军中最硬的铁拳头。
1: 说得好，那就按照你的建议，
3: 在井冈山的这支部队，
1: 就称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2: 好，
1: 军长，就是你朱德，
2: 那第4军的党代表，必须是你。
1: 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 润之，我们一定会胜利。
4: 一定，一定。再过28年，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5: 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 中国40000000同胞，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

0: 我们为谁扛枪？我们为谁而战？
1: 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
2: 起义按计划进行，
3: 武装保卫革命，
4: 只有这一条路。
0: 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在为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
5: 请关注中流击水。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盖世小软饼
1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0: 立并转平胸，兄等商量的事已蒙上封批准，情况紧迫，忘记者妥为准备，相机行事，
1: 知名不惧。拿来我看看。
2: 别别别，拿来拿来拿来，
1: 现在走啊。什么叫知名不惧呀？
0: 什么叫知名不惧的？咱们有东西看看。
1: 这哪里
0: 有
1: 东西看看？
2: 拿这个
0: 东西看看。
3: 小高姐，你说说，
4: 什么叫知名不惧呀？
0: 对，这里边有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0: 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呢？
3: 老师说过，不写名字是不对的。
2: 走吧，咱放了，放了，老师，
4: 你走，你走，
2: 先到
0: 嘛，听我说嘛，你们听我说嘛。
4: 等一等，等一等，
0: 肯定的，这里边啊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5: 小朋友，什么事儿啊？
3: 就是我们简单
4: 写了一封信
5: 啊，我看看。哎呀，这封信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5: 哎，小朋友，赶快把信交给警察叔叔去。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局长在。
6: 哎，啊。

0: 找我老顾。
1: 来来来，先看这个。这封信是一个少先队员在交接处门口捡到的，里边有问题，要马上进行侦查。
0: 老顾，这封信是不是和咱们那天看的材料有关系啊？
1: 嗯，局长指示了，一定要在国庆节前破案。你再仔细看看，小雨。

0: 上面有脚印儿。丢了有些时候了，他等于随便丢了，丢了也不找回去。
1: 你看，你看，字写得很坏，可是文词
0: 文词很通顺呢。哎，老顾，看起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
1: 对。小月，你看这件案子找谁一块搞好？局长说了，助手他让我自己决定。小周不够沉着，老张和吴德富手里都有案子，徐俊病刚好，你看还有谁比较合适？
0: 没有了。

0: 再想一想，有，
1: 我还以为你
0: 正轮到你休假，我怕你不乐意。来来，我已经初步了解情况，这两个人都是汽车司机，这个姓张的是交际处的，这个姓平的是文化局的。
2: 师傅，我又想出几个省一窍门来了。
3: 好啊，
2: 明儿个游园你出车吗？
3: 去啊，
2: 我有话和你说啊。
3: 啊，
2: 哎，小伙子，国庆节那天我正式领你去拜见老丈人和丈娘家，怎么样？好嘞。

Oh, my God.

0: 我送你回去，爹我们出场顺路。
1: 快上车吧，这可不能集体主义。
0: 哎，我送你们大家上车吧。
2: 好
3: 了，哎，你怎么了？
4: 我就到家了。
3: 得了吧，就让你陪着我们好了。

0: 哎呀，过了，还过
1: 了，过了，过了，快点过了，停车。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4: 局里的司机何振彪，
0: 你不是说要找个时间跟我谈谈吗？
4: 啊，
0: 谈什么？

0: 国庆节晚上你有空吗？
1: 我
0: 想。你笑什么？
2: 你猜猜看。
0: 我猜不着。你说嘛。你说呀。
2: 回头告诉你。
0: 小慧。你现在说。小慧，礼拜天晚上在人民广场等你啊。

0: 怎么？
1: 你看小淘气又把表给拿走了，
0: 你别摔着啊！
1: 小淘气，爸爸回来不揍你，小心点，小心点，你别跑，拿回来。爸爸回来了，
2: 你骗人。
3: 谁在外边？
1: 爸爸，
4: 张大叔您早。
5: 你早。
4: 张大叔，怎么一早就要喝酒啊？
5: 不，这是给
1: 妈。
2: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吗？
5: 错了，大姑娘，这是庆祝你爹50000公里安全行车。哈佛今天有事没工夫买去。哇，真漂亮。赵小辉同志，敢跟你爹挑战吗？啊！
2: 我们厂完成任务125%。
6: 等真的做到才算数。
5: 好吧，吃吧，吃完还要出车。
1: 到哪去？
5: 工厂里，招待国情代表游园。
6: 哎，你问这干什么？
5: 来吧，吃吧。走。老张，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上午我托你的事儿跟你们科长说了没？
3: 哎呦，
5: 你看我忘了给你提了。赵师傅，听说国庆节来了几个代表团呢、啊、交际处司机叫天人吗？
6: 我没听说
5: 啊。吃饭吧，我不打搅你们了。
6: 吃点吧。
5: 不了不了，
2: 吃了再走吧。
5: 回见。
2: 哎，
5: 回见啊。
2: 这人是干什么的？
6: 文化局开除的司机。快点吧，快点。
4: 刚蒸好的馒头，张大叔吃一个。
6: 好。哎，小淘气呢？怎么一大早就出去了？上个礼拜我买了一个咱们中国造的马蹄表，走得真准啊。
1: 爸爸，
6: 哎，哪去了？

0: 这儿。
1: 你们呢？

0: 老顾，今儿一早，张大力又到张远成家里去了，待了半天才出来。
1: 皮小海去了没有？
0: 没有。可是昨个晚上，他跟张大力还在一起呢。我说老顾，日子都这么紧了，为了保险起见，我看干脆
1: 怎么想抓人？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市委问起这件案子，我先到局长那儿去汇报。待会儿代表团的游园会，这几个司机都去，好好注意一下啊。你先走吧。
0: 好。
1: 走。
2: 走。
1: 很重要啊，这个游园会。
2: 嗯。

0: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走。江海，
1: 去吗？
2: 走吧，
0: 走吧。咱们那边去。好，
3: 走到那看看。
1: 好，走，
4: 没
0: 事。你看这是怎么办？
5: 还是考虑考虑啊。我看先这样吧。啊，好吧，我收一块钱啊。好，你们到窗户啊，
6: 来玩吧啊，
5: 来玩吧。
6: 啊，我困得很了，
5: 睡你要饭了，
6: 大力士，
5: 可不，睡去吧，
6: 你们玩啊。

0: 赵师傅，您在这儿呢。又折腾车子啊。真是车子比老婆还亲呢。哎，我说赵师傅，50000公里安全行车快完成了吧？真行啊。赶明您给我讲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好不好啊？
1: 周富良，快来呀。
2: 哎，来喽。
0: 哎，小伙子，这回可看你的了啊。哎，天海，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2: 完了完了啊，
3: 别完了，走了走
0: 了走了走了，
4: 来位走。
0: 赵师傅换车了啊。
5: 团长，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工厂岭。
0: 工厂岭。
1: 工厂岭。
0: 哦。
1: 这是非常险要的地方。古时候打仗，人们都争夺这个地方。

0: 这儿去。这儿
1: 怎么搞的？谁的车子？
2: 我的车子，是我开的。
1: 怎么了？你开别人的车子？
2: 主任，他们是为了搞省油换车开的。哎，屁碗翻了吧？
1: 趁此乱弹琴。天海，你回去好好反省，怎么搞的？幸好没出事儿，要不就糟了。都是少数民族代表，很多又是头一次来。
3: 是啊，今年国庆节光藏族代表就有好几十个呀，
1: 连观礼台都加大了嘛。你看人民广场都布置满了，今年可真热闹。哎，老天，昨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谈到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问题。
4: 嗯，

0: 烟管爆了。
1: 好，走吧。
2: 是小刀拉的，不像自己爆的。这个羊角螺丝一定也是临时松下的，这明明是破坏嘛。
1: 胡金同志，游园的时候都有谁到过停车的地方？
2: 就是张大力、周国良还有赵建成，就这三个司机。
1: 张大力，
2: 你看见那是谁在试图车子？
3: 出事告诉我自己，那还有谁啊？
2: 张师傅，嗯，你不是在汽车里睡觉吗？
3: 可不，我迷迷糊糊听着周国良跟谁讲话呢，我睁眼一看，赵师傅趴在汽车底下。
2: 你不会认错人吧？
3: 我看见赵师傅胳膊上那个刺花落到外头。
2: 刺花
3: 啊，
1: 周师傅，你不会认错人吧？
3: 不会的，不会啊。
4: 谁都知道赵师傅他胳膊上有个刺花。
5: 老赵，
2: 他们都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
6: 我根本就没动过车子。
4: 是啊，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看跳舞。
1: 怎么了？让坤南给吓懵了。吃吧吃吧。
2: 矛盾呢，真矛盾。丁小海自己开的车，他绝不会破坏车子去送死。张大力在停车场待了半天，哼，又说是睡觉。现在最有嫌疑的是赵建成，大家明明看到他修理车嘛，可是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认。
1: 不，有人看见他一直在看跳舞。
2: 那么到底是谁呢？
1: 哼，敌人没想到他帮我们理出个头绪。
2: 什么呢？
1: 这次破坏和那封信有密切联系，很可能是一个人搞的。你想，两件事都没离开汽车司机，这个不出面的敌人一定是他们的同伙，我们应该先从这几个人着手。

0: 妈，爸爸怕不回来了。哎呀，你怎么把表给拆了？
1: 不用你管，
2: 那你把饭吃了再弄吧。
3: 大嫂子，老赵还没回来？
1: 没有啊，
0: 你们不是一块出车的吗？
1: 赵大顺，来来来，帮我上上去。放
3: 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放我上上去！
3: 这会儿我没工夫。啊，累不起，累不起。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我们赛跑，谁要跑第一，谁就领队打大旗。
0: 爸爸回来了。

0: 子到底怎么了？
1: 吃饭呢，爸爸吃饭吧。张大叔，出了什么事儿？
0: 你弟弟车子油烟出了事儿，是平小海开的。
1: 啊？
0: 人倒没什么，就是车子出了点毛病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你这叫什么反省啊？啊，
1: 金主任，我一点也没想到。
0: 哦，怎么能没想到？啊，以为这是随便逛公园闹着玩儿，万一要出了事儿啊，哼，这个政治影响有多大？啊，
1: 金主任，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嘿嘿，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进来。
1: 金主任，您的笔记本掉在车上了。
0: 哦，
1: 嗯，好啊，
0: 我正在到处找，
1: 我怕别人给捡了去。
0: 好，太好了。哎，你看谁做工作能像你那么马屁、啊、你也应该有点警惕嘛。啊，
1: 好，主任，晚上用车吗？
0: 不用。

秦少海，你呀、啊，你的毛病就是粗枝大叶，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嗯。

0: 谁呀？哎，坐坐坐吧，坐。你是个青年团员嘛，更应当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嘛。啊，
1: 是的，金主任，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0: 里面你的检讨一点也不深刻。好了，回去重写一个吧。啊，
1: 不过金主任，
0: 还有什么不过的？难道这不是你的错误？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2: 票海同志，你等一等。金主任，让我跟他谈一谈。
0: 好吧。
2: 我听说是

0: 为了搞省油才跟赵氏换车开的。
1: 啊，
0: 你们两个想较量一下，让大伙儿都这么干，是不是？
1: 是啊。

0: 你搞省油找窍门不对。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车子发生故障，肇事也有一定责任。
1: 为什么？车子是我开的。
0: 赵师傅车子一向保养得很好，为什么一到你手里就出了毛病呢？
1: 我也搞不通。那冤枉是不容易报的。
0: 你到哪儿去？
1: 我去检查车子去，这里边有问题。
0: 你看是什么问题？
1: 恐怕这里边有人搞鬼。
0: 谁呀？
1: 我一定要弄清楚。
0: 你发现什么马上告诉我。
1: 好。哎，可是你。
0: 我叫顾群，
2: 他是公安局的。
0: 我们早就认识了啊。
2: 啊，找谁呀？啊，平江海。哎，电话打到这儿。
1: 啊，我就是平江海啊。哦，小辉，我要紧的事不能来啊。
2: 啊，
0: 有事你就去吧。
1: 好，我就来啊，就来。顾琴同志，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
0: 好。
3: 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嘛。瞧你这样，有话不说，我走了。
1: 小慧。
3: 怎么了，小海？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1: 这件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3: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1: 不，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0: 我们局里开除的司机白松亭，这个人总是鬼鬼祟祟的。
1: 幼儿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0: 没有。
1: 奇怪，那天他到我们家要我爸爸给他介绍工作，他还提到代表团的事情。
0: 哦，这个人值得注意。
2: 表没了，表没了，
1: 小淘气儿，小淘
2: 气儿，表没了，表没了吧？你看那个没有？表哪去了？我就放在这里头了。圆圆，你帮我找找啊！
1: 什么事儿，小淘气儿？
2: 表丢了！
1: 哎呀，真糟糕！
3: 我走了。
1: 你看你。

0: 小慧，出什么事了？
1: 小唐圈把表给丢了。
0: 我走了啊。
1: 你到哪儿去？
0: 回头你就知道了。

0: 哎，是我呀。啊啊，你说谁？白松亭。啊，游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1: 没有去。可是他打听过，我看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头。刚才在人民广场，赵建成的小孩丢了只马蹄表，看样子就是他偷的。他跟我们那个司机还有来往呢。
0: 啊啊，好好好，你好好注意他们吧。

0: 白松亭。他拿这个饼干什么？
1: 老顾，有新情况。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赵彦成从张大力家出来，他手里啊提着一个花布包袱，里面放着一个圆东西，直径大概有30寸，那个样很奇怪。可是等他回到自己家里，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一定是转移了。老顾，走吧。
2: 等一等，等一等，咱们来全面研究一下。

0: 哎哎，
1: 你快捞，就捞那个，那个，
0: 不许动，
1: 那个，就捞那个，
0: 哎，就
1: 捞那个，好，别
0: 碰，哎，小鬼，走，啊，出去玩去，走，小鬼，你不听话是吧？啊，听不听你啊？听不听，
2: 张师傅？
1: 好了，
2: 张师傅。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交通科的顾同志。
0: 啊，张师傅，里面坐吧。好。
1: 叔叔，你是来捞金鱼的吗？
0: 不，
1: 给人。
0: 不是的，我们是来找你爸爸。
1: 哦，

0: 拉走两条了。
1: 赵大爷，谁呀？
2: 就是赵建成，赵师傅。
1: 哦，昨晚赵大爷干什么来了？
0: 昨天晚上赵大爷拿金鱼来了，后来他把金鱼、
2: 哎、够了够了，里面坐吧。
1: 好，
2: 里面坐。
3: 好好，
2: 里面请坐吧。
3: 啊，
2: 哎，坐吧。坐下吧。
1: 不会，张师傅你很忙啊，一天到晚总没空。
3: 张师傅，我们想叫你领着去赵师傅那儿琢磨琢磨安全行车的窍门。
1: 好啊。
3: 哎呀，
2: 不行，昨儿有人出了事，怕他不愿意谈。
3: 那就更该去了，五万公里安全行车不容易啊，咱们千万别让他泄气。
2: 是
1: 啊，张师傅，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3: 那倒是。
1: 那就走吧，去晚了碰不着他。
3: 好吧，走吧走吧。
2: 好，走走。
3: 这真好啊，前边就是主席台。
2: 可不，每年国庆啊，这就是我们的观礼台。
3: 老高，
2: 顾同志他们想给你找一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啊。
3: 哎，没什么窍门啊。
2: 坐坐坐坐坐。
3: 好，
2: 赵师傅，原来要在国庆节完成五万公里安全行车，就差这么一点。
3: 是啊，事儿就出在油源上。
1: 赵师傅，你说平江海那个办法到底能不能省油呢？

0: 干什么？说。
1: 我要用虎口钳子，又要做飞机模型，明天在主机台前面放。
0: 我问你，昨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广场不让去。
0: 为什么不让去？
1: 丢了马蹄表。
0: 要是去了呢？
1: 罚站。
0: 好吧，站在这儿不许动。
2: 算了算了算了，
3: 顾同志，你不知道，现在这些小孩调皮捣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了。学校讲什么启发诱导，我看不顶事。这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打屁股。
1: 打人是错误，打屁股就更错误了。
3: 往后要总是这样，长大了准是个耍嘴皮子的，就像平江海高省油，竟是捅娄子的本事。
4: 赵师傅，你怎么这样说的？
3: 游园开车前他要好好检查一下就好了。
5: 赵师傅，不是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吗？
3: 谁说的？
4: 张师傅，你不是看见了吗？
5: 我
3: 你看见我检查车子的？
5: 我好像是。
4: 你亲眼看见赵师傅的？你还听那贺周国良讲话吗？
3: 老张，你说些什么呀你？
5: 这怎么回事？我明明是看见你们，
3: 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4: 哎，张师傅，你不是看见赵师傅胳膊上的那个？
5: 什么？我看见你胳膊上那个刺花。
3: 就是这个，
5: 不一样。
1: 爸爸，这花是干嘛的？
3: 小孩，不要多嘴。
1: 那天那个叔叔胳膊上也有这么一个花。
5: 哦，哪个叔叔？
1: 就是丢表的时候跟我们一块玩的那个。
5: 哦，

0: 们走吧。
1: 赵大爷，赵大爷，这给您的。
2: 昨天晚上你不是把金鱼缸砸了吗？我又给你送了一个。
1: 哎。
3: 怎么样，小鱼，又是一次教训吧？
0: 哼，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带花的人。
3: 昨天晚上平安还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叫白松亭的，是文化局被开除的司机，这个是很重要的线索。
0: 嗯。

0: 只是政治任务。哎，同志，给我那个锤子。
1: 有人找你
0: 啊。请吧。你是来谈那边高了，这边低了，简直是乱弹琴。哈哈，真是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得亲自动手。走吧。哈哈，为了把游园的事情搞清楚，我把我们这儿司机的档案全部都调来了，准备亲自审查。走吧。

0: 金主任，怎么这份只有介绍信呢？你们怎么搞的啊？过了国庆节开科委会议，告诉你们科长我来参加，真是乱弹琴。你们呢真是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1: 你们知道这个白松亭现在在哪儿吗？
0: 白松亭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哦，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一次他来找过我，表示悔过要求回来，后来我让他到劳动局登记去了。

0: 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去去去去！
2: 谁呀、啊？
3: 白松君，白是不是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是哪儿的？
3: 交际处的。
4: 哦。刚从劳动局来。
3: 啊，你们坐吧。
4: 里边走，
3: 里边走，里边走。

0: 坐吧，坐坐啊。哎，你怎么不沏茶？您贵姓啊？
1: 我姓顾。
0: 啊，有什么事吗？
1: 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等着要用司机。
0: 啊？什么时候用？
1: 就这几天了。
2: 白师傅啊，您开车有多少年了？
0: 同志，不是我夸口啊，20年老开车的了，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1: 可不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吗？
0: 咱是18岁就开车了，先在天津，后到北平，北京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又到上海。
1: 白师傅
0: 啊，
1: 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写下来？
0: 要写啊！
1: 我想马上请这个同志带回去，今天就可以决定了。

0: 干什么
1: 啊？
0: 用毛笔写好不好？
1: 好好。
0: 小朋友，你画的真好啊！
2: 不好。
0: 送给我一张好不好？
2: 好。

0: 哎，你找热的。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烫着了没有？
2: 没什么，没什么。
0: 白叔，你有照片吗？
1: 有。

0: 已经拍了两年了。
1: 行，
2: 不是这个数。

0: 看样子他们是急等人用的。那个姓顾的说回头就来通州。
1: 哦，你要沉着沉着点啊。
0: 哎，下步该怎么走？国庆节又有什么干的吗？

瞧你吓得那个样，过来。你要学着使用它。

0: 现在你可以明白咱们为什么要拿小孩这个表了。
1: 哼，国庆十点钟，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举行庆祝会的时候，城里就要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庆十点钟来一个爆炸，
0: 就这么一颗小炸弹呢，它的威力可以炸毁三层楼。那除非把它搁在主席台上，你把共产党看得太笨了吧，老兄。这不是前两年了，我们搞破坏是要让人家知道共产党站不稳。哼，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政治影响。政治影响你懂吗？
2: 我懂啊。
0: 你不懂，要不你就不会被开除了。

0: 老板说了，事情成了有奖啊，啊，
1: 那就行了。你拿走了，
0: 马上就用它。这几天你要特别加小心。
1: 好。哎，今天早上平原海来找过你啊。
0: 哦。
1: 到现在公安局怎么还不给他抓起来？
0: 不斩草除根，早晚是个祸害。
2: 开门呐！

0: 谁呀？
1: 交际处的。
2: 啊，顾同志，里边坐，里边坐。
1: 白叔，怕你等啊，我赶快来找你。你的事儿啊，我给你办妥了。
2: 啊，谢谢你啊。
1: 吃过饭了吧？

0: 吃过了，
1: 也不错吧？
0: 啊，
2: 你没出去啊？
0: 啊，哎，这儿走，这儿走。
2: 你的履历啊，我们科长看了，觉得很合适，叫我送张表格给你去。
0: 哦，

0: 恭喜你啊，找到职业了。
1: 哎，老何，你看我怎么写好？
0: 哎，坐会儿。
1: 好。
2: 交际处的顾同志，何师傅啊，也是我们同行，在文化局工作。
0: 哦，何师傅，
1: 坐
2: 吧。我什么时候上班呢？
0: 哎，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2: 啊。
0: 要不还不忙着填表呢？
2: 啊，
0: 照说得过了国庆啊，可是这两天呢，人手实在不够，几个司机技术不好啊。还有点小问题儿。
3: 我不是早说过吗，老白啊，只要劳动局一登记，那是准保有工作啊。
2: 老何，你替我写好不好？
0: 来，
2: 你来。

0: 要活吗？这样。啊，谢谢啊，白叔。
1: 哎，
0: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1: 好，
0: 表格填好了，归你送去。
1: 哎，
0: 啊，哎，我走了。
1: 啊。
0: 哎，说不定今儿下午晚，明儿一早我就来找你，务必在家里等啊。
1: 好嘞，
0: 啊。
2: 回见，
0: 回见，回见。
1: 把这个放在你这儿，
3: 你不拿走了？
1: 要是到下午他们还不来通知你明儿上班，你就把这个表送给那小孩。
3: 把这个表交给小桃杏儿啊，就说叔叔把表给找回来。

0: 啊，你，我走过加油站看你的车，我就坐进来了。回局里去吗？
1: 啊，不，我到东郊八里铺送封信。
0: 哎，正好我也没事儿。
1: 好吧。
2: 爸爸，爸爸，叔叔跟表嫂回来了。

0: 妈的！小慧，小慧，
1: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叫八里铺。
1: 怎么那么远的地方？
0: 有要紧事。我
1: 什么要紧事？
0: 什么要紧？

0: 同志啊，车子坏了，老贾给开一开，我到车站旁边车行去一下啊。
1: 哎，好吧。谁知道呢？你看，我心里也直嘀咕，他干嘛把车开到这来呢？到现在也没回来。瞧，就从这儿走的。

0: 一定是坐火车跑。
1: 哎，你看这好像有人走过。

0: 老顾，有一辆卡车在这猛然间停过，
1: 看起来他回城里去了。
0: 他回城干什么？
1: 是啊，问题就在这
2: 儿。哎，你听我说，东西放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了，把它带来，不要忘了啊。明天早晨头趟车
1: 啊，几点钟上火车站？哦，
2: 你不上哪儿来了？

Thank you.

0: 你呀、啊。
1: 好，干部老兄，以后这儿的工作要靠你了。
2: 哎，你到哪儿去啊？
1: 老板调我到别地儿去一趟。
2: 什么地方？
1: 这个你不要知道。
2: 哎，那你走之后我怎么办呢？
1: 你慌什么？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我已经把他们调到别地儿去了。
2: 啊，
1: 他们一定还以为我不在这儿呢。过两天会有人找你啊
2: 啊！
1: 东西带来了吗？这里边有你要用的东西。好了，再见吧。
2: 再见。
1: 再见了啊，
2: 别动。

0: 报告陈新元，我都承认那封信是我抄的。
1: 谁写的？
0: 报告陈新元，那是何振彪，是他叫我写的。
1: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0: 何振彪说搞掉张达利，我就能够进交际处工作。
1: 那为什么又写上平小海的名字呢？
0: 平小海总跟我们为难，何占彪说平小海这两天在注意我们，最好把他也带进去。
1: 哦，就为了这个。
0: 报告沈新元，这都是何振彪他的主意啊。
1: 对，把你们的破案活动全说出来吧。你拿的那个马蹄表呢？
0: 不知道。
1: 你们拿那个表干什么用？
0: 爆炸，爆炸。
1: 爆炸哪儿？
0: 10点钟。不知道沈轩，我真的不知道。

0: 小道士，小道士，小道士，小道士，小道士。
1: 实习员，我全说了，
2: 就是这些了吗？
1: 啊，
2: 何亮彪，你在特务训练班的摄影课不坏吧？
1: 啊，
2: 游园回来，金主任丢了笔记本，后来你又交还给他，这当中你干了些什么？
1: 没干什么。
2: 这是什么？
3: 金主任，请你核对一下。
1: 是的，我拍了照，我不隐瞒。
2: 政府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说吧，你潜入大陆打算怎么进行破坏？
1: 实习员，破坏？没有。
2: 游园会的汽车怎么破坏的？我问你。
1: 我不明白。把袖子卷起来。这是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闹着玩的。
2: 虽然你会化妆，可是你怎么也逃不了群众的眼睛。
1: 对，
2: 说吧，你拿那个马蹄表想破坏什么？
1: 好，我说，我全说。马蹄表白松亭拿的，他失业很久了，生活很困难，想找几个零钱花。
2: 你很会做戏啊，何占彪。可是后来你又干了些什么呢？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
0: 爸爸，怎么还不开始啊？
2: 快了，快了。
4: 早上还有15分钟了。
0: 15分钟16分钟，1、2、3、4。
2: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说不说？
4: 我没有什么说的。
0: 12、13、14、15、16、17。18，要开始了，要开始了！
4: 别喊了，就要放礼炮了。

0: 考虑波波。哎，别动，别动！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1: 我没见过什么表，我也没有什么报账。
2: 好，

0: 这是什么？吓唬的是你自己，
1: 哼，我们早就调换了。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也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3: 嗯，钙石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3: 嗯，钙石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戏。
1: 这事儿没必要生气，那些书你让他慢慢看不就行了吗？
2: 问题是他得看呀。哎，那些书都买了多久了？他连封皮儿都没拆呢，我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干什么呀？
1: 花群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做父母的要细心、耐心、宽容、慈爱，一个好的父母成就孩子的一生啊。
2: 行行行。

0: 大头，你怎么还在玩游戏啊？我在玩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再一会儿，你都玩了一下午了啊！你看看，你光玩游戏，你也不看书，这哪行啊？你买那些书连封皮都没拆过呢。我就妈妈，您等着我玩游戏啊！不就几本书吗？我一会儿就看完。几本？小童，把那些书全都给我抱过来。
1: 细心、耐心、宽容，快去！来来来来来，你过来帮帮我！哎呦，我拿不动了！哎呦，我拿不动！哎呀呀，好好好好，记住啊，细心、耐心、宽容、慈爱。
0: 你起开！
1: 哎呀呀，你别碰我呀！你
0: 大董，你看看啊，这是几本书啊？
2: 我知道了。
0: 等我有时间了就去看，不行，现在就得看。
1: 不要，我不要看书，玩游戏比看书有意思多了。你给我，你还跑你？你回来，现在必须马上看书。哎，
0: 你给我回来，回来！哎，你干嘛呀你？
1: 记住了，细心、耐心、宽容、慈爱。松
0: 开你！
1: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松手。哎。
0: 细心、耐心、宽容、慈爱，好父母影响孩子的一生。细心、耐心、宽容、慈爱，我答应你。细心、耐心、宽容、慈爱。细心、耐心、宽容、慈爱。
1: 记住了，不要强迫，要引导。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不是来批评你的。那您是来干嘛的？妈妈是来跟你谈谈心的。哎，
1: 大头，妈妈问你，你为什么只喜欢玩游戏，不喜欢看书啊？因为看书没意思，我不喜欢看书。没意思？哎，看书怎么会没意思呢？看书可有意思了。
0: 你要是看了很多书，回去跟小朋友讲，小朋友们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还是没意思，我不喜欢看书，只喜欢玩游戏。你细心、耐心、宽容、慈爱，
1: 你松开你！你不答应，我就不松手。啊，
0: 细心、耐心、宽容、慈爱，对，引导。 大头啊，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呀？故事啊，讲什么故事啊？那妈妈给你讲一个割席断交的故事好不好呀？
2: 断交？掰断香蕉的故事吗？是那个小象用鼻子掰断香蕉的故事吗？我要听。
0: 不是小象，你认真听啊。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之前了啊，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们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读书，相处得非常好。
3: 我叫管宁，我叫华歆，我们是一对好朋友。咦，这是何物？天哪，此乃！
2: 形金刚，还是用金子做的。
3: 什么钢？
2: 一个西洋玩意儿，得1000多年以后。

0: 现呢？
1: 没有意思，可以把它扔了。你我不如去读书吧。啊，大风起兮云飞扬，归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盟誓兮

0: 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
1: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送我一个，我不想读书了。哎哎。
2: 我不要跟不爱读书的人做朋友，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1: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好好读书，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好好读书。
0: 不喜欢读书的画心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这样，画心终于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哎呀，一个无知的人是很难拥有朋友的。哎呦，这怎么是你呀？什么时候进来的？
2: 哎呀，围裙妈妈讲的真好。
0: 我不是讲给你听的，大头啊，我刚才讲，大头，我刚才讲的故事你是不是都没听啊？
1: 哦，围裙妈妈在说什么？我这关马上就能过了。
0: 我刚才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都没听是不是啊？你这孩子，
2: 大头，你赶紧跟围裙妈妈道歉。
1: 我不，我为什么要道歉？读书没意思，我就喜欢玩游戏。
0: 大头，你，
2: 我跟他说，我来跟他说。哎，大头儿子，哎，你现在不想看书没有关系啊，我们一会儿再看。但是你已经玩了一下午的游戏了，还有很多你应该帮助家里做的家务劳动，你都没有做呀。这样，你先去客厅把玩具收拾一下，好不好？
1: 我不，我不要做家务，我就要玩游戏。
0: 不行。那玩游戏有什么好的？你给我，你
1: 谁说玩游戏没用？玩游戏的人反应都这么快。
0: 你把 iPad 给我。这孩子 ，iPad 给我。跑得还挺快呀、啊、你。
2: 别转了，别转了，别转了。
0: iPad 给我，给我。
2: 哎呀，哎呀，回去。我怎么觉得这眼前都是小星星啊？
0: 你把我松开！你要是不松开，我让你见狒狒。
2: 哎呀，不是。当家长，哎呦，细心、耐心、宽容、慈爱，
0: 我知道，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围裙，我还有一个办法，如果这招再不奏效，那咱们就一起好好的教训教训大头。

0: 得手了吧？
1: 我赶紧把他藏起来。
0: 好，
1: 一会儿他一定会过来找的。
0: 好，快去，快去，快去。奇怪，哪去了呢？有一个头很大的小朋友在找东西。头很大的小朋友，我头最大。我说妈妈，您是在叫我吗？那个头很大的小朋友好像有一件东西不见了。我说妈妈，您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啊，那个东西四四方方。没错没错，就是四四方方的。我还知道它在哪儿。在哪儿呢？在哪儿啊？它就在
2: 我不告诉你。
0: 快告诉我，我的安排在哪儿？
2: 我不能告诉你。除非
0: 什么？
2: 除非你跟我玩个游戏。
0: 游戏？
2: 哎，如果你要是赢了，你就能找到 iPad。
0: 太好了，太好了！你快把 iPad 给我，我这就下载一个。
2: 不，谁告诉你是 iPad 上的游戏啊？我说的这个游戏叫做呀，寻宝游戏。
0: 寻宝游戏。

0: 我这个游戏啊，叫做寻宝游戏。
1: 寻宝游戏？
0: 哎，我呢，给你设置了四道关卡，你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才能知道第二个任务究竟是什么。完成了第二个任务呢，才能够了解第三个任务的情况。等你完成了四项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你的终极宝藏 iPad 了，听明白了吗？
1: 没有，
0: 就这么快。哎，没关系，没听明白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咱们家呢找一个助手来帮你完成任务。你选谁呀？
1: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我选花裙小姨。哎呀
0: 不行，花裙不是咱们家的人。
1: 我劝妈妈胡说，小姨就是我的小姨，她是咱们家人。
0: 不是，
2: 哎，大头儿子，文轩妈妈的意思是说，要选一个住在咱们家里的人。现在花裙小姨不是没住在咱家吗？所以不算。啊，
0: 就是啊，妈妈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再选一个吧。
1: 那我选老头爷爷。
0: 这怎么办呢？这
2: 不行，再选一个。
1: 不，我就要选老头爷爷。
0: 哎呦，大头儿子，爷爷呀，最近身体不舒服，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啊。大头儿子，你再选一个。
1: 那我就只能选文轩妈妈。
0: 不行，你必须选爸爸。
1: 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呢，我是你的对手，你怎么能选我呢？那我不可能帮你啊，对不对啊？
1: 也对，那我还能选谁呢？
2: 天哪，谁能帮帮我呀？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呀？
1: 哎呀，我看看。哎呀，恭喜你顺利完成第一项任务《碗筷交响曲》。现在是时候接受第二项挑战了。第二项挑战的名字叫做《洗衣大作战》。跑得倒挺快。洗衣大作战的完成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洗衣机里面，清洗干净，即可过关。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1: 哎呦呦呦呦呦！嘿嘿，劲头非常足，状态非常好，开始洗衣服吧。
0: 是。
1: 停！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奇怪，怎么没有啊？
1: 哎呀，大头，你在找什么？
0: 我在找小卡片啊，就像刚才在盘子底下找到的那种卡片。
1: 嗨，围裙妈妈不是说了吗？只要把这些衣服都洗干净，就能顺利的找到下一步的线索。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围裙妈妈就是想让我干活，我才不上当呢！我只要能找到小卡片，就不用洗衣服了。
1: 这怎么行呢？
0: 怎么不行？小头爸爸，您是来帮我的，怎么老向着围裙妈妈说话呀？您是不是？
1: 不是，
0: 您烫着啦？
1: 不是，那你接着找吧，我去喝口水去。
0: 不是小头爸爸，您是不是也有脏衣服要洗？您干嘛这么着急走啊？究竟在哪件衣服里呢？小头爸爸！
1: 大力水手，刚才不是干劲十足吗？怎么突然之间就蔫了？要不要吃一颗菠菜呀？
0: 菠菜，我要小卡片。
1: 这么说，

0: 还没有找到小卡片？
1: 我找遍了所有衣服，就是没有找到小卡片。
0: 哎呀，围裙妈妈太棒了，卡片藏得真好。
1: 你说什么？
0: 啊，围裙妈妈，太糟糕了，把东西藏得太隐蔽了。这依我看呐，就按围裙妈妈的规则办，把脏衣服都洗干净，那卡片一定会出现。你觉得呢？
1: 只能这样了。
0: 哎，你干嘛去？
1: 我快点把衣服洗完，好快点找到小卡片。
0: 啊，哎，你等会儿我。你等等我。大头儿子，是不是该放洗衣粉了？哎呀，这剩的不多了，我去拿点新的，你把这个全倒进去。
1: 好的。
0: 大头儿子，
2: 帮我出去！
0: 大头儿子，以后做家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记住了，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做不到的就不要勉强，要请家长配合完成，懂了吗？
1: 懂了。
0: 哎，爸爸也有责任，我应该看好你。哎，这衣服都快晾完了，怎么还没看到卡片啊？
1: 小卡片在我这里。
0: 哎，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在洗衣服的时候啊。原来围裙妈妈把小卡片放在洗衣粉里了。
0: 嘿，太好了，祝贺你大头儿子。
1: 耶、小头爸爸，咱们赶快去做第三项任务吧。
0: 哎，回来。
1: 怎么了，小头爸爸？
0: 衣服还没晾完呢，第二项任务还没完成，要有始有终。
1: 哎，小头爸爸，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错，我接着帮您晾。
0: 来，我跟你说啊，穿的时候要这边多出一点，这样呢，领子就不会松了。
1: 第三项任务就是收拾玩具，这样吧，客厅我来收拾，您去收拾餐厅的玩具吧。
0: 好嘞。哎呀，这辆车又摔我一次。

0: 嘿，表现不好，你不会让我踩坏了吧？再试试。嘿，我还就不信了。来，走你，没坏。
1: 你那边收拾的怎么样了？我这边都找到了。
2: 就这么多吗？
1: 还有这个，
2: 找到了也没用，我已经找到了围裙妈妈留的任务卡片了。第四项任务太难了。
1: 第四项任务难吗？不就是看，看看你这么聪明，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你呀？
2: 还真是把我难住了。
1: 哦，有这么难吗？恭喜你完成了三项全部任务，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的名字叫做读书我最爱，要求大头儿子在自己所有书中任选，每阅读一本书即可获得玩 iPad 的游戏时间15分钟。这没什么问题啊，很合理啊。
2: 问题大了，我不喜欢读书，我只喜欢玩游戏。我不喜欢读书，我只喜欢玩游戏。我不喜欢读书，我只喜欢玩。
1: 停！你烫着了。我告诉你啊，耍赖这招不管用了。

0: 我放过了你，那委屈妈妈不放过我。
1: 那我就换一张。小偷爸爸，好爸爸，你就直接告诉委屈妈妈我读书了不就行了吗？反正他也不在。
0: 这个，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爱读书啊？
1: 因为看书没意思，一点儿不好玩。
0: 这么多的书呢，总该有一本有意思吧？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就去找一本最有意思的书，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大头，你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
1: 大象，大象，我最喜欢听大象的故事。
0: 好好好，大象啊，爸爸找找啊。大象，曹冲称象。好，咱们就讲曹冲称象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啊。
0: 在古时候，有一个人叫曹操，他有一个非常聪明，像大头一样聪明的小儿子。
1: 像我一样聪明？那他的头也像我这么大吗？
0: 有可能啊。这个头也可能很大的小朋友名字叫曹冲。有一天，曹操得到一个礼物，是一头很大很大的大象。曹操想知道这头大象究竟有多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秤啊，他就让他的手下想办法。有人说，把它切开称。
1: 不能切开，切开大象就死了。
0: 曹冲也这么说，他说不能切开，我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听我说啊，他就把大象啊牵到了一个河边，把它牵到船上，之后船就往下沉了。老婆回来了。
2: 儿子呢？
0: 在餐厅看书呢。
2: 哎呦，这么乖啊！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0: 今天表现非常好。尤其是在我的指引下，那是进步神速啊。
2: 你的指引？
0: 主要是老婆英明神武。
2: 那儿子表现挺好，你怎么样啊？
0: 我那当然是很还行啊。
2: 哟，这么谦虚啊，不像你的风格呀。
0: 人无完人嘛。就算是有一点小瑕疵，也是值得原谅的。
2: 小瑕疵？等等，我就问问大头小瑕疵。
0: 不用问，不用问，真是小瑕疵。哎呀，不重要的。
1: 我说妈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大头儿子真乖，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1: 都完成了，我表现的好吧？
2: 哎呦，
1: 我说妈妈，我现在在做最后一项任务了。
2: 哎呀，表现真好。妈妈奖励你去玩 iPad， 好不好？
0: 哎，对。
1: 我现在不想玩 iPad 了。其实我觉得 iPad 没有读书有意思，我现在想看书。
0: 那看一会儿也得休息一下，不然对视力不好。
1: 我说妈妈，今天小头爸爸也一直在帮我。
2: 那小头爸爸表现得怎么样啊？
1: 小头爸爸表现得非常好，就是今天洗衣服的时候没注意，差点出了危险。我说妈妈，您闻闻，我现在衣服上还有洗衣粉味儿呢。
2: 小头，这就是你说的小瑕疵。哎，小头，你回来！站住！
0: 哎呀，真的是小瑕疵啊！
2: 这是小瑕疵。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

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座椅，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雷雷的万能破碎机。
1: 嘿，朋友，别忘了帽子和防晒霜，
0: 安全第一，大家千万别晒伤了。救援红哥，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2: 那你能帮我们解暑吗？
1: 你还真是走运啊，我们订的新刨冰机今天就到。
3: 刨冰太好了。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载人妮妮。
1: 好呀。
0: 今天天气很热，所以派你给海滩上的小朋友们送点好东西。我们希望你去尖峰山站取一大块冰，然后送到海滩站去，这样小恩才能给大家做刨冰。
1: 刨冰，小朋友们肯定会很高兴的。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调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油光焕发。调休下，除一检查，尽快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渐渐不拖沓。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微微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刨冰车。这可是我们任务站最拉风、最漂亮的刨冰车。

0: 我跟你一起去啊，妮妮，确保刨冰机做出来的刨冰毫无问题。
1: 好啊，快上车吧，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琪去哪儿了？他应该把冰块准备好的。
1: 冰天雪地里的极致快乐来啦！或者我应该说，下

0: 们这个出场方式够帅吧？
1: 谢谢罗琦。好了，我先试试刨冰机是否正常。我先把一大块冰放进去，然后转这个开关，刨冰机就会把冰压碎。瞧好了。哦，太好了，现在能吃刨冰了，这是给你的，罗琦。
0: 哇，好冰啊，不过很好吃，是我最喜欢的葡萄味，你尝尝，小雪球。
1: 抱歉，小雪球，剩下的要留给小朋友们。
0: 谢谢你的冰，罗琦。喂，去滑雪吧，小雪球。小雪球。

0: 吧。
1: 我没事，小雪球。
2: 小雪球也没事儿，
1: 可制作刨冰的冰块出问题了，要化了，
0: 要尽快赶到海滩才行。可石头挡住去路了。
1: 麦大帅呼叫任务站，在吗？
3: 我们在呢。麦大帅没事吧？
0: 大石头挡住了我们的路，
1: 而且做刨冰的冰块也化了，
4: 吃不成刨冰了，这怎么行啊？
3: 我们有办法处理这些石头，雷雷的破碎机。
5: 货运雷雷，办事最靠谱了。我马上救你们，快点快点再快点。

0: 谢谢，这次的任务我很靠谱吧？我们赶紧出发去海滩站吧。
1: 照这个速度，很快能到海滩站。
2: 等等，妮妮。
1: 抱歉，朋友们，我今天要运点蔬菜去市场。
0: 我感觉我们不能及时赶到海滩站了。
1: 我们怎么办呀？再这么等着，冰就全化了。
0: 要不我造个斜坡试试？超能稳定之腿启动，超能机械爪启动。
1: 要弄坏铁轨吗？
3: 只能这样了，否则冰块就全化了。加油，蕾蕾！
0: 用力，用力，再用力！
3: 真是太棒了，这个厉害了！我们跳过去，菲菲。
1: 什么？不行，不要！我不跳，我其实非常恐高。
0: 你必须跳，妮妮，你还要送冰呢。看好了，我先跳。嘟嘟，哇呼！你看，很简单，你试试吧，妮妮。
1: 是呀，很简单，
3: 你可以的，妮妮。
1: 好吧，那我试试。

0: 凑过来了，跳得很好。你没事吧，小雪球？他估计还想跳一次。
1: 是挺好玩的。
0: 哇，我们赶紧出发去海滩站吧。
1: 马上到。

0: 好了，有刨冰吃了，
1: 太好了！
2: 刨冰马上就好。
0: 刨冰机做刨冰是这种声音吗？
3: 糟了，滑坡的石头把刨冰机砸坏了。
4: 不是吧？
0: 这也太糟糕了吧！
5: 嘿，我想到一个办法，刨冰机的工作原理跟破碎机一样，那雷雷的破碎机应该也能碎冰，对吧？
6: 好主意，妮妮，你真的太有办法了。咱们就这么办。
7: 不过雷雷，你的破碎机实在太脏了。
6: 不要紧，

0: 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好了，能吃刨冰了，
1: 太好了，
2: 谢谢。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哦。
3: 小雪球也喜欢吃。
0: 拖错货物惹麻烦，
4: 我们都喜欢你，我们都喜欢坐你的车。耶！
0: 下一站，学校站。耶！呜呼！
2: 早上好，妮妮。
0: 你也早上好，小曼。小朋友们今天在路上唱歌，说喜欢坐我的车。
2: 好了，今天还有更开心的事哦。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玩跳跳杆。
3: 好啊，我要踩着跳跳杆跳啊跳啊跳。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明白，麦大帅。
0: 我们希望你去海港站取一些跳跳杆和头盔，把他们送到学校站去。
1: 很好，我会确保玩跳跳杆的安全，因为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
0: 所以我们才选你去啊，红哥。
1: 小朋友们打算课间休息时玩跳跳杆，我会尽快赶过去的，但也不能太快，安全第一。
0: 现在开始准备，
1: 清洗、
2: 检查、
1: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1: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装跳跳杆的厢式车目前在海港站，因为安全问题很重要，所以给你配上消防车和护网车，
2: 紧急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1: 没错，红哥。

0: 和你一起去，我特别喜欢玩跳跳杆，
1: 很荣幸能与你同行，麦大帅。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1: 警笛侠

0: 景东亮起。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嗨，菲菲。
1: 你好，我是来给农场站的小动物运些吃的，他们饿坏了。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是来取跳跳杆的，
0: 还有头盔，课间休息前送到学校。
3: 别着急，我会尽快把你们俩的货都装好的。跳得真好，可我现在没空。厉害，小北斗，跳跳杆已经都装好了。出发吧。
1: 真是太好了，小动物们有吃的啦。
0: 装着跳跳杆和头盔的厢式车也锁好，可以上路了。
2: 好了，红哥，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马上到达学校站，这次的任务又圆满完成了，
2: 而且距离课间休息还有很多时间呢。
0: 后面的厢式车里有最好玩最安全的跳跳杆送给大家，
2: 如果你们想跳，那就一起喊跳跳杆，
4: 跳跳杆，跳跳杆。
0: 哇，四条涌过来了。
2: 车里装的不是跳跳杆。
0: 的确不是，装的是动物饲料，也就是说跳跳杆被飞飞拖走了。
5: 玩不成了，这也太糟糕了吧。
2: 糟了，小鸟飞来了，肯定闻到饲料的气味了。
0: 大家别怕，包在我身上。所有小鸟注意，你们违反了学校站安全规定第47条，教室内禁止飞行。他们根本不听，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2: 好主意，红哥。
5: 好吧，没有跳跳杆，只有小鸟了。
0: 别担心，小杰，我们会尽快解决跳跳杆的问题的。
4: 还有吗，红哥？
2: 张小帆，李莎莎，我们遇到麻烦了。
0: 我运的不是跳跳杆，而是一大车动物饲料。
6: 你把菲菲的货拖走了，
3: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7: 告诉菲菲，我们去拿跳跳杆。
8: 你好啊，菲菲，带很多吃的回来了吧？
2: 是啊，因为小动物们都已经饿得来不及了。
1: 那就让他们上车吧，敞开肚皮吃。
3: 你们的货都搞错了，红哥拖的是动物饲料。
1: 我的天啊，怎么会这样？那我拖的是什么？
8: 跳跳杆！
9: 小动物们，这样不行，
10: 快回来啊！
1: 天啊，你可算来了，红哥，农场都乱成一团了。
0: 这里需要紧急救援，很好，这个我拿手。菲菲，把跳跳杆套回来，
1: 准备用套索了，超能套索启动。
0: 麦大帅，把东西赶到车厢里去。
2: 马上去，红哥，我这就踩着跳跳杆奔过去。这些小鸡朝你们那边去了。
0: 跳跳 小牛。

0: 板全部都拿回来了。
1: 不对，那里还有一个。
0: 哈哈，确保它的安全。
1: 糟了，它从悬崖跳过去了。
0: 你就看我的吧，超能护网启动。
2: 对不住了，憨憨，小猪可不能玩跳跳杆。
0: 要赶在课间休息前把跳跳杆送到学校，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3: 课间休息太好了！
4: 啊，红哥没把跳跳杆送过来，我们现在玩不成了。
3: 啊，太好了！
0: 是不是有人想玩跳跳杆呢？任务圆满完成了，祝大家玩得开心哦！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动物饲料运出学校。我来了，准备吃午饭了。小朋友吃过午饭了。
5: 我说的是小动物啦。

0: 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咦，盒子在动。
6: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世冻干薯条。
7: 滑索出故障。
8: 全世界最刺激、最好玩、最快的滑索，那就是开心营地的滑索。
9: 记住，小沈，你这是。

0: 要这么高才能乘坐。
1: 我现在够高了，微微，是真的哦。那个，应该吧。但愿如此，我一直在坚持做运动呢。
0: 我看你今天格外期待和激动，你一直动来动去的，我怎么看啊？
1: 哎呀，抱歉，我不动了。现在开始，一定要够高，一定要够高，一定要够高。
0: 你现在够高了。
1: 我马上来了，一起去吗，迪迪狗？
0: 我们要下去了，你排在妮妮后面。谁？是我呀，载人妮妮，我要赶紧送小朋友们下去呀！
2: 太好了！
3: 哗哗哗呀哗，大开心如意，一路滑下去多刺激，
4: 大家一起喊！
0: 小朋友们，我们下去了！耶！
1: 耶！来，坐滑索啦！我们走吧，滴滴狗。

0: 心露营还顺利吗？
1: 不顺利，麦大帅，营地的滑索坏了。
2: 不是吧，滑索现在不能用了。
3: 在修好之前，你先别让大家试用。
1: 你能派辆列车来修滑索吗？
0: 没问题，立刻马上。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我们希望你带上工具去开心露营站，把坏掉的滑索修好。哦，
1: 不知道我修好以后会不会滑得更快。咔嚓咔嚓，哇呼！
2: 快看，弟弟狗，滑索在那儿呢，我们马上就到了。弟弟狗，微微在那儿呢。嗨，微微，快看上面喽！要坐滑索下去了。
3: 小闪，等等，滑索坏了，不能坐。
2: 什么？滑索真的很不错，我当然知道啦。
3: 哇！哎呀，糟了！
2: 好呀，我们在荡秋千呢，真好玩。乘坐滑索就是这样的，对吧？
3: 他们下不来，糟了，现在怎么办？
1: 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
2: 稍微修一下，滑索就能正常运行了。哦，嗨，朋友们，快救我！哇，
1: 我还以为只是修滑索，原来还要救命啊！坚持住，我马上拉你上来。超能脚车启动，
2: 小闪，你最好保持不动。没问题，这个我们最拿手了，对吧，弟弟狗？看吧，完全没动。好吧，除了我的嘴在动。走开，蝴蝶！你让我好

0: 好多了。这样一点都不好，坐稳啊，你几个！糟了，小星辰！哇哦！你们两个没事吧？身上打湿了，不过没事。我们要下去救他们。
1: 我想到个办法，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我一直想知道这招到底管不管用，马上就会知道了。3、2、1，准备坐滑索下去了。哇哈！
0: 下去，他们会飘到海里去的。
1: 麦麦要赶紧去救他们。
0: 真希望麦麦和李莎莎来帮忙，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及时赶到。这也太难办了吧！
2: 小水，你低头。
0: 看吧，我就知道没问题。坚持住，我们来救你们。很好，不过怎么救？我们想到办法啦。有办法对吧？
1: 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铺铁轨。
0: 铺铁轨？
1: 不是简单的铺铁轨，而是铺成铁轨网。
0: 好主意，麦麦，在小闪飘到海里之前放进水里就行了。哦，海里，我们要去海里吗？啊，我们要去海里了！哇，坐稳了，迪迪狗！
1: 希望这招管用。
0: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能再来一次吗？
1: 滑索修好又升级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0: 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现在就只剩一件事了，坐上去试试。
3: 小闪，轮到你了，要不你先坐吧。
0: 我吗？好啊，一起去吧，迪迪狗。好吧，那下次再说吧。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9: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0: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9: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0: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1: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芝麻，此刻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是看不清我，对吗？因为我正置身在一片深蓝当中，就像在深蓝的大海里一样。这里啊，其实是一个海洋环保为主题的主题展览。置身在深海当中，如果我的周围有灯笼鱼就好了，它的学名啊叫做安康鱼。如果它们在，会有什么效果呢？来，看得到我，看不到我，看得到我，看不到我。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寻找本期节目的选手了。欢迎来到异想天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选手们在哪里呢？
2: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
3: 我们是来自
4: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的海之韵队。
5: 我喜欢设计，
6: 我们都有同样的梦想。
7: 我们是我行我秀队。
8: 大家好，我叫钱国成。
9: 我叫晨晨。
10: 我是赵晨曦。
11: 我是陈泽宇。
12: 我叫杨凯琪。
4: 发小发小，一起成长。
0: 三支各有特色的选手队伍，北京发小队、海之韵队、我行我秀队，面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他们将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行动表达环保新主张？等待他们的现场创意挑战任务又是什么呢？他们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1: 哇，很棒啊！我们看到今天现场的三队同学自己穿得很漂亮，同时每队还有海洋的标签，来展示一下你们的海洋标签好不好？哇，有很多的海洋生物，而且你看这边还别着海星，这边还穿着水母。今天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主题，我们的活动当中不但要表现的是你们对于海洋环保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还要展示你们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你们对环保的新主张。据我了解，你们在这之前还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帽子秀，是吧？那这样，让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4: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13: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我用了家中的玩具和一些塑料作为装饰。大海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5: 看，这是我的创意帽子，太空主题的，上面的毛球像星星一样，还不错吧？
14: 这是我用废旧纸张做的牛仔帽。
4: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15: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太阳能环保主题，呼吁大家环保生活。
8: 这是我的海洋动物嘉年华。
7: 我是设计师啊，这个帽子不是这么设计的，应该是这样的。这它叫和平帽，它用废旧塑料泡沫和彩纸制作而成，因为我希望世界和平。
16: 我的设计理念是炫酷，我平时爱好体育，看我把毽子用到了我的创意帽子上。
17: 旧牛仔翻新热带风情帽，主要结合了羽毛、蕾丝、亚麻、旧牛仔还有彩色绒条，使人们感受到了热带海岛风情。
4: 创意帽子秀。
18: 我的创意帽子叫飞翔，我是通过天空中翱翔的鸟儿得到了灵感。我通过轻盈的塑料袋还有易拉罐来表现鸟儿的羽翼和羽毛。
19: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童话，我的灵感来源于每个女孩子都会有的浪漫的公主梦。我用了星星点点的白纱、蓝紫色的棉线还有花苞的造型，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梦幻帽子。
20: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生命之树，它的灵感来源于一个舞蹈动作，由12个人手拉手排成一列。它的主要材质为硬纸板，我想表达的是五彩斑斓的自然世界和它们丰富的层次感。
21: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做森林精灵，上面是用粘土做的鹿角和多肉植物，下面是代表着森林中各种各样植物的麻绳和代表着飞鸟的羽毛。我做这个作品是为了表现出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0: 五彩斑斓的羽毛，复古气息的麻绳辫

0: 子，还有手工制作的粘土多肉植物，真是让人惊叹。三队选手面对创意帽子环节，每一位都是全力以赴，打开科学创意思维，呈现选手各自的精彩。每一位选手的创意都是精彩纷呈。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任务中，选手要合作起来，看看三队选手他们又有怎样精彩的集体创意和表现了。
1: 哇，看完你们的帽子秀，我感觉要给我自己的特别的发型设计一款帽子。怎么样，谁能够获得最佳创意奖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好不好？
2: 好。
1: 好，有没有做好准备？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同学们如何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思维来展现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
0: 三队选手齐聚一堂，本轮环节要求各队队长抽签决定自己的创意任务，任务字条就藏在眼前这个海洋主题货架上。

0: 抗疫任务揭晓。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的海之韵队的创意任务就是：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北京发小队的任务是：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我行我秀队的任务是：我们一起来骑车。三队选手将如何表达各自的海洋环保新主张？现场按照各自任务规则要求完成不同的抗疫任务呢？海洋动物如何动起来？海洋风景能否制作立体画？爱好服装设计的选手如何用行动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海之韵队的选手们在本轮环节抽到的创意任务名为“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本环节要求六位选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洋动物，比如小丑鱼、鲸鱼、海马、海星、螃蟹等等，用蜡笔材料在5分钟内完成涂色绘画。选手们和海洋动物朋友有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一会儿还有什么惊喜环节等待着选手们呢？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 噔噔噔噔，我来看看你们画的什么。哇，美人鱼，一只大螃蟹，锵锵锵。哇，你这是海马还是变色龙啊？
2: 海马。
1: 变色海马。你画这是什么呀？
2: 章鱼。
1: 章鱼。为什么画这样一个章鱼呢？
2: 因为我很喜欢水母，但是水母今天没有，所以我就找了和它相似的动物，章鱼。
1: 哦，明白了。这章鱼有点像灯光下的水母，还不同的层次哈。
2: 嗯。
1: 那你得给我们讲讲看啊，为什么喜欢水母？水母有什么特点？
2: 因为我觉得水母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它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15亿年，比恐龙还要古老。
1: 哟，这是一个知识点啊。
2: 它还会一种功夫，叫做浮沉术。
1: 等会儿。功夫，
2: 对
1: 啊，什么来着？什么功夫？
2: 浮沉术。
1: 浮沉术，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啊。这是一只水母，对吧？
2: 嗯。
1: 然后它遇到了危险之后会怎么样？
2: 会放空身体里的空气。
1: 放空身体里的空气，就是把空气排出去。
2: 嗯。
1: 然后，下去了。
2: 然后呢？等到安全时，它再把身体里的空气冲出来，再浮上去。
1: 哦，再充气，吹气球。又上去了，
2: 嗯，
1: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我来问问你啊，你这画的是什么呢？这是猫潜水员是吧？
3: 他来解救一只被塑料袋困住的蓝鲸。
1: 蓝鲸，对，你看啊，解救一只被塑料袋困住的蓝鲸。
3: 现在因为我们全世界的塑料污染太严重，许多的鱼类，比如蓝鲸啊、鲨鱼啊，还有很多小鱼都会误食一些塑料垃圾袋或者吸管啊、等塑料制品的。
1: 所以小猫潜水员是要通过把塑料袋带走去解救海洋生物，保护海洋，对吧？
3: 是的。
1: 好了，在你们的画作完成之后，我要告诉你们，还会有惊喜，但不是我给的，是一位老师给的。究竟是谁呢？先不告诉你们，赶紧画好吗？
3: 好，
1: 期待惊喜。
0: 动人的美人鱼，变色海马。

0: 五彩大螃蟹，有点伤心，被选手心心念念成水母的紫色章鱼，遇到塑料袋危险需要帮忙的蓝鲸，在可爱的海洋动物中表达了选手们的高兴或担忧的海洋故事。接下来等待海之运队的惊喜小环节又是什么呢？
1: 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神奇的反应吧。好，来，各位小朋友来往这边看，然后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效果。
2: 对，
3: 好厉害啊，好神奇，
2: 有没有很神奇？
4: 很神奇。
2: 像这样一个神奇的效果呢，是源自于我们这个下方的二维码，通过我们这边的二维码的扫描会影射到我们的这面墙上，会是一个动态的状态，可以与各位的小朋友呢实现一个互动。
0: 原来等待选手们的惊喜小环节就是这个呀。在这台专业扫描仪的帮助下，识别每张图右下角的专属二维码，选手们在图纸上涂色绘画的各种海洋动物就可以在大屏上动起来了。科技实现创意，真是有趣。看到自己喜欢的海洋动物朋友们动了起来，六位选手都忍不住和他们打起了招呼。
5: 你好，真可爱。
6: 哇，好可爱啊。
7: Hello。
0: 本轮创意任务结束后，海之运队的六位选手依然恋恋不舍地在大屏前一直跟着自己的海洋动物朋友。五彩的螃蟹，可爱的美人鱼，紫色的章鱼，变色效果的海马，选手们好像和他们一起遨游在美丽的海底世界。再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感想吧。
8: 我觉得创意的实现离不开科技的帮助。看，我的章鱼游起来了，好神奇。
9: 我的美人鱼动起来了，我觉得非常生动又很可爱。
8: 所以我们更应该爱护海洋环境，不去污染，不去破坏，才能有更多可爱的海洋生物们跟我们成为朋友。
7: 我希望我画的这幅画能让更多的小朋友来这里参观的时候看到，让他们也知道保护海洋动物的重要性。
10: 海之运加油。
0: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1: 用这样非常直观的方式啊，让同学们感受到海洋动物。看来啊，创意的实现离不开高科技的辅助和帮忙。
0: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海洋风景印象，这是一个名为《一个海边的夜晚》的艺术作品。在感光沙和紫外线灯的共同辅助下，整个展厅微微发光，好像被月光照亮的海岸线。北京发小队的这个创意任务，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由此而来。本环节要求选手分工合作，利用给定的各种材料，比如各种贝壳、珊瑚、水草模型、玻璃瓶、彩色沙子、塑料用品等等材料，在30分钟时间内创意设计制作一幅立体的海洋风景艺术作品。不知道北京发小队的五位男孩子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能否在30分钟内默契合作，完美实现创意呢？
11: 我来打扰一下你们可以吗？因为我看你们这特别像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沙盘。嗯，你这有什么主题呢？
12: 我们做创作的作品这个主题名叫一封来自海洋的信。
11: 来自海洋的信，信在哪儿？
12: 这儿，这是一个漂流瓶。
13: 这是一封来自大海的信，请你们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我们拥有共同的海洋，共同的地球，所以也请我们一起保护好它，你的海洋朋友。
11: 所以你们是为了漂流瓶，为了这封信创作出了这样一幅场景，对吧？
12: 对，等于海洋中的生物在向我们人类送信求救。这个绑着这个线也是用那个渔网废弃垃圾来做的，然后呼吁我们人类要保护海洋，保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1: 嗯，用一种很童话很浪漫的方式还加入了我们环保的元素，对吧？太棒了。
0: 北京发小队巧妙选用了漂流瓶的主题中心特色，用一封信表达出了

0: 他们呼吁人类注重海洋环保，保护地球家园的想法。看着这些五彩斑斓的珊瑚水草模型，可爱的海洋动物模型，仿佛真的来到了一个美妙的海底世界。选手们还有什么设计亮点来表达他们的环保理念呢？
1: 啊，我看到你们选择了很多彩色的这些东西，对吧？
2: 嗯。
1: 啊，有什么设计吗？有什么想法吗？
3: 就是觉得这个彩色可以让大海更亮丽、更美丽一些，不像那些被污水排放啊，都是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1: 我特别羡慕你们，你看你们的队名叫发小队，是吧？
2: 是。
1: 从小一起做一件事儿，海洋寄来的漂流瓶告诉我们要保护海洋，是吧？
2: 对。
1: 一起把这件事做好，增进兄弟的感情，好不好？
4: 好。
1: 好，让我们一起加油。
0: 看完了海之运队的《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和北京发小队《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在本轮展厅现场创意任务中的精彩表现后，来自我行我秀队的五位爱好服装设计的选手们即将开始他们在本轮创意任务中抽到的《我们一起来骑车》。这个现场任务听着名字就知道肯定是要非常出力的任务。习惯了拿绣花针的选手们能否使出浑身的劲儿，在任务中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呢？先来看看这个任务展厅环境吧。
3: 看看有什么任务。
5: 介绍：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对于世界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低洼沿海地区最先被海水吞噬。
0: 原来我行我秀队的我们一起来骑车任务是在一个环保科幻故事情境中展开的，利用脚踏车控制海平面的升降，选手们的紧急救援行动力如何？一起跟随主持人去现场听听他们的环保新主张。
1: 哇，这不是拯救海洋吗？怎么上体育课了？还蹬起来了，加油！你这么骑不挺累的吗？
5: 累是累，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的碳排放量在减少，有害物质也在减少，就非常高兴。我们这样骑可以让水平面下降，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现在面前这座城市可能就会被淹没在水中了。
1: 啊，你可以稍微停一秒钟，不用。相当于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展览里面有这样一个装置，对不对？
2: 是的。
1: 然后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碳排放，
5: 对，
1: 来达到环保的目标，是吧？
5: 是的。
1: 那平时你们都骑自行车吗？
5: 骑。
1: 以后也骑自行车？
5: 好的。
1: 上学是不是？好，下回我也骑自行车来找你们，好吗？
5: 好。
6: 啊，太累了，我满头都是汗，但通过骑车这种方式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和有害物质，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7: 虽然很累，但是只要我们这样一点点的绿色出行，就可以阻止有害物污染海洋环境。
1: 在今天啊，我们听到同学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海洋生态环境。的确，目前全球的海洋生态问题刻不容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展厅当中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展品，在这样两个拱形桥上有很多很多的塑料瓶，各式各样，这是艺术家们的创作。这个艺术作品叫做塑料杯骨。你可能无法想象，在目前的海洋污染当中啊，塑料是最大的污染源。可能有人会想，小小的塑料瓶怎么会成为海洋的最大污染源呢？也有人会觉得，我家又不住在海边，我用的塑料瓶真的会污染到海洋吗？其实啊，我们的选手们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接下来的这组数据也许会让你觉得触目惊心。
6: 同学们，我们准备参加我爱这蓝色海洋的节目录制。
8: 对，在我们的数据资料调查中，我们得知80%的塑料污染来自陆地。
6: 据报道，已经有超过260个物种已经吞噬了塑料，或者正被塑料碎片包围。比如寄居蟹住的也是塑料瓶盖而不是贝壳，北极熊宝宝们也正在啃食黑色塑料垃圾袋。
9: 2018年，一条小金鱼搁浅在泰国南部的海滩上，经过医疗人员5天的抢救，也没有挽回这脆弱的小生命。就在当地海洋资源部调查时，发现小金鱼的肚子里有整整80个塑料袋，重达8公斤之多。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小金鱼根本无法进食，导致死亡。就在这个地区，每年都有300多个海洋生物因为误食塑料袋导致死亡，包括海龟、海豚、金鱼。
6: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生

0: 活中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1: 没想到生活中的塑料瓶子、塑料袋对海洋生物的危害如此巨大，太触目惊心了。
2: 听了他们的分享，我知道了塑料垃圾对海洋的危害十分大，我们应该减少塑料垃圾，少用塑料袋，保护海洋环境，从生活做起。
3: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学习垃圾分类的方法，不能乱扔垃圾，尤其是平时我们经常喝瓶装饮料、瓶装矿泉水，或者去超市购物时用的塑料袋。
4: 生活中，在和爸爸妈妈去超市的时候，我可以尽量购买纸质包装的物品，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5: 同学们能关注海洋环保问题，而且把收集到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了怎样能进行海洋环保。作为班主任，我感到非常欣慰。
6: 同学们真的非常用心，而且他们在课后还把保护海洋环境、热爱海洋动物这样的环保理念宣传普及给了周围的同学、家人和朋友，为他们知行合一、认真调查、主动行动的作为点赞。
7: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个名为“美丽馈赠”的特别展厅，在这个展厅中挂满了艺术家制作的激光打印剪纸水母装置。当参观者缓缓走过，地上角落里的区域感应装置扫描到人体，就会触发上空区域的水母，逐个变成粉色，并且缓缓升起，利用镜面的反射，营造出富有创意的艺术空间。艺术家通过这种创意装置展示，呼吁人们，如果人类再不好好保护海洋环境，珍爱海洋生物，也许以后某一天，我们人类就只能抬头欣赏这种剪纸做的水母。本轮终极作品大比拼的题目也因此而来。海洋污染中最主要的就是塑料污染，而和选手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塑料用品就是塑料瓶子和塑料袋等等。在终极作品大比拼中，要求三组选手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废弃塑料材料，创意设计制作主题装置作品，用创意作品表达保护海洋环境、珍爱海洋生物的环保理念。废弃塑料用品如何设计制作环保理念作品，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创作过程和作品展示吧。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创意任务，用废旧的塑料来做一些创意作品，你们有什么好想法吗？
2: 我觉得呢，在生活中有许多废旧物品，但是我们怎么利用呢？所以我想出了一个，我们可以用废旧物品打造一个我们心中美丽的海底世界。
3: 徐老师，既然咱们时间这么紧张，要不然我们分工合作，每个人都做一两个海底生物，这样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4: 那我们想想我们具体做什么吧。
2: 我喜欢紫色，所以我想用塑料袋做一个水母。
0: 在两位指导老师的鼓励下，海之运队的选手们采用分工创意合作的方式。
1: 同学们，周末你们一定在用心的制作，徐老师想看看你们制作的作品，谁来说一说？
5: 我用毛根和塑料瓶做的珊瑚及水草，我还用一个可乐瓶底做了一个可爱的小海龟。
3: 我用我喝完的两个可乐瓶涂上颜料，做了两只可爱的小章鱼，还用彩色吸管做了很多只漂亮的小鱼。
6: 看，这是我用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做的水母，好看吧？还有，这是我用巧克力糖纸做的小鱼，
3: 还有我用桂圆树干做的水草，这是我用剩余的可乐瓶刷上颜料做的可爱的小企鹅，还有这是吸管海星和纽扣海星。
4: 同学们的创意都真不错，那我们最后的制作阶段，我们加油！
7: 加油！
0: 哇，海之运队的选手们真是太有创意了，轻盈的塑料袋变成水母真是非常有创意，抖动起来活灵活现，还有这些可乐瓶子做成的章鱼和企鹅也是十分生动形象。看来海之运选手的分工创意合作非常不错，他们的这个终极作品又将如何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呢？一起跟随主持人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吧。
8: 到了最终的创意展示了，我们看到眼前有一个大家伙，大装置，这是你们队的集体劳动结晶吗？
7: 是
9: 的。
8: 它是个什么东西，先给我讲讲好不好？
2: 我们海之运队的主题是美丽的海底世界。
8: 美丽的海底世界，那这些用的都是废弃物吗？
2: 嗯，
8: 你们先跟我们聊聊用了哪些废弃物，让我听听看。
2: 比如说，我们有用塑料瓶做的章鱼，用吸管做的海星，还有用可乐瓶做的小企鹅，还有用塑料气泡做的刺刺鱼，还有用塑料袋、垃圾袋做的水母，还有许多丰富的可爱的海洋生物。
8: 哦，用这些我们的废弃物构建了一个海洋世界，对吧？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儿我看到一魔鬼鱼，你看对吧？它是用什么做的呢？
2: 口罩，这是一个被剪了两个袋子的口罩，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净化器。
8: 哦，我就说什么东西能做这么立体啊，还能粘在上面，实际是把口罩给剪开了，然后叠放在这里做尾巴，是吧？
2: 对。
0: 原来海之运队的同学们用生活中常见的废弃塑料材料打造了一个他们心中美丽的海底世界，每一个海洋动物都是他们精心创意制作的，生动可爱，创意十足。选手们通过利用废弃塑料材料打造美丽的海底世界，这样一个装置作品表达出一种反对

0: 海洋塑料污染的警示理念， 这种创意构思真是非常巧妙。
1: 现场的芝麻哥哥也深深领悟到了选手们的创作意图，赞叹不已。最后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今天你们都是用塑料做出了这些海洋动物，对不对？海洋生物，但是海洋里还真不应该有塑料。这其实给我们提了个醒，给我们报了个警，如果现在我们不珍惜海洋生物，将来我们就只能看塑料的模型了，是吧？
2: 对，所以你们的创意非常棒，感谢你们，为你们点赞，为你们加油鼓掌，谢谢。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美丽的海底世界这个作品非常的棒，积极的加入到我们社会环保的一个行动之中，用他们的研究和探究，然后去参与到环保之中，热爱绿色，热爱生活。那么这样也契合了我们学校这个以爱育爱以及绿色育人的一个理念。孩子们特别棒，给他们点赞。
0: 北京发小队的五位男孩子源自于幼儿园小班3岁时候的相遇，性格迥异的他们玩起来可是非常合拍。八年来，他们一直作为好兄弟保持联络。这一次终极作品大比拼，北京发小队的兄弟们，他们会表达怎样的环保新主张呢？一起跟随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吧！哇！
1: 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发现宇宙的奥秘，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不出小区就知道垃圾应该扔在哪里，有这个创意可以给你一道选择题，一道判断题，看看垃圾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要感谢一下发小队，来，谁为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谁把太阳系搬过来了？
0: 北京发小队的同学们真是很厉害呀，星空环保卫士把每个星球的特色和垃圾特色结合起来，帮助使用者们垃圾分类更加一目了然。炫酷的外形加上环保理念，真是不错的构思。展示现场的芝麻哥哥也忍不住跟着发小队学习起了垃圾环保分类知识呢。
1: 咱们先来看看你们的太阳系垃圾桶是怎么分类的，对吧？看里边都有什么垃圾，感觉像抽奖一样，废纸啊、干垃圾，对吧？好，再看这边，看地球里我们搁什么垃圾了？这骨头是吧？湿垃圾哈，这也算湿垃圾是不是？再看太阳里我们放的什么可以回收的垃圾是吧？这些饮料瓶是不是可以回收的垃圾？最远处的有这些像药品的垃圾是吧？包括电池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我们要把它们放得远一点哈。如果小区里或者学校里把这样的垃圾桶分类的方式
2: 希望。
1: 那就从你们自己做起，好不好？
3: 好。
1: 啊，有设计，有想法，有创意，还有解决方案，不错啊。
0: 爱好服装设计的我行我秀队选手们即将登场亮相终极作品比拼环节，指导老师圆圆会给选手们怎样的建议呢？
4: 在服装设计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突出的是造型啊。那么这个造型是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我们的一个创意灵感源。那今天的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要切合我们的主题啊，那么是关于海洋环保这个主题。大家想一想，哪些是关于海洋的一些元素呢？你们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0: 圆圆老师娓娓道来，从颜色、轮廓、面料和纬度几个方面为选手们做了详细解释，给我行我秀队选手的建议关键词就是创意和海洋元素。选手们会如何结合服装设计的几个重要元素，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和创作材料，让我们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

0: 身衣服是什么创意，有什么想法？
1: 我的这身衣服呢，它的名字叫水母，然后我的那个主要的材料就是塑料，就是全身上下基本上全都是塑料，然后我的灵感是来源于水母的那种美丽的外形。
0: 怎么体现环保主题？
1: 在这里就是想建议大家，就是塑料呢，它可以被回收，然后再制作成衣服，可以减少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在这里希望所有海洋生物都能被温柔以待。
0: 很棒啊。哟，你这姿势特别的高贵。请看这个侧边，我们看到还真的有海洋元素，很细腻。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创意。
2: 名字是怀玉的美人鱼，我通过用渔网、塑料袋、编织袋、贝壳还有海洋球，然后打造了我心中被塑料制品网住的怀孕的美人鱼。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给大家提示，每个生物的子孙后代都应该在没有污染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
3: 我这身衣服叫做希望，这些白色的塑料袋是因为全球变暖褪了色的海带和一些美丽的珊瑚。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乱扔这些塑料，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4: 我行我秀对同学们的海洋环保主题服装真是创意十足。看这个名为粉色的沙滩，就是利用了水果保护泡沫袋和鲜花塑料纸，加上贝壳元素，呼吁大家保护美丽的沙滩。而这一条条象征鱼鳞的白色塑料条设计，表现了海洋中被塑料垃圾困住的鱼儿，同样表达了选手呼吁大家减少塑料垃圾的使用。五套各有创意和造型的服装，带来了一场动感环保服装秀。服装上的各种细节也体现了选手们的认真和专业。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好，我们看到所有的同学们还有你们的作品都已经集合在这里了，对不对？今天啊，三队同学通过自己的创意思维实践能力获得了属于你们的荣誉，恭喜你们，太帅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树立环保的理念，践行垃圾分类，为我们海洋环境的保护，为我们的地球妈妈出一份自己的力，好不好？
5: 好。
0: 我们本期的异想天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6: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专业可靠。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5: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6: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5: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7: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中国天眼 FAST 十年观天探宇有哪些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在京发布阜外考古新成果。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它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中国天眼 FAST 有哪些硬核实力？十年观天探宇都发现了什么呢？2017年8月，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